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女性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年龄，而最大的焦虑通常出现在28到30岁左右，因为衰老，因为生育。从小到大，每个女孩都听过，女性生育要抓紧啊，过了一定年龄就生不出来了，这样的规训。媒体呢也在不断的渲染，女人的最佳生育期只有黄金几年。尽管如此，国内外似乎都出现了女性晚育的趋势，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在不断的攀升。从1990年到2017年，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就从23.4岁提高到26.8岁，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保持。大城市的这一趋势更是明显，比如2020年，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到了30.3岁。是女性忽略了最佳生育年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客观存在的。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5到34岁，无论是母亲自身的孕产并发症，还是胎儿的异常或不良预后，都处在风险最低的时段。因此35岁也被界定为高龄产妇与普通产妇的分界线。以胎儿染色体异常为例，在母亲35岁之后，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涨幅逐渐增大。2009年，有研究者对全美700多万住院人口统计，列出了不同年龄段对孕产妇相关并发症的关系，把每一种并发症的数据叠加一起，会得到一段 U 型曲线。25到34岁确实处于风险最低的时段。乍一看，超过35岁的生育似乎充满了各种孕产并发症的风险，但如果我们站远一点看，将纵坐标放大到1000人的单位的时候，就会发现，就孕产并发症而言，35岁并不是一个陡峭的拐点，对个体而言，实际影响也没有舆论渲染的那么夸张。即使过了35岁这条线，怀孕后最终安全生下宝宝的依旧是大多数。不过作为高龄产妇，为了让风险尽可能低，在临床上自然会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不仅需要更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医生也会建议合理利用无创 DNA、 羊水穿刺等检测手段，减少生下染色体异常患儿的可能性。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无论是亲友还是医生，也都习惯性的一次次劝说女性早点生孩子，母亲和孩子健康的几率都会更高。这种劝说并非没有道理，但却是有些失衡了，人群上的失衡和决策上的失衡。关注生育年龄确实是有医学意义的，但当全社会都把生育风险的讨论聚焦在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似乎是有失偏颇的。其实无论是男是女，年龄大都会增加生殖细胞里的突变，也就是说男性也是存在最佳生育年龄的，一般界定为27到35岁，而且到了40到45岁之后，男性的生育能力也会更为明显的下降。 不仅使伴侣的受孕时间延长，胎儿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死产等不良结局的几率也会有所上升。另外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平均婚育年龄虽然在推迟，但童婚早育状况也在恶化。2020年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2000年起，我国15到19岁女性的早婚早育率又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2016年，15到19岁的女性生育率达到 0.9%，甚至超过了40到44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的，相比高龄的生育风险，早育的风险却很少被提到。过早生育有较高的妊娠期高血压、贫血、产道裂伤等风险。20岁的产妇，她的胎儿或婴儿愈后严重不良的风险是 4%， 高于25岁和30岁时的风险。总的来说，19岁生育的综合风险要高过35岁，而14岁生育的综合风险甚至超过了40岁。对于这些不满20岁的早婚早育女性来说，她们不仅面临更高的医学风险，而且很可能缺乏计划生育的知识和决策权，也少有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这些女性和她们孩子的身心健康、未来发展也可能受到了早婚早育的负面影响。对于我们每个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说，生孩子从来不只是一件医学上的事儿。医学能够评估的只是生育前后的短期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对女性、对孩子、对家庭，生育都是一件会带来长期影响的事情，不是用年龄就可以简单界定的。当我们在讨论最佳生育年龄的时候，要记住，这个最佳只是一个统计学上最漂亮的数字，统计数字是一个很有用的参考。然而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有些独特的数据只有自己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体状况、家族健康史如何，你追求或拥有稳定的亲密关系吗，你生活里的可以称为支柱的存在有多少，如果要抚育孩子，你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又能够得到哪些帮助等等，这些都是在医学数据无法告诉你的事儿，但却是会深刻影响你生育后人生的事情。当个人价值、事业发展、家庭关系、生命延续种种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希望每个女性、每个家庭都能够经过衡量和准备做出最合适的选择，而不是在外界焦虑的裹挟下，因为所谓的倒计时而去妥协。年龄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码，更不应该成为所有女性的枷锁。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做饭的好处，你会想起什么？是更合胃口，还是更容易找到对象呢？科学家们表示，肤浅啊！我给你讲个厉害的，爱做饭和死亡率有关系。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项随访十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爱做饭的人可能死亡率更低，做饭频率越高，越能从中获益。这项研究对1888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随访，发现与从不做饭的人相比，在十年期间每周做饭一到两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29%， 每周做饭三到五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41%， 每周做饭五次以上的人死亡率下降 53%。 当然了，影响死亡的因素有很多，会不会是其他因素的作用呢？严谨的研究者当然也想到了，他们利用统计学手段将诸如性别、年龄、营养知识、财务状况等等因素纳入考虑，把数据里的水分挤干，然后发现每周做饭五次以上依然可以降低

40%的死亡率。有聪明的朋友要问了，既然做饭越勤快越不容易死，那根据这个规律，我每周做饭100次，岂不是就能长寿了？想得倒挺美。做饭降低死亡率可不是因为什么玄幻的魔法，而是有内在的科学依据。之前因为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一场走进厨房运动。在锻炼了动手能力之外，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得更健康了，这不是错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食用方便食品和不在家吃饭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不信请你回想一下，你平时在家吃饭吃的是什么，然后再打开外卖 APP 看看你都点了些什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不做饭的人相比，自己做饭的人平均每天少摄入577卡路里的热量，少吃5克脂肪和16克的糖。而在家吃饭不仅能摄入更少热量，降低肥胖风险，还能吃到更均衡的营养，有更高的饮食质量。刚刚提到的随访10年的研究就发现，做饭越频繁的人拥有更好的营养知识，他们会比不做饭的人吃更多的蔬菜，更少的肉，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以及更少的胆固醇。不过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在统计结果的时候，即便把大家的营养知识保持在同一水平，每周做饭5次以上依然可以降低41%的死亡率。也就是说，除了营养之外，做饭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想不到吧，做饭还能带来更积极的心理状态，甚至有时候被当作一种心理干预的有效手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17年总结过11篇烹饪干预对心理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做饭能够降低焦虑和烦躁的情绪，还可以增强自信，增加幸福感。就拿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在家练习的烘焙来说，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是注意力和协调性的配合，要完成选取面粉、鸡蛋、搅拌、发酵、送进烤箱等多项任务，还是精细操作，十分考验技能。经过多次勤学苦练，终于烤出了自己想要的面包、蛋糕等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朋友邻居，都会更加认可自己，当然也更开心了。更重要的是，做饭本身还是一种社交活动。过年过节和爸妈朋友在厨房一通忙活，帮我把这个菜洗了，你尝尝咸不咸，拿双筷子等等，大家一起撸起袖子洗菜、切菜、炒菜、炖汤，终于做好了一桌满汉全席，感觉空气都升温了呢。不信你看，偶像剧里面甜甜的爱情哪里离得开厨房做饭的环节呢？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下厨做饭还有第三重惊喜，做饭后洗碗收拾餐具也能降低死亡率。吃完饭谁洗碗，这是人类烹饪史上一个堪比哲学三问的永恒问题。但是从现在起，互相推诿洗碗的时代就要一去不复返了。柳叶刀一个长达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做饭、洗碗、收拾餐具等家务活动和体育活动是一样的，都可以帮助人们预防心脏病，降低死亡风险。即使不去健身房运动，只是走路上班，做饭、洗碗等家务，或是午餐后散步，只要每天动起来的时间能达到半小时，也能使心脏病的风险降低20%，死亡风险降低28%。另外有统计显示，简简单单的洗碗等家务也是消耗热量的好方法。以每小时来计算的话，当然不是所有的烹饪过程都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别人做菜能用来饱腹，自己做菜能用来报复，别人烤蛋糕很治愈，自己烤蛋糕很治愈。如何避免黑暗料理，除了反复练习，还要找对帮手。最后友情提醒一下，做饭虽好，但要注意油烟，特别是总在煎炒烹炸的中式烹饪，千万别忘了开油烟机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有专人和您进行一对一解答。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去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我经常反酸、烧心、胸痛、打嗝、食物反流等症状，医院诊断是反流性食管炎，为什么吃了药效果不好？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帮助吗？
2: 反流性食管炎，它呢是由于这个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功能失调，胃或者是十二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以后而引起的食管黏膜的一个炎性的病变。
1: 是的，
2: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这个食管的下段括约肌啊，在我们吞咽下食物进到胃里以后立即就关闭了。那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在吞咽后，食管下段的这个括约肌啊，它不能够

0: 够正常的关闭或者有一些松弛，那就会使得这个胃酸或者是部分食物反流到食管的下段，破坏了食管食道黏膜的一个完整性，发生了炎症性的一些反应，那就会出现胸骨后的疼痛、反酸、烧灼感，包括恶心、呕吐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1: 是的，
0: 反流性食管炎啊，它是一种慢性病，从治疗这个角度上讲呢，确实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也容易反复。那除了必要的这个药物治疗以外呢，我们更应该要加强我们日常的自己的一个养护，比如说睡前3小时内不要再进食，进餐以后呢也要避免立即就卧倒，睡觉的时候把头部垫高15度到20公分，垫高头部呢可以减少夜间的胃内容物的一个反流，同时对于胃食管反流啊，还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样一些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治疗。
1: 是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啊，加上服用巴西九珍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的海宝蜂胶，1+1=2，这样的效果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0: 胃食管反流的人大多数还伴有慢性胃炎，那么服用这个蜂胶液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消炎止痛，促进溃疡的愈合。有不少刚刚才用的用户，就是用了1-2瓶的这些朋友就说啊，这个蜂胶液服用以后啊，这个胃啊确实是好受多了，所以短时间内就能够感受到胃的一些不适症状的改善，就说明这种液体剂型的蜂胶液对于修补胃黏膜是有它独到的这个特点和作用。首先我们说液体剂型的一个成果性，蜂胶液服用到胃里以后呢，它也是能够在我们的胃黏膜炎症啊还是溃疡面上形成一种酸不能渗透的薄膜的。加上蜂胶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抑制和杀灭的作用，以及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可以很好的帮助去保护修复受损黏膜，解痉止痛，让我们的一些症状呢很快会得到控制和改善。
1: 是的，
0: 有位老人，他呢就是患有这个胃炎，也伴这个食管炎，经常啊是不能进食，就吃了以后呢也会常常有嗳气啊、反酸啊、食管的烧灼疼痛等等这样一些症状。他呢从2005年啊就开始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了，那现在是20年过去了。
1: 对的，
0: 他说他后面近几十年间的时间当中啊，他的这个食管炎的这个症状啊基本上是控制了，他没有再有过去的那样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的发生了，那他食道炎好了，连这个平时的感冒啊都很少，基本是不用吃药的。还有位用户啊说到了，他呢也是因为胃不好，在医院住院治疗以后啊都没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这个胃啊一直就胀疼，那一年他说他瘦了30斤。正好他门口有个邻居吃了我们这个蜂来宝蜂胶液，告诉他说这个效果不错，那他家的这个老伴啊是最不相信保健品的人，听了以后因为确实也被他的这些情况啊搞得没办法，毫不犹豫他就去买了我们的金牌蜂胶液，从铜牌到银牌到最后吃到了金牌。他说服用了以后，他是在半年以后啊感觉出了这个明显的效果了。首先他说他有比较一些抑郁症嘛，他说他觉得给控制好了，然后呢他的鼻炎也好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的胃啊也不难受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些用户服用以后的一些感受啊告诉我们了，坚持一段时间的服用呢，蜂胶液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的。
1: 所以很多新用户朋友还没有尝试过蜂胶液的话，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就有机会领取10毫升液体剂型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啊，就从一通电话拨打起来，让我们开始了解到蜂来宝的蜂胶液。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

0: 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正直的文字有一种魔力，既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吸引人一点点地往下读下去，但又让人不忍心读得太快。这种感觉就好比是心上装着一个人，日日夜夜想的都是这个人，明明很想早日见到他，可又期待着见面的日子不要来得那么快。今天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作者就是郑直，书的名字是《我在时间的尽头等你》。在郑直的笔下，爱情就是这样纠结又虐心，他把陷入爱情之中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偏执、绝望或者深情、柔软，真是描摹得丝丝入扣。在这些故事里，郑直也在很努力地试图把爱情的真相呈现给读者。不论是偏执、绝望还是深情、柔软，所有这些情感都是爱情种种面目中的一个， 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感，哪一种情绪可以代表爱情的全貌，因为爱情这种存在从来就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体验、情感和情绪在里面的。正直的故事最大的长处便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种种不同的元素。爱不需要区别对待，不论是哪一种爱，也不论用何种方式与爱相伴，它都不应该被人贴上好坏对错的标签。当我们越是放下对爱的评判，或许才能越是深刻地体验爱这种存在，看到爱的真相。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在与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断地较量，实际上是在和自己不断地较真儿，最终的结果往往不仅是失去了爱，也失去了本真的那个自己。如果说正直的文字以细节描写和克制内敛见长，那么在故事之外，它带给读者的思考则更应该被提到一种高度。不同于其他那些写爱情故事的作者，正直的故事里常能见到对时间这种物理性存在的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所以正直的爱情故事里没有那么多腻腻歪歪的情事，反倒是这些思考性内容比较有分量。正直对爱情、对命运、对人生的思考，使得这些爱情故事平添了一些深度，本来可能会被离情别绪填塞的空间，就这样被正直的思考性内容给补充起来，故事内容更为丰富，不再仅仅是絮絮叨叨地讲述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点事儿，而略带沉郁苍凉的文字更是把爱情的谜题表达得恰到好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并不会直接给读者关于爱情的答案，但却很容易激起读者对爱的真相的独特理解。或许一篇成功的小说就在于此吧，每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尽情地去解读，再从故事中分析出独有的关于爱的真相。不论现实生活中的爱有多少残缺和瑕疵，至少在正直的爱情故事里，它呈现出了爱情的无数种可能。在可能之中，与爱有关的一切才可能是没有残缺、没有瑕疵的。这世间种种，没有一样比得上爱的意义，因为人生最终的智慧大都是需要在爱当中提炼。可是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又是否爱得足够？情话很美，爱情很美，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爱时常是这样，总不知觉操纵和控制对方，却幻想对方始终不变，无法理解自己，更无法理解对方，所以不能一心一意，也不能有所牺牲和成全。一味感动于自己的深情，却毫不察觉已陷入偏执。爱的人遥不可及，不爱的人忍耐勉强。明明在世间相处的时间是那么短暂，相爱的彼此却总是相互摧残。这本书中有12个故事，他们是爱情中的12种可能性，有的炽热，有的残酷，有的扭曲，有的卑微，有的偏执，无论哪一种都与爱的真相有关。虽然爱情最让人痛恨的是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但这正是它让我们沉溺的初衷。愿你读完无所偏执，但灌注深情，并相信爱，实践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在张学友的这首《如果爱》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共同分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是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对家庭有多重要。每周六上午，我带孩子去参加兴趣班，总会看见这样一位爸爸。这位爸爸独自坐在小小班教室的门外，门里是三到四岁的孩子，他要么把电脑放在腿上，忙一会儿自己的工作，要么带一本书来，一个人安静地看书。每每儿子下课出来，他总是牵着儿子的手问，一会儿你想去哪玩？我们去骑单车、滑轮还是踢球？班上有个妈妈好奇问他，怎么总是见你一个人接送孩子啊？他妈妈呢？爸爸回答，我们家有个传统，就是每周六给孩子妈妈放一天假，她跟朋友出去玩了。同班几个妈妈听完爆赞，天哪，你这爸爸也太好了，觉悟太高了，瞧瞧，这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爸爸。这位爸爸腼腆笑着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好，但这确实是我们家自己长期的实战经验得来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长期为主带孩子，那么建议每周至少要给他们放真正意义上的一天假。这个爸爸给我们讲起了他们家的故事。孩子半岁那年，本来帮着一起照顾孩子的外婆因为老家有事不得不回去，一时没有人可以再过来帮忙，养孩子的重任就瞬间落在了妻子身上。他本来自己有工作，可为了孩子先辞了，一开始还算好，可没多久我就发现，本来为人处事特温和、圆润和得体的一人，却也经常情绪失控、气急败坏。好几次我下班回家，都明显感觉他在强忍着、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和烦躁。大概正是因为这位爸爸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家务事自己参与的也多，所以对于带孩子的繁琐和凌乱，他懂。孩子爸爸说，我发现带孩子，尤其是小宝宝，真的特别繁琐具体。你刚收拾好的房间，他转眼就能给你弄乱。你试着跟他沟通，他完全不懂你在哪一国，而且只要醒着就精力特别旺盛，还特别不愿意自己玩，分分钟都要人陪着。要是再遇上生病或者夜里不睡，所以真不奇怪我老婆原先那么好的脾气，那时也常常崩溃。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爸爸开始反思，与其周末总是两个人一起带孩子，倒不如自己多担当一些，把老婆解放出来，争取每周给她放一天假。真的，长期带孩子的人神经绷得太紧了，一直处于高压、高强度、高焦虑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这位爸爸强调原因。所以他一直鼓励妻子一定要有休息，而且是彻底的休息，不是在家歇着帮着看着，而是要抽离出去，和朋友一起聊天、逛街、看场电影，换个心情。毕竟他的心情好了，孩子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如今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了，妈妈也重回职场了，但家里却依然延续了这个传统。 其实你看着他每周能有一天从工作和家务中解脱出来，把自己打扮得神采奕奕的出门，再开开心心的回来，作为丈夫也挺有成就感。这位爸爸说，况且有时我遇到周末加班或者连续出差几天，都是他妈妈在后方全力担当和支持。懂得给妈妈适当放假的爸爸，不过是懂得妈妈的心情好才能带出快乐的孩子，更是幸福家庭的重要基础。爸爸主动关怀，也能得到更多体贴，是一家人合力向上的关键。无独有偶，美国知名作家琼·安德森也曾写过一本《好女人俏家去》的书，倡议作为妈妈，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假期，哪怕只是从小的片刻开始，也需要暂停工作和家务，真正留点时间给自己。因为天生的母性，社会的期待，很容易让新手妈妈在进入这个角色后，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无我模式，对孩子投入过度的无止境的爱。而这样无论对妈妈、孩子还是整个家庭，都是一件太过恐怖的事情。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位宝妈，这位妈妈一直性格要强，生了孩子后，为了努力平衡家庭和事业，她几乎是倾尽全力。从生了女儿还在坐月子起，就每天用小笔记本记录孩子的喝奶时间，在固定的时间内给孩子洗澡、听音乐、擦拭肚脐，而自己只是潦草的扒饭、冲澡、小睡一下。产假结束后，她每天一下班又进入另一种紧张状态，她坚持要求奶奶做育儿笔记，一下班就严格查看，之后自己继续按照日程表不辞辛劳地给孩子讲故事、做辅食、上早教。可据我所知，她五岁的女儿如今并不领情，经常在家大哭大闹、调皮叛逆，还曾说，我最讨厌的是妈妈。为什么？因为一个把自己完全牺牲掉的母亲，对孩子和家庭反而是压力，这些压力最后都会回到家人身上。妈妈懂得给自己放假，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不过是希望他在工作和孩子之余，也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兴趣爱好，而不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聚焦于孩子，让孩子无辜承担着莫大的压力。一个好的妈妈也永远是一个好的自己。其实现在妈妈们每年有一两次约上闺蜜俏家度假，已经成为一种既时尚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的好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找一个忙里偷闲的周末，不带孩子，不带老公，穿上压箱底的大长裙和高跟鞋，去某个角落来一场致青春式的行走、嬉闹和夜聊，摆脱固化的生活模式，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刷新和补给，同时也能让亲子关系在短暂分离中记忆更加亲密又相互独立。如今大部分的传统家庭依然以妈妈带孩子为主，而妈妈尝试给自己放假，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放手，懂得适当交棒给爸爸。我朋友的一位姐姐，两个儿子的二胎妈妈，去年因为一次难得的晋升机会而不得已每周末需要抽身三小时参加一期职业培训。爸爸和哥哥体恤妈妈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决定全力支持。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每周他缺席的那个下午，家中三个男人一台戏，而且还上映得很精彩。哥哥点菜，爸爸做饭，哥哥读书，弟弟听书，哥哥擦桌子，爸爸洗尿布，弟弟玩玩具，哥哥总调度。他们在分工和互动中相互学着照顾、妥协、等待和理解。其实一段好的家庭关系，不是伴侣始终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而孩子永远是那个应应待哺的孩子，而是每个人都能在这段关系中既有所成长又相互成就，而每一次成长的惊喜就藏在爸爸给妈妈的假期里。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劳动合同可以变更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父母的爱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不舍担忧，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翘首以盼，是暗中十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的牵肠挂肚，是见面连清瘦，忽而问苦心的心疼询问。父母的爱虽隔山海，却能跨越千山万水。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分享三篇父母写给孩子的文字。 第一篇是林徽因写给她八岁女儿梁再冰的一封信。你也不用记挂，什么都不怕。1937年6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测绘古建筑，待出山后才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他将深沉的母爱与勇敢的信念用笔传递给了女儿。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第一，我从6月26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去，家里给我的信就没有法子接到，所以你同金伯伯、小弟弟所写的信我就全没有看见。第二，我同爹爹不止接不到信，连报纸在路上也没有法子看见一张，所以日本同中国闹的事情也就一点不知道。第三，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那时候我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同同蒲路已然不通，真不知道多着急。第四，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我同爹就慌慌张张绕到大同，由平绥路回北平。现在我画张地图你看看，你就可以明白。

0: 注意万里长城、太原、五台山、代县、雁门关、大同、张家口等地方，及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平绥铁路，你就可以明白一切。第五，我要告诉你，我在路上就顶记挂你同小弟，可是没法子接信。等到了代县，一听见北平方面有一点战事，更急得了不得。好在我们由代县到大同比上太原还近，由大同坐平绥路火车回来也挺方便的。可是又有人告诉我们，平绥路只通到张家口，这下子可真急死了我们。第六，后来啊，居然回到西直门车站，我真是喜欢得不得了。清早七点钟就到了家，同家里人同吃早饭，真是再高兴没有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现在两边兵都停住，一边在开会商量和平解决，以后还打不打谁也不知道呢。第七，反正你在北戴河同大姑、姐姐、哥哥们一起也很安稳的，我也就不叫你回来。我们这里啊，一时也很平定，你也不用记挂。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第八，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过几天如果事情完全平下来，我再来北戴河看你。如果还不平定，只好等着大哥三姑过两天就也来北戴河，你们那里一定很热闹。第九，请大姐多帮你忙学游泳。游水如果能学会了，这趟海边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第十，要听大姑姑的话，告诉她爹爹妈妈都顶感谢她照应你，把你长了棒。你要的衣服童书就寄来。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字来自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别让任何人看清你的爱》，这是写给他与第二任太太所生的长子汤姆的一封信。信中啊，他为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的情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中的伊莱恩是斯坦贝克的第三任妻子。接下来的时间，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斯坦贝克的《爱的告诫》。
1: 亲爱的汤姆，今晨我们收到了你的信，我把我想说的写在回信里，伊莱恩也会把他的想法写在他的回信里。首先我想和你说，如果你恋爱了，那是很好的事儿。对任何人来说，爱情可能都是此生能遇见的最美好的事。别让任何人看清你的爱。然后我想告诉你，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爱情，有一种任性、卑劣、贪婪、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只是利用爱让自己显得高大，这是种丑陋的、残缺的爱。另一种爱，会让你心中的美好喷涌而出，善良、体贴、尊重， 不仅仅是那种符合社会礼仪的尊重，而是将他人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个体，从而怀有一份更深的敬意。第一种爱会让你变糟，变得渺小虚弱，而第二种爱会激发你的力量，你会变得更勇敢善良，乃至充满智慧，甚至连你自己都未曾觉知。你说这爱绝非儿戏，若你感触如此之深，那这份感情当然不会是儿戏。但我想你写信来不是要和我讨论你的感受如何，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感受，你想要的是让我告诉你该怎么做才好，这也是我可以和你说说的。你应以你的爱为荣，怀着感激与欢喜。爱包含着最美最好的意义，你应尽力无愧于爱。若你爱着谁，表白是不会伤人的，但你也要知道，这世上毕竟有些很害羞的人，你表达爱意时也要顾虑对方的感受。你的爱意即使不说出口，女孩子们往往也能感受得到，但她们也很乐意听你亲口说出来。有时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的感情没能得到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感情是没价值的或是不够好。最后我想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感受，这感受我也有过，现在你也体会了，我为你高兴。若有机会见到苏珊，我们会很开心，她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伊莱恩会张罗好的，她很擅长也很乐意这么做。关于爱，她有很多领悟，也许她能给你的帮助会比我多。还有，不要担忧失败，当一切恰到好处，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最重要的是不要慌忙，美好的事物不会轻易消散。爱你的爸，纽约，1958年11月10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0: 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两封信，分别是林徽因写给女儿和斯坦贝克写给儿子的。接下来的时间将分享的是现代画家、作家丰子恺的文章《给我的孩子们》，这是他为子恺画集创作的待续，也是一次父亲与自己儿女的对话。他赞美孩子们天真纯洁的本性和活泼的创造力，也憧憬孩子真实的世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起感受作者字里行间溢出的浓浓的父爱。
1: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屈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詹詹，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哭嚎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心碎、丧考比、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掉了上去，詹詹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他争，说詹詹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曼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以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现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挤出眼瞪瞪地对我端详，继而大失所望地嚎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了死罪的亲友一样，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你们每天坐火车、坐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一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章的人被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的多嘞。詹詹，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支配、不受人类社会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们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绝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力，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

0: 出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的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的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石指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沾沾也会裁了。”沾沾，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吧。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风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到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最怕的露露莎医生来，叫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在你们的臂上割几下，还叫妈妈和曼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一样出肺肝相视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知世今，亦由今之世息，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稍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话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的爱厚重而细腻，他们的爱藏在每个晨昏的思念里。无论你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在父母心中，你永远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春节众多的民俗活动中，贴门神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门神即司门守卫之神，人们将神像贴在门上，用于驱邪避鬼、守家宅、保平安。贴门神的传统由来已久，门神的形象有身书玉律、秦叔宝、尉迟敬德、张飞、关羽、哼哈二将、福寿禄财等等，可谓是多种多样。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散文标题是《踏雪送门神》，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作家柳萌家乡的门神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距辛卯年春节还有些天呢，几位新结识的乡友特意从家乡宁河县开车到北京给我送门神。看那纯正七彩套版门神画，不禁想起幼时送门神情景。故乡春节年俗气氛顿时推开记忆大门。送门神是冀东城乡一种古老年俗，早年间春节前后好像总要下几场大雪。一望无际的冀东平原像一张展开的白地毯，飘飘洒洒的瑞雪预示着丰收年景，乡亲们显得格外高兴，彼此之间送门神，既是对春节祝福，更是对丰年期盼。这时送门神的人们手提着或者怀抱着几卷艳丽的门神画，踩着扑哧作响的积雪给亲朋好友去送门神。昏暗的天，洁白的地，彩色的画，疾步的人，彼此对照着，互相映衬着，就成了春节前几天故乡一道温馨风景。倘若送门神是在晚间，送画人手提一盏照路马灯，灯光在雪地里晃动着，似流萤点点在雪里纷飞，还会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些许温暖和情趣。故乡春节的年味儿从送门神开始散发，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看过花灯，吃过元宵，随着新的劳作到来才渐淡。门神的造像，一位是秦叔宝，一位是尉迟敬德，家乡人尊称为门神爷。据说有了这二位照看家门，家宅就会一年平平安安，乡里人自然格外看重。为什么会贴这两个人的像呢？长大后问长辈才知道，相传有一次唐太宗生病，闻门外有鬼呼叫，唐太宗很害怕，众臣令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两人戎装站立门外守护，唐太宗

宗果然平安无事，随后令画工画下两个人的像，悬挂在宫门左右镇邪。这件事传到民间，效仿而后成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我的家乡宁河原来隶属河北省，现在划归天津市，可是说话口音和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冀东人的特征。春节的习俗和礼仪虽说有些两地杂糅，但更多的成分还是属于冀东地区。这一方水土滋润的文化，无论经历怎样变革，都难以撼动那古老的根。比如春节各种纸制品，像门神、财神、春联、剪纸、吊件，都有着浓郁冀东乡土文化味儿。这次几位乡友送来的门神，就是家乡东风台老板画。两位门神造型栩栩如生，正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模样，比别处的门神画造型更显古朴、鲜艳和生动，很符合冀东人审美情趣。故乡春节年俗，除了送门神画，有的还送财神画。民间传说，十二路财神分文武两种。我家乡的财神形象，像是传说中的赵公明，穿戴古衣冠的长须老者，冲着你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即使给你带不来财运，总会感念他的善意。这次乡亲们给我带来的，除了传统的门神爷，还有几幅别的年画，倒是颇得我欢心。因为春节送年画也是家乡年俗，这普通年画都是喜庆内容，如年年有余、麻姑献寿、鲤鱼跃龙门、老寿星、五老官太极等等。这些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的年画，会给家增添浓浓的年味，更是这新的一年寻常日子里老人们对儿孙经常讲述的故事。像已经多年不见的二十四孝图，我小时候过年买年画家家必买，除夕夜晚给长辈拜年接过压岁钱，曾祖母或祖母就会指点着画，讲述上边二十四孝的故事，目的就是让儿孙们懂得永远孝敬长辈的道理。这种春节文化习俗在冀东一带城乡很流行，有些不算殷实的人家，宁可平时省吃俭用，春节也要买几张年画贴上，除了装饰家居图个吉利，更赏识年画的教化内容。春节送门神、财神画是家乡老年俗，少说也有七八百年历史。有这样漫长的年俗，就有这样长的印制业。宁河东风台镇是个著名版画之乡，素有京东第一镇之称，版画印制品在全国也数得上。其版画特点是构图颜色鲜艳夸张，画面风格粗犷质朴，跟杨柳青、朱仙镇版画完全不同。去年我曾经专程造访东风台，恒盛号老板于雨来是一位憨厚农民企业家，他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说，我手头有好多块老画板，再困难我也要坚持制作，把这老祖宗的东西保存下来，给乡亲们的春节造点祥和平安气氛。我问他销路如何，他说销路相当不错，港台、东南亚、日本和欧美都有客人来买民俗版画，特别是门神、财神版画更受远近客人青睐，在春节期间特别抢手。是啊，如今人们最大的希望和期盼，不就是健康、平安和快乐吗？至于写春联、剪窗花这类故乡年俗，跟其他南北城乡在形式和内容上好像并无太大差别。在我的家乡写春联，有一点倒是非常可取，这就是对那些会写字的读书人，通常尊称他们为先生。春节时先生分外受欢迎，不读书的人家在春节前买几张红纸，提上烧酒或糕点，
登门到先生家求写几幅春联，笑逐颜开地拿着回家，这个春节就算过得踏实了。我许多年未在家乡过春节，年俗似乎也有些新变化。听说如今实行挂国画和字画，年前有几位乡亲专程到北京来，找在京城的乡亲书画家，给他们写些字，做些画，说是留在春节赠送亲友。求画要字的人中有普通农民，有一般干部，还有企业老板。他们说住房宽敞漂亮了，年年春节贴年画，总觉得有点单调，家中有点字画会更好。就是嘛，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水平高了，审美情趣有了变化，年俗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只是希望乡亲们不要把老年俗丢掉，像送门神、贴对联、剪窗花、买年画、挂吊钱，依然是味道最足的年俗，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陪伴着过新生活，岂不是更红火吗？故乡啊，在京城迎接老家门神，相信今后年月我都会平安幸福，请放心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迎来了门神，贴上了春联，窗子上也不能少了窗花的点缀。窗花讲究的是千刻不落，万剪不断，一张红纸经过一双灵巧的手，就变成了拥有喜庆吉祥意义的窗花。接下来的时间，请欣赏一篇关于窗花的散文，一看窗子，二看帘，作者刘希成，由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
4: 癸巳年的春节，在立春后六日姗姗来迟，又是一个先立春后过年的年景。民谣说，年前立春过年暖，过年立春二月寒。年根下，男人们纷纷到集市上办年货，买回来年画和红纸，围着火炉写春联儿。女人们忙着推米磨面，准备过年的一应吃食。忙里偷闲，又聚在炕头上剪窗花，寄托心愿，美化居室。门上贴春联，窗上贴窗花，是我们中国人年节家家户户不能忽略的事情。不光是乡下人的年俗，也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的年俗。这不是政府的号召或指令，而是老百姓遵照习俗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祈愿。那些当年死了人、有丧事的人家，即使不能贴红纸写的春联，也要贴紫色纸张的对联。写春联是男人们的事，剪窗花是女人们的活。陕北的信天游唱得好，一看窗子，二看帘，再看媳妇瞒不瞒。能不能剪一手好的窗花，是衡量一个女孩家和媳妇家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其实不光如是，窗花里也深藏着女人们对世事和人事的诠释呢。窗花是母亲的艺术，是女性用剪刀剪出来的历史。窗花多用于喜庆的年节，用来装点自家的窗子和炕头，也有剪来送人的。题材是广泛多样的，而主题却大多集中在一点上，吉祥祈福。即使姐妹们聚在炕头上剪出的那些生肖窗花，乍看起来是那么的模式化，却也无不浸透着他们各自的匠意和心曲。粗心的解读是无法领略各中消息的。生肖窗花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是弥足珍贵的人生艺术。窗花所以在女性中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流行，源于中国人是讲究人情味的人种，中国人是最看重血缘关系的民族。人之为人，无不期待着在自己本命年的日子里能够得到一张属于自己的生肖窗花，毕竟本命年十二年才一遇呀。人的一生能有几个本命年？ 本命年的观念成为生肖窗花的驱动力。蛇盘兔这种原本主要流行于闪进京域等北方地区的窗花母题，也许将成为癸巳年更多乡村剪纸艺术家们的首选。蛇盘兔窗花是一种在有限空间里的图案艺术，把蛇和兔两种性情不同的生肖动物按照一定的艺术结构聚合在一个画面上，从艺术构图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开掘的，但从宇宙观和文化史来看，其意义则十分深厚。在洪荒时代，蛇成为一定的部落族群等崇拜的祖先和神物，认为蛇与部落族群之间是有血缘关系，即成为部落族群氏族等的图腾。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以前的文物上的人纹始祖伏羲和女娲，其造型就是人首蛇身。至于蛇何时在五行观念的关照下与地支中的巳对应起来，成为十二生肖中的巳蛇，有研究说大约在战国或秦汉时期，以南北朝陈沈囧的十二属诗为最早。民谣说蛇盘兔必定福，意在向属蛇的和属兔的人的婚姻祝福。山西的民谣说蛇盘兔必定富，洛阳的民谣说贴上蛇盘兔种下摇钱树，意义改了变成了追求富足。这个改

0: 变，是不是老百姓的集体意识不知道。看来蛇只进入生肖的行列，在其发展过程中，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含义已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代之以现实的意义了。如果再溯之以史籍，明代叶圣在其笔记《水东日记》卷二里的《藏地蛇盘兔》一节，记述了燕地之居庸关昌平一带，在选择墓地时有以蛇盘兔验之的习俗。居庸以北，俗则葬地以验蛇盘兔为上，昌平侯杨洪赤城葬墓处亦然。一者地气温暖，二物皆穴焉，偶相直而相持，亦释然耳。昧者至征地盗葬，节送连年，祸哉。说明至少在明代，北地如居庸昌平者，在选择墓地时是以蛇盘兔的意象作为吉祥的标准的。何以是蛇盘兔？其解释是，两物虽然偶相直而相持，却二物皆穴焉，故又有相宜性和共同性。蛇盘兔从风水习俗进入作为艺术的窗花领域，特别是用来祝福属蛇和属兔的男女婚配，在现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蛇盘兔的原始意义，有人阐释说，是两个对立和斗争的部落或族团，经过斗争而妥协而融合为一个大的部族，成为一个吉祥文化符号。寺上有待严谨的材料和论证，但愿不是无根之论。春节走门串户，一看窗子，二看帘子，你捡的喜鹊灯枝，我捡的连生贵子，他捡的抓迹娃娃，百花齐放，看谁家窗子上的窗花更美，看谁家的闺女媳妇最心灵手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春节习俗的散文。春节习俗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是年味的重要载体，是人们对新的一年的期望和祝福。时代在进步，这些春节习俗更应得到年轻一代的传承。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

0: 杯，选料到底，品质过硬，无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七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10万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七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七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七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七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营医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6月有余，七黄丹厂家为民营医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七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七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要提示，就是关于咱们以团购出厂价申请七黄丹用药这个活动，一共为期5天，到29号结束，这个时间大家一定把握好。也就是说，我们想调理体质，又想用好药，又想少花钱啊，又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自己的病痛的，那这个时间你一定要把握住，就是用七黄丹调理体质这个用药机会时间把握好啊。当然呢，除了时间之外，这里我还要提示，就是说关于货源的问题，货源一共10万件，早订完早结束，不见得就必须到29号啊，要到最后一天。你就包括现在清虚通络精华油这个赠品也所剩不多了，所以到最后会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是得不到这个赠品，那得不到就得不到了，没有办法，厂家也不给提供了，这一点大家也要清楚。好，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 接下来给大家普及，就是八大偏颇体质，每一种体质都有哪些症状。

症状哪些表现，哪些疾病，哪些问题是体质偏颇所导致，这样大家以至于去对号入座，更好的去把控这次期货端呢团购出厂家用药这个机会。首先我们说这个体质八种偏颇啊，除了八种偏颇呢，那一种是平和健康的体质，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不正常的体质存在问题的体质调到正常，就是平和体质。那之前跟大家简单讲解过，说一是阳虚，阳虚是什么呢，就是胃寒怕冷手脚凉，阳虚生外寒，就是一些寒邪疾病，不论你身体有三种五种还是十种这个疾病，只要跟寒有关系，怕凉怕冷，一凉一冷就犯病，我告诉大家你就是阳虚体质受寒邪形成的。那你要想解决你这些疾病，你就得去清除寒邪，把你一身的寒给清除，然后调理阳虚，不然你这个疾病你怎么治，你的寒都在体内，你的体质都在偏颇，偏颇都存在，你这个病就没有康复的那一天。你要想康复真正摆脱疾病，那你就得干嘛，就得把身体的一身之寒清除，然后把身体的阳虚体质赶紧调理过来啊，有一种阳虚体质。那阴虚体质是什么状态，阴虚生内热啊，阳虚是生外寒受寒邪，阴虚生内热，就是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他会受热邪火邪。所以说你看那些手心热脚心热身体燥热感觉有一团火的，内在有一团火的这些血瘀患者朋友，就是阴虚体质。那阴虚体质不单单说内在一团火感觉内热啊，爱上火，有的人还会因为这个阴精血不足出现这种干燥烦渴，就你身体特别干，你看有一种疾病叫干燥综合症啊，它为什么叫干燥综合症呢，眼干眼涩，口干口渴，皮肤干啊，甚至便秘，就身体到处干，就像这沙漠的土地特别干，这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亏。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得养阴天津生液，就改善阴虚体质。那阴虚的人还会导致精血津液不足，这个津液就唾液，所以说嘴干眼干啊。那么精血呢，比如说血液里的流动贫血，甚至这个人出现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出现这种血亏，还有的人是精亏。精亏在哪体现出来呢，精亏首先在骨骼上啊体现出来，这个人骨骼退化的非常快，关节回身疼，关节不敢使劲，容易骨质疏松啊，骨质退化，膝关节啊腕啊肘啊退化的非常快，这个关节特别松，咯嘣咯嘣响，听明白了吗，这是精亏。那么精亏的人除了在关节上，还他从牙齿上，牙齿像风化石一样啊疼，然后掉叉一块块掉，牙龈牙根疼，这个牙从牙齿上能体现出来，然后呢从骨骼上能体现出来，从筋上能体现出来，这个筋特别短，筋特别皱啊，因为精血不足，这个精血亏，养不了肝，揉不了筋，就筋子骨就特别差。筋子骨差的人天天买这个一些壮骨的药，天天补骨脂补胶原，我告诉大家你的阴精血没上去，你的骨髓不充盈，你怎么补没有用，你只能在表面上下功夫啊。那么精血津液亏的精亏的人骨骼，那么还有精亏的人，这个人记忆力减退健忘，减退的特别的快，就是你转身就忘，想起了一个事儿，还没等干呢又忘了，前面想说的话后期又忘了，就健忘的特别严重，我们称之为脑萎缩。然后呢容易晕头转向，你不把这自己的阴精血津液添足，脑髓充盈，我告诉你，你不要想着说我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别看你用的这个药很名贵，进口的出口的没用，就是你不对路，你用的方向不对，调制的方向不对，你用的药不对就没有用啊，这是阴虚的啊。
除了阴虚还有气虚，气虚的人就是乏力没劲儿啊，爱出虚汗，一活动大汗淋漓，腿没劲儿，有的人是手没劲儿，有的人是心跳没劲儿，有的是呼吸没劲儿，有的是脾胃运化无力，明白吗？这个劲儿不见得必须说在走路上，必须在干活上，有的人说话时间长了都没劲儿，听明白吗？这是气虚的人。当然有的人不在力量上，而是在哪儿呢？皮肤这个关合上，叫营卫之气，皮肤叫胃气，保卫之气不足，这人容易一活动就出汗，或者容易打喷嚏流鼻涕，不耐风啊，那么这种防卫能力不够，这人受点风关节疼，受点风肩膀疼，受点风头疼啊，受点风肚子胀啊，这个气虚的人，气虚的人，那么气虚的人受风邪，你看很多人咳喘，有这个泡沫痰，你看就是肺气不足，受风邪，风起肺脏啊，还有的人是风心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风邪的人都是气虚体质，这个体质偏颇气虚了。那么气有虚就会有气有郁，气郁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生气，我们开心快乐，我们的情绪畅，这个气机才能正常。如果说你生气或者不开心，长期压抑或者其他原因，就是你的气机不正常了，郁结了，郁在哪儿呢？就有问题。比如说两肋胀啊，长出短叹，气郁的人，气郁的人就像这个气鼓包了，不通了，就会憋膨胀不通啊，那么这种情况也会有，就生气不如意，这种情况特别多啊。在前期它是精神情志的问题啊，后期呢在身体上，体现在身体上了，就形跟神都有问题了。这种体质是比较难调的，因为不单调理体质，还要去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那这人调理情志，补养精气神，还要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因为他是通过精神情志已经影响到身体。像这种情况就点用点保元丹跟气黄丹它来结合，效果是最棒的最好的，听明白了吧？那么气虚的，气郁的，那还有就痰湿湿热的。什么是痰湿呢？痰是痰浊，水液泛滥。像这种最明显的就是臃肿肥胖的人，湿气重的，何比说大肚子、大象腿，乃至这个胸闷气短，一活动气喘吁吁，这个肩胸特别宽广的这样的人，高血脂、高血稠，血粘稠度高，咳喘多痰，大白痰、大黄痰特别多，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囊肿的，膝关节有积液的，你看这些的人，他都是痰湿的人，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所以痰湿的人啊，你们对号入座。除了痰湿，还有湿热，湿热体质的人就是又湿又热，就我不但有湿，我体内还有瘀有火，就像夏天三伏天，三伏天又潮又湿又闷又热，是不是？那有一块肉在三伏天当中会怎么样？就会变质恶臭。你看痰湿体质的人就是三伏天的一块肉，它的细菌它的病毒会滋生，到处生炎症，恶臭，喘气臭，嘴里黏，大便恶臭，小便混浊，有异味，体味严重，出汗发黏，头油比较重，甚至呢脸上的油也非常硬重，就是这个人从内到外都不洁净，都有异味。这个人呢最容易产生炎症，各种炎症。我告诉大家，凡是这种情况可愿得炎症了，比如说肝炎、胆囊炎，你再比如说胃炎、肠炎、结肠炎、前列腺炎、宫颈炎、盆腔炎、痔疮、尿道炎、毛囊炎、结膜炎、中耳炎，就是各种炎症。你记住，各种炎症、各种溃烂、各种炎症、恶臭的、变质的，你身体只要有这样的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湿热，就是你又湿又热，并且有这些疾病，你赶紧调理体质。你相信盛老师，你听我的，你最后你会感激我，你会感谢我，你会很庆幸
这种情况都是体质。还有一种体质就是说特禀体质。特禀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禀赋，它是两种含义。这个禀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母有这样的疾病，我父母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我爷爷我奶奶我外公外祖他有这种情况，到我这儿也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叫禀赋，不叫遗传。特禀体质的人啊，就是禀赋，比如说父母贫血，父母高血压，到我这高血压，这叫先天体质绕，先天体质不足。那后天可以给养，可以调养，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禀赋是一方面，还有特，特在哪儿呢？爱过敏，我吃点不对路的就腹泻，我接触点不对路的就过敏，这种情况也是体质的一部分。特禀的就是我到春天我就过敏，我到夏天我就过敏，我到秋天我就犯病，有得紫癜病的，有得这个粉尘病的，有接触、这个猫的毛皮屑啊，有接触这个蛋白质过敏的。总而言之，就是特殊现象以及禀赋，家里父母祖辈的这种现状，都是体质的一部分。你产生这样那样疾病的，你也想真正解决，你就听盛老师的。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都是体质偏颇才产生的这些疾病。你们今天听了盛老师给你们普及讲这些知识，你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些话没人有人告诉你们，你们都身体健康了，你们体质都改善了，你们再也不生病，再也没有疾病了。那么很多人会收割谁？没有收割的了，他是不希望看见这样的，他是希望你长期有病，长期用药，长期治疗，一辈子治疗才好呢。所以说你们今天听我讲完这些，你们就是说一下子掌握健康的源头，健康大道了。听我的，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对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特技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正规的药品，一定要用地地道道正规的药品。保健品食品不治病，调不了体质，这是第一，一定要用药品。第二，用这个药品一定要主方宏大，是真正主方宏大。你看它药盒的这个成分组织功能，这个成分上有没有三五十位以上，十位八位的，他告诉你调理体质，不要听，不要听，一定在忽悠你，一定在骗你。你不要听什么祖传秘方，也不要听什么保密配方，因为不论主传秘方还是保密配方，它有 80% 到 90% 的主方要体现出来，保密也是一部分，一少部分，不可能一大部分。所以说少于三五十味的药材它都达不到调理八大体质，听明白了吗？而且第三点，就工艺，谈中医谈中药不谈传统工艺都是等于空谈。又想行中医采用中药，你就得谈传统制药工艺，才能真正体现四性五味。因为中药讲究的是性味，你不按传统工艺哪来的性味？只有这几点具备了，你才叫真正的能达到调理体质，去改善体质。不然呀，方向对了，但用药实现不对，也是白忙活。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能够需要团购去申请岐黄丹的原因，因为岐黄丹它是专门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是真正能实现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而且它是五六十味地道的大处方的药品，工艺又是传统工艺，它是真正能实现我们这些想法，给我们去调理体质这种底气的一款地道的好药品。团购呢，是花更少的钱，更实在的价格去用它。关于岐黄丹呢，这个药品很好啊，有机会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有机会讲一讲哈，这里不再谈太多，因为谈多了大家又该多想了，盛老师又极力推荐这个产品了啊，说不上有什么目的啊，大家别多想，好产品就是好产品，跟我谈多谈少没关系，好药品不怕谈，不怕去了解，你看有机会我带领大家真正去了解，当你们真正去了解去对比的时候，你们才知道这是一款多么好的一款产品。用药调理身体治病啊，我们就得追求这样的药品，就得用这样的药品，这样的药品才对得起我们的血汗钱，才能不辜负我们调理投入的精力和体力啊。关于这个药品呢，咱们今天不谈那么多，
今天呢主要传授给大家就是八大偏颇体质是哪八大偏颇体质，都有哪些症状，哪些疾病对应哪些体质。

0: 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1: 喜讯通，
2: 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2: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沈老师，你好，沈老师。
3: 哎，你好，欢迎您。就等了，
4: 沈老师，
3: 哎，
4: 那又来麻烦你了
3: 啊，又来麻烦沈老师，看来是老学员，之前沟通过是吧？
4: 是是是
3: 啊，
4: 我这都盘了半年调理体质的岐黄丹，
3: 就
4: 终于让我盘来了。
3: 是，
4: 就这两天啊，我这心里啊老想着跟你沟通沟通
3: 啊，
4: 可是老是沟通不上。
3: 是，
4: 我这心里啊老惦记着说，你看那么多人抢，咱没有我的房，那可咋办呢？
3: 就担心是不是害怕？
4: 对对，
3: 害怕错失这次咱们团购出厂价这个岐黄丹用药，是不是？
4: 对对对，哎呀，你说谁不想参加呢？现在申请下来啊，出厂价优惠，一个疗程都能剩下来500多呢。
3: 是，
4: 你说咱这老百姓不就图个实在吗？图个优惠，
3: 没错，
4: 能省俩钱。
3: 是，能省点钱，能够把这好的产品用用，把身体好好调一调，是不是让自己不遭罪，少遭罪，是吧？这次不单是这个出厂价优惠的问题，还有一个援助赠送，赠送的还不少。咱们如果想调理身体，那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紧急点是对的，看来你也是一直在关注，在等待这个事儿，是吧？
4: 哎呦，我都等半年了，这不这一次啊，我可得抓住这个好机会，这回啊，我还。

0: 多弄咱俩去，不就像顶个肾的疗程这个。
1: 嗯，可以这样。今天咱们既然沟通上了，盛老师不会让您错失这个机会。您呢，先把自己的情况啊，自己的想法呀，跟盛老师说一说，盛老师帮你这个把把关，好不好？比你自己一个人盲目要强。今天沟通不也是希望盛老师给你分析分析、把把关吗？是吧？
0: 哎，对对，就是。
1: 嗯，
0: 盛老师。
1: 嗯，
0: 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
1: 啊，老伴儿，看来不单单是一个人问题啊。说吧，
0: 嗯、
1: 老伴儿什么情况？
0: 老伯今年72了。
1: 嗯、哦、72。
0: 这哦过来年吧，这浑身没有劲。
1: 嗯
0: 呀，总那还老爱出汗。
1: 嗯，
0: 这不是这天气热了。
1: 嗯，
0: 就那出汗更厉害了。
1: 啊，更厉害了。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吧，老是老爱感冒。
1: 爱感冒。
0: 哦，就是啊，每个月也都在感冒一两回。
1: 嗯，
0: 你说吃点感冒药好好的、
1: 嗯、
0: 哎又感冒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我就想着说、嗯、他这是不是气质不行了。
1: 对了，那你说为什么你不感冒啊？别人不感冒就他感冒啊？
0: 嗯，
1: 对吧？那问题出现在哪儿？不还是他的身体体质绕吗？你不能总盯着感冒上、
0: 嗯、
1: 啊，感冒我给你治感冒，我吃消炎药打抗生素，那你这一次治好了下一次呢？是吧？他不断的感冒，
0: 对对，
1: 不断的得呀，他明显的就是一个气虚体质，乏力没劲儿。乏力没劲儿的人就是气虚、
0: 嗯、
1: 气虚的人不耐风，怕风，容易受风邪，风寒感冒嘛，像他这种情况，你就给他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0: 就是，你说我跟他说是他的体质不行，
1: 嗯、
0: 你不知道这老伯、啊、老是跟我犟嘴，
1: 嗯，
0: 他说不是，哟，真是气人。
1: 他是不懂，明白吗？他不像你听节目，你懂、
0: 嗯，
1: 他没听，他不懂，他也听了之后，你看像我这么给他讲，他就理解上去了，是吧？
0: 嗯、
1: 你就让他去调理体质就行了，好不好？
0: 哦、
1: 嗯。
0: 中中中，那我你看我盯这些啊，你老婆吃我吃，两个人也吃不了多长时间，不行啊，我就让孩子啊再给我送点钱，我再盯12个疗程的。
1: 嗯，也可以，年龄大了本身就应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人这一生当中过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调理过，没呵护自己，没保养过自己，所以身体都断崖式的下降。
0: 嗯
1: 嗯，所以到后期呢，身体问题比较多，一身病，长了一身病，真是这样。
0: 你说这些啊，真对，
1: 嗯、
0: 那体质差了是真不中。
1: 对，
0: 这不上回跟你沟通，
1: 嗯、
0: 你说我这体质差得很，哟、
1: 嗯，
0: 真是可遭罪了。
1: 是，你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强多了。
1: 啊、嗯，比以前好多了，是吧？
0: 嗯。哦，早前我不是经常不知道原因的头疼、头晕、还有身上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是那青一块紫一块，还有就是这浑身关节也疼，反正是啊，这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
1: 是，你就是说也是体质绕，淤血体质，体质改善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减轻就没了。
0: 反正啊，就是上回你让我改善体质，现在跳的这头脑也清凉了，哎呀也记住事了，还有就是我这脸色还有身上没有以前那么黑了。
1: 嗯，不错，当你血脉打通，血液循环好的时候，你体现的是红润，而不是发黑发青发紫，不是瘀斑。
0: 反正啊不像以前那样身上啊青一块紫一块了。
1: 是，整个身上关节怎么样？
0: 关节也不疼了，也肿了。
1: 嗯，不错，嗯，挺好，好好调，继续调，特别是像你们这个年龄，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运动锻炼，让自己今后啊少遭罪不遭罪，岁数大了这块不得劲，那块不得劲，干啥啥都不行了，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对，就是。沈老师，你看我在咱们郑州这边吧，也找了好几个人给我看，都不中，就你给我调理的都调理好了，现在我的身上好好了。咱们家里啊，连带孩子、带儿媳妇、带孙子，还带老婆，一大家子人啊，都是我伺候。
1: 你看看，这说明你有个好身体，没好身体，别说你伺候人家，人家不伺候你就不错了。你走个路，活动一下都费劲，浑身关节疼，这就是调理身体的好处，这就是七黄丹它的疗效。是吧？咱们为什么喜欢这个产品？为什么认可调理体质？不就是因为切实体验到疗效作用了吗？
0: 嗯，
1: 挺好，
0: 所以说这人的体质好了，想干啥都能干啥，
1: 哎，
0: 不带病也不遭罪。
1: 是，现在你问题不大，主要是你老伴儿，你老伴儿呢，叫他好好调理调理体质，不然总是这样不行。时间长了，他现在都70多岁，等到再年龄再大一点，他总感冒总感冒，他的支气管啊、肺也就容易问题，是吧？这对心肺负担非常重，很多人最后出事不都出现在心肺功能下降上吗？心肺衰竭上吗？ 所以轻易不能生病啊，务必提升体质。你老伴儿呢，叫他用青黄丹去调理体质。前期呢，早半晚晚半玩，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后，可以早一晚晚一玩。在这个期间，你给他买点断牡蛎，你拿笔记上叫茶饮啊，断龙骨各九克，
0: 牡蛎断龙各九克，
1: 防风用六克，炙的党参用18克。
0: 18克
1: 生黄芪18克，炒的白术制的甘草各9克，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啊、没事就喝，没事就喝，结合着青黄丹调理体质，一段时间慢慢慢慢老伴身体就提升上来。当老伴身体提升上来，他的感冒次数就会少，慢慢慢慢不感冒了，身体慢慢变得硬朗了，哎，有劲儿了，不出虚汗了，哎，老伴状态就好了。
0: 嗯，对，
1: 行，就这样哈，想跟老伴儿调理体质用青黄丹，赶紧稍后就赶紧报名吧。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过去一半了，一共为期5天，申请了10万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货源了，好吧，把握好就行了，别错失，错失了，错过了那后悔就没有了啊，来不及了。
0: 那太感谢你了，沈老师。
1: 不客气。祝你和老伴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有问题再来电话啊！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
0: 好好
1: 把报名吧。
0: 沈老师再见、
1: 行，好，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芪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芪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好，盛老师你好，麻烦你了。
1: 哎，不客气啊。
3: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徐州的。
1: 啊，江苏徐州的，健康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遇到什么困难了？
3: 好，我5月份吧，突然一下眼睛，眼皮耷拉下来，看不见了。
1: 啊，整个眼皮都耷拉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左眼皮耷拉下来了。
1: 啊。
3: 然后眼睛忽视、重影，走路困难。
1: 啊。
3: 然后三甲医院检查是眼睛型重症肌无力，住了20多天，吃的是秀比斯和激素，然后呢，右眼上去了，然后回来以后没有几天，左眼又下来了。
1: 好，我问你，你现在消化好不好？啊，有
3: 消化就是感觉，就是吃饭从得了这个肌无力以后，感觉没有胃口。
1: 没有胃口哈。
3: 啊，没有胃口。
1: 那有没有平时睡觉流口水呀、吃多了？
3: 有，这个流口水已经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哈。有没有晚间吃饭吃多了，嗳气打嗝，消化不动，不敢多吃啊？
3: 对，有。
1: 有没有就感觉这个腰有点腰腿发沉，有点酸，使上劲儿特别重啊？
3: 有。
1: 有没有这个吞咽唾沫呀、说话呀、张嘴啊，都感觉嘴呀、舌头特别笨啊，吞咽感觉没有劲儿、
3: 有这个肌无力以后呢，就是过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吃饭就感觉到喝稀的不行，呛鼻子，吃干的呢好像没有问题，嘴说话呢就是僵硬似的那个东西。
1: 是这样哈。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原因啊？你这个病，就是属于严重气虚体质。你是身体的气严重不足，现在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就是眼皮已经不受控制了。我告诉你，再发展就是你的吞咽不受控制，你的腿不受控制，你的手不受控制，你抖没劲儿，抬不起来，越来越没劲儿。这个为什么我问你，我说的你有没有消化不良，而且打嗝，有没有流口水？有。你从十几年，你实际上从十几年你就已经严重气虚了。流口水是脾胃消化不动，没有劲儿了，那个期间就已气虚没劲儿了，然后逐步发生在腰上、腿上，各个器官上，最明显的是在眼皮上了。
3: 是吧？
1: 如果说你气力足，你身上气足有劲儿，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得到这个力气，那么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动起来。什么叫重症肌无力啊？这个东西光说重症肌无力，但是治它治不了。
3: 对，
1: 他不知道为什么重症肌无力，只知道啊，肌肉没有力量了。肌肉为什么会没力量呢？是因为身体的气不足了。
3: 哦，这样。
1: 啊，我这么讲你能听得懂吗？
3: 听得懂，听得懂。
1: 你的眼皮抬起来需要力量，你肺脏呼吸需要力量，你吞咽需要力量。包括咱们排尿啊，这个前列腺呢、会阴呐、肛门呐，都需要力量。当气不足的时候，这些肌肉都没力量了，关不住了。小便总尿，大便总排， 排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想大便，大便的时候想小便，这个一天好几次。

0: 对，
1: 你有没有？
0: 有。
1: 你看看，盛老师没问你，但是你都存在。我说这些情况你都存在，所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
0: 行，
1: 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用点这个药，用什么？就用这个七黄丹。
0: 七黄丹，
1: 效果特别好。
0: 哦，
1: 照两个周期调理，调理好。
0: 好的，一个方法吧，盛老师。
1: 方法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到时候给你提电话。
0: 对，
1: 好吧。
0: 谢谢您，盛老师。
1: 就喝点益气茶，就按七黄丹去调理体质。
0: 好的。
1: 稍后呢，你跟厂卫老师去电话吧。正好咱们这不是从厂家申请了这个一批这个出厂家用药，你听了吧？
0: 听了
1: 哈。把这个出厂家用药名额抢一个。
0: 好的，盛老师，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0: 非常感谢。
1: 行了，那就这个问题就这样去做就行了。
0: 好的，非常感谢。
1: 时间半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好。
0: 好的，非常感谢。
1: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朋友啊。
1: 江苏连云港的。好。
3: 盛老师。
1: 哎。
3: 调理身体的这个岐黄丹。这不终于等到有出厂价格了吗？
1: 是。
3: 你看我这个健康也终于有着落了现在。
1: 看来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是不是？
3: 是。
1: 这回好了。咱们终于期盼这个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了，厂家给咱们补货了，是不是？
3: 哎，是，你看我之前用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了，有效果了，
1: 是，
3: 可就是这个经济上边吧，有点难，维持不下去了，
1: 是，
3: 我这不，我攒了几千块钱啊，我就等着有出厂价用药的时候，我再买，
1: 是，
3: 还能多买上几个月的，
1: 对，
3: 调理的时间更长点，
1: 是，
3: 可算是让我等到了。
1: 是，很多听众学员患者朋友跟你的想法是一样，好的产品嘛特别想用，但是好产品往往都是它的成本呢，它的造价在这块呢，哎，又想用好的产品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哎，怎么能够更加实惠呢，少花点钱呢，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呢，只能说咱们团购从厂家直接申请出厂价。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岐黄丹这个团购出厂价的事儿，花更少的钱用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了吗？
3: 哎，
1: 对吧？
3: 是，这不，我听节目说，一个疗程能便宜500多。
1: 是。
3: 我这算了算啊，我攒的钱能够我买5个疗程的。
1: 是。
3: 再加上挣我的那2个疗程，我用完这些，我这身体可能就是大变样了。
1: 是，7个疗程7个月呀！你要是用7个月岐黄丹调理身体，那得多大的变化呀？那可不一样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哎，对。你看我这个身体状态真的太差了啊，整个身子就跟那冰窖似的，哪儿都凉，肚子也凉，后背也凉，这腿也凉，这个屁股也凉，就没个热乎的地方，
1: 是，
3: 一点凉气也不敢沾，
1: 是，
3: 一点凉东西也不敢吃，你看我今年2月份调理过1个月啊，我就是用的这个岐黄丹，那时候我刚用1个礼拜的时候，我这2个脚就没那么凉了啊，
1: 还是有效果。
3: 之前之前用凉的，用手一摸都冰手。刚调理1个礼拜，就感觉不那么冰手了。
1: 是，肯定会有效果。
3: 我就觉得这个药疗效是真厉害。真是特别的适合我。反正我用了1个月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热乎气儿了。当时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我一定得好好攒钱，
1: 对，
3: 然后把我这身体呀、调理好，把这个岐黄丹接着用上，这不、终于等到这个出厂价用药的机会了，盛老师，你说咱老百姓吧，攒点钱也挺不容易的，
1: 对，
3: 就是你好好帮我调理，我谢谢你，
1: 好，谢谢你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盛老师不叫你走一步冤枉路，半步都不走，不要你花一分冤枉钱。更精准、更直接、更有效的去改善自己的情况。你呢，就是以人为主调理你的体质， 你别盯在你疾病上，别盯在你身体的各个症状病情上，你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体质偏颇，阳虚体质，就阳气不足，身体的火力就不够，长期的阳气不足，寒邪入体，你就得了很多阳虚寒症，你就调理你身体整体，你把你身体的阳给调上去，把你的寒给清除，这个问题你所有的问题自而言慢慢慢慢症状就改善，病情就消失了，因为你体质改善了，你的病情就没根了，你这些疾病就是你身体偏颇所导致的啊！你之前不用了一个月，为什么这么明显？就是调理体质。所以你说盛老师啊，你帮我调，接着调理体质就没问题。
3: 盛老师，这光用奇环中丹就行，用不用开点别的方子我吃啊？
1: 其他方子倒不需要。如果说像寒症，腿凉、脚凉、肚子凉，你就是以药艾灸为主，灸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关元穴、小腿内侧和涌泉穴，从上到下往下灸，每个部位10分到15分钟，三五天一灸，三五天一灸，灸一段时间，结合调理体质就非常棒。
3: 明白了。
1: 好了，就这样。
3: 那谢谢您，盛老师。
1: 不客气，祝您健康，祝您长寿，赶紧跟长发老师沟通吧。活动这个赶紧报名就行了啊。
3: 好的，
1: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5: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沈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

0: 师，我盛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在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了。
0: 啊，您太客气了，哈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盛老师说啊。
1: 我向你汇报我的病情吧，行不行？
0: 太行了，
1: 我没跟你沟通过，但是我听咱的节目已经听一二年了。
0: 啊，没有沟通过，第一次沟通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第一次。
0: 听了一二年了才沟通，行。啊，
1: 我给你汇报吧。
0: 啊，好，你说吧。啊，
1: 我这个鼻子里边长了个鼻瘤，这个我都反正做了五次手术了。
0: 啊，做了五次手术了。
1: 啊，他做了光复发，
0: 嗯，
1: 这回搁在省城医院做了以后，连化疗带电疗，这个搁那两个月，
0: 嗯，
1: 现在就是有这个还有点炎症，还有点分泌物，就是三五天得冲一回，
0: 嗯嗯，
1: 就这个你不冲吧，它憋得慌，不冲它胀得慌，
0: 嗯，
1: 再个，我的阳气也亏虚的很了，就是，
0: 嗯，
1: 光去虚汗，
0: 嗯。
1: 怕冷好感冒，
0: 嗯，
1: 我已经去院有一年多二年了，
0: 嗯，
1: 中国在西瓜反正就这，没断过，
0: 嗯，
1: 效果不多好，
0: 嗯，
1: 还这个炎症啊，这个分泌物一直排不起来完，
0: 嗯，
1: 有时候回想酸疼，反正是，就这吃点药，
0: 嗯，也就是这个疾病治疗到现在也没有治疗的彻底，也没有治疗的彻底，
1: 对对对，
0: 也没有解决，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个瘤就是一个疙瘩。那不我们它长就能化，是吧？特别在鼻子上，鼻子更好办。这小药粉往鼻子里一吸，它都好办。你现在呢，不单单这个问题没解决，反而呢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体质越来越绕了，所以总有炎症，啊，乏力怕冷。你现在呢，当务之急，我认为就是赶紧提升体质。你这个身体能调能恢复啊，盛老师给你制定方案，你听着怎么做啊？
1: 我这个老手机，再个我不会看短信，也不会断了。喜欢咱，这个你得给我报上名。
0: 放心吧，你体质这么绕，你这个体质问题这么严重，盛老师一定会给你报上，让你把这个奇黄丹给用上啊。
1: 行行行，
0: 然后再用上方法啊。方法到时候呢，我叫咱们场外老师给你啊。
1: 你叫他跟我这个下回那单一切人给我寄过来就过了。
0: 行，可以可以，到时候我这样，我交代老师跟你沟通一下的，包括不行叫小药粉给你打出来，这个一个是内服的，一个是外用的，外用的是往鼻腔里吹的，小药粉往鼻腔里一吹，这个管你什么呢？管你鼻瘤的哈，管这个的啊，每天往里吹一点，然后呢再服用点汤剂茶饮，就是茶饮，茶饮跟奇黄丹一配合，这个问题就问题不大了啊，问题就不大了啊，会很好，会很好。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个期间给我反馈消息，
1: 行行行，
0: 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自己的健康哈。
1: 你这能够我看好，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你心里默念就行了哈，这个不用担心。
1: 好嘞好嘞，
0: 啊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1: 哎，
0: 啊，
1: 给我报上名，
0: 报上了报上了，放心吧，不会叫你用不上的啊。
1: 嗯，好好好，谢谢金老师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好，
1: 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奇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沈老师，就是我想就是参加那个团购抽奖奖活动，
0: 啊，
3: 就乞丐疗程那个奇黄丹嘛。
0: 啊，就是想这个
3: 啊，
0: 参加这一次团购抽奖价奇黄丹订购用药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哎呀，
0: 啊，也知道，
3: 就是请你帮我就是知道个调理方案，就是
0: 啊，好，是这样，这次活动都了解都知道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好不容易赶上就是活动嘛，我也就是团购上一些嘛，就是我用奇黄丹调理体质两个多月了，就是
0: 啊，用过奇黄丹是吧？正在调理呢，
3: 哎，就是见到效果了嘛，讲身体啊恢复的还不错嘛。
0: 嗯，
3: 以前嘛经常吃感冒药啊，反反复复的，就是啊，像现在身体嘛强了，像这一个多月嘛，我都没感冒了，就是。
0: 这不错呀，这不是身体得到改善了吗？底子提升上来了，
3: 啊，
0: 以前底子比较弱呀。
3: 就是就是，哎呀，现在比以前强了嘛，开始跟着调理用的那个是不养精气神的产品嘛。
0: 嗯。
3: 哎，后来用上了那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嘛。
0: 嗯。
3: 所以我一直在等着活动啊，
0: 嗯，
3: 但始终没等到，
0: 嗯，
3: 啊，所以我就在外面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3: 哎呀，都花了不少钱。
0: 嗯，
3: 啊，不过是为了身体健康嘛，人也得调理嘛，是吧？
0: 嗯，
3: 也不能等了。
0: 嗯，
3: 那因小失大呀。
0: 嗯，
3: 那要是身体啊，加重了嘛，
0: 对，
3: 还是多花个28000的，也不一定能治好，是吧？这样需要调理的更久了，是吧？
0: 没错。嗯嗯，说起预防养生啊，就是要提前调理，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原本3天都能解决的问题，非得要拖到30天才能调理好，这就得不偿失了。
3: 嗯，就是，现在还有啥问题啊？就是现在那个舌头啊，这些嘴唇呐、还发紫，还有个舌苔厚还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下半身凉。
0: 嗯。
3: 以前嘛后背凉啊，现在好了点了，是，但是还是有点。
0: 嗯。
3: 所以说，孙老师啊，你再给我调调嘛，就是。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腿啊，就是没劲，就是反正好了点，就是还是没劲，就是。
0: 嗯，还没劲儿哈，你别着急，你随着调理慢慢会越来越好。你是明显的湿热体质啊，集合着一定的阳虚啊，特别是下焦寒比较重。现在通过2个来月的调理吧，虽然改善了，但是呢，毕竟还没完全改善过来啊。
3: 嗯，
0: 你调理的时间还是短了点儿。
3: 哦，
0: 嗯，西黄丹本身呢就是以调理体质为核心的一个产品，它是调理8大体质，它的配伍啊，你看看是50多味，将近60多味。像这类药品，你去找，你看看在所有的中药当中非常少，凤毛麟角。我们很多人都在吃中药，吃中成药，但从来不看配方，就是都用哪些药材制成的，不看。这个药品的疗效啊，有没有作用啊？药效大不大要看什么呢？看这个主方，主方红不红大，配伍怎么样，用料怎么样，工艺怎么样，4大制药的疗效的一个基础要保证。
3: 嗯，
0: 你看七黄丹它都有啊。那么，哎，这个产品在调理体质，它能同时是调理8大偏颇体质，这是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我们很多人不懂，只是不懂，所以说呢，在很多时候呢，也不以体质为主，然后呢，在用药。多数干嘛呢？看价位啊，越便宜越好，越便宜越好啊！拿过一天的3-5毛钱啊，不到1元钱的用药，我说这1元钱的用药，你抓一副药都抓不过来，它能有多大药效啊？
3: 就是也是，一开始啊，就是我就是哎呀，自己啊听别的好，结果啊就是光亏了钱嘛，就是说，还把身体啊折腾的，就是越来越差，所以就开始跟你那里学嘛，就是
0: 开始跟着学，开始。听这个节目了是吧？
3: 啊，对，
0: 你就去调理体质，你认可，你信赖，你就去做，你做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对不对？事实它胜于雄辩，你就像你似的，你调一段时间，你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就知道了。嗯，好好去调养自己啊。
3: 是的，是老师。你说的呀、就是我最起码，我也就是说彻底幸福了。
0: 可以，可以。
3: 那是老师啊，就是我定那个膝盖疗程可以是吧？
0: 可以。7个疗程剩3个疗程已经不少了，针对你这个身体和病情调理富富有余了，就定这个就可以。既然是这一次，咱们是团购用药，价位合适，赠送有支持，那就以这个定购就行，剩下就好好用。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随地来电话啊。
3: 好，
0: 你呢多喝点水，多运动，湿热体质和阳虚体质，我一般都建议多喝水，多运动，多喝温开水，好吧。
3: 好，我记下了。
0: 好，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好的，谢谢孙老师，谢谢孙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孙老师。
4: 你好，欢迎您。
5: 哎，终于跟主持人电话了。
4: 哪里的朋友？
5: 我河北唐山的。
4: 河北唐山的老朋友是吧？
5: 老朋友
4: 啊。
5: 我是啊，我的家体呀，我不糖尿病吗？家体啊，动脉硬化。两个脚啊，麻木。但有完了都是我尿蛋白。肾积水。一张超时。这意思我就跟老师说说。
4: 是这样哈。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脚凉啊？
5: 有。脚凉，眼睛也不中，眼睛都是糖尿病引起并发症，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嘛，只有光感嘛，有点光感。生点气啥的，有点啥，那啥时候还冒血汗。
4: 哎，对了啊，生气本身你身体毒素垃圾就多，你再生气，气郁，血液循环更不排了，更不走了。
5: 有点着急上火的，才出血汗。
4: 对，
0: 你身体虚不虚？虚。你如果真正想好，除了方向对，用好药之外，你还需要。

0: 运动锻炼，不然你很难康复起来。我跟你讲实话。
1: 嗯，全在运动的。
0: 对了，你坚持两个月，你的病情消除一半，对吧？你逐步的坚持，慢慢病情就消失了。病情消失了，剩下干嘛？赶紧提升身体，提升体脂。你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调理体脂，强化强化机体。
1: 嗯，
0: 这个糖尿病啊，记住能治疗，并发症也能恢复。并发症就是人不运动锻炼导致的，糖尿病就是身体出现了偏颇，存在问题了，这个人存在问题了所造成的。你把这两个都解决了，就不用担心，好吧？这次从厂家申请这个七黄丹，你报个名，你定点，在疾病上一定趁早治、趁轻治，能够有能力康复的时候去治，不要拖啊！不要认为我什么时候治都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到后期就治不过来，治不了，很难。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
0: 嗯，行，你这样吧，到时候方法我叫老师给你发过去，然后你结合七黄丹用，按照我说的锻炼，咱们经过一个月两个月再看成效。
2: 行。
0: 嗯，好吧。我期待你好消息。
2: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好好，再见。
2: 感谢老师。
0: 嗯。
3: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单位职工是否可以缴纳灵活就业公积金？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原有单位缴存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已经封存或注销，并在申请时没有以单位职工身份参加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可以参加灵活就业缴存。有市民咨询，如何缩短公积金的贷款年限？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缩短公积金贷款年限可以由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公积金前台办理，或者登录公积金个人网厅，选择还款计划变更模块申请办理该业务。需要注意的是，还贷计划变更每年只可变更一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

0: 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云生叔叔讲了刘备占领益州的故事，这集要讲什么呢？
3: 我们这一集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蔡文姬，他本名呢叫蔡琰，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才女。她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蔡文姬九岁的时候，父亲蔡邕在夜间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文姬说，是第二根弦断了。蔡邕说，你这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于是故意弄断了另一根琴弦问他。蔡琰说，这是第四根。这次他又说对了，父亲这才发现他的音乐天赋。
4: 蔡文姬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那他长大之后呢？
3: 蔡文姬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但他的经历啊，十分的悲惨。他的一生都很坎坷。曹操自从赤壁失败以来，经过了几年的整顿，重振军威，自封为魏公。公元216年，又晋爵为魏王。在北方啊，他的威望很高，连南匈奴的呼出权单于也特意的到邺城来拜贺。曹操把呼出权单于留在邺城，像贵宾一样的招待他，让匈奴的右贤王回去替单于监理国事。南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和好了，曹操就想起了他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蔡邕，他有一个女儿还留在南匈奴呢，想把她接回来。这个女儿啊，就是蔡文姬。
4: 啊，蔡文姬怎么会流落到南匈奴了呢？
3: 我们先要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说起。蔡邕呢，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名士，他也是一个很擅长音律的人。有一次，蔡邕的邻居准备了酒菜，请他来赴宴。他去的时候，邻居已经喝得很高兴了。座上呢，有个客人在屏风后边弹琴助兴。 蔡邕到了邻居门口，侧耳一听，他说：“哎呀，请我来喝酒，这个弹琴的人却藏有杀心呐，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呢，他就回去了。请他的人告诉主人说，蔡先生刚来到门口就又走了。蔡邕向来被乡里人尊崇，主人赶紧追赶并问起了原因。蔡邕呢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大家都感到很扫兴。弹琴的客人说，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了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我心里啊有些担心，唯恐螳螂丧失了机会。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杀心流露到音乐中了吗？蔡邕笑道，哎呀，难怪难怪呀，
4: 连这个都能听得出来呀，这可太厉害了，这么厉害的人才，朝廷一定很重用他吧？
3: 哎，并没有。蔡邕早年因为得罪了宦官，被放逐到朔方去了。董卓掌权的时候呢，蔡邕已经回到了洛阳。那时候，董卓正想笼络人心，他听到蔡邕的名气大，就把他给请来，封他做官，对他十分的敬重。三天里啊，就连升了三级。蔡邕觉得在董卓手下比在汉灵帝的时候可强多了。
4: 这么说，蔡邕是很感激董卓的。
3: 哎，对了，毕竟董卓对他有恩呢。到了董卓被杀，蔡邕想起董卓待他不错，叹了口气。这一来呢，就惹怒了司徒王允，认为他是董卓一党的人，于是把他抓了起来。尽管朝廷里有许多的大臣都替他说情，王允还是不同意，结果蔡邕就这样惨死在了监狱里。
4: 唉，蔡邕明明也没做什么坏事，王允有点冤枉人了。
3: 蔡邕的女儿蔡琰又叫蔡文姬，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父亲死后，关中地区又发生了李傕、郭汜的混战，长安一带的百姓是到处逃难，蔡文姬也跟着难民到处的流亡。那时候，匈奴兵趁火打劫，掠夺百姓。有一天，蔡文姬碰上匈奴兵，把他们劫走了。匈奴兵见他年轻美貌，就把他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
4: 原来蔡文姬是这样流落到匈奴的。
3: 打这以后啊，蔡文姬就成了左贤王的夫人，左贤王很爱她的，她在南匈奴一住就是12年。虽然过惯了匈奴的生活，还是十分的想念故国。这一回曹操想起了蔡文姬，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到南匈奴把她接回来。左贤王当然舍不得把蔡文姬放走了，但是又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只好让蔡文姬回去了。
4: 蔡文姬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3: 蔡文姬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国，当然十分愿意了，但是要他离开在匈奴生下的子女，又觉得很伤心。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胡笳十八拍》。
4: 看来蔡文姬也有点留恋匈奴啊。
3: 蔡文姬到了邺城，曹操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把她嫁给了一个叫董祀的屯田都尉。哪知道时隔不久，董祀犯了法，被曹操的手下人抓了去，判了死罪。眼看快要执行了，蔡文姬急得不得了，连忙跑到魏王府里去求情。
4: 曹操会帮忙吗？
3: 正好曹操啊在举行宴会呢，朝廷里的一些公卿大臣、名流学士都聚集在魏王府里，侍从把蔡文姬求见的情况报告了曹操。曹操知道在座的大臣名士当中不少人都跟蔡邕相识，就对大家说，蔡邕的女儿在外流落了多年，这次啊回来了，今天呢让她来跟大家见见面，怎么样啊？
4: 曹操这么做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是想显示 自己做了件大善事，如果没有他，蔡文姬就回不到中原。可怜的蔡文姬，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曹操手里。
3: 大伙儿当然表示愿意相见了，曹操就命令侍从把蔡文姬带进来。蔡文姬披散着头发，赤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了曹操的面前，替她的丈夫请罪。她的嗓音动听，话又说得十分伤心。座上有好些人呐，原来是蔡邕的朋友，看到蔡文姬现在这个样子，不禁又想起了蔡邕，感动得连鼻子也酸喽。
4: 希望曹操能帮帮蔡文姬，他已经这么惨了。
3: 曹操听完了他的申诉，对他说，你说的情形的确值得同情，但是判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有什么办法呢？蔡文姬苦苦央告说，大王马厩里的快马成千上万，手下的武士不计其数，只要您派出一个武士一匹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四就有救了呀。曹操就亲自批了赦免令，派了一名骑兵追上去，宣布赦免了董四的死罪。
4: 总算曹操又做了件好事。
3: 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呢，曹操见蔡文姬穿得很单薄，就送给了他一顶头巾和一双鞋袜，叫他现在就穿戴起来。曹操问他说，听说夫人家有不少的书籍文稿，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但是经过大乱，散失的一卷都没留下来，不过我还能背出400多篇。
4: 蔡文姬的记忆力真好。

0: 算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文姬归汉，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0: 今天的故事啊，叫做关羽水淹七军。话说刘备占领了益州以后，东吴孙权派人向他讨还荆州，刘备不同意，双方为了荆州几乎都闹翻了。后来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益州也受到了威胁，刘备和孙权双方都感到曹操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呢，双方就讲和了。这样呢，把荆州啊分为两部分，以湘水为界，湘水以西归刘备，湘水以东归东吴。刘备安顿好了荆州那一头，就专心的去对付曹操，请诸葛亮坐镇成都，自己呢亲自率领大军向汉中进兵，叫法正当随军谋士。
1: 刘备要单独面对强大的曹操，我感觉压力好大。
0: 曹操听到刘备出兵，马上组织兵力和刘备对抗，曹操也亲自到长安去指挥汉中的战事。双方相持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在阳平关一次战役中，蜀军大胜，魏军的主将夏侯渊被杀，曹操不得不退出汉中，把魏军撤退到了长安。这么一来，刘备在益州的地位可就更加巩固了。公元219年，刘备在他手下一批文武官员的拥戴下，自立为汉中王。
1: 哇塞，刘备居然把曹操打退了，厉害厉害。
0: 诸葛亮早就想过要和曹操打仗了，毕竟曹操占领了整个北方，刘备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就必须与曹操一战。按照原定的计划，诸葛亮本来打算从东西两个方向去进攻曹操，这一次西面的汉中打了胜仗，就得趁这个势头再从东面的荆州直接攻打中原。镇守荆州的是大将关羽。
1: 关羽可太有名了，他一定行的。
0: 关羽这个人呢，有勇也有谋，就是骄傲自大。刘备做了汉中王，派人带了官印封他为前将军，关羽啊还不大满意。后来经人一解释，说汉中王是怎样怎样的看重他，他这才接受了。这一次刘备命令关羽进攻，关羽派了两个部将留守江陵和公安，自己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樊城。
1: 这次出征顺利吗？
0: 樊城的魏军守将曹仁赶快向曹操求救，曹操派了于禁、庞德两员大将率领着7支人马前去增援。曹仁让他们屯兵在樊城北面的平原上，和城中呢互相呼应，使关羽没法攻城。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樊城一带下了一场大暴雨，汗水猛涨，平地的水高出地面1丈多。于禁的军营扎在平地上，四面八方大水可就冲过来了，把7军的军营全都给淹了。于禁和他的将士狼狈不

0: 堪，就像一群鸭子似的啊，扑腾扑腾的到高处去躲避了。
1: 洪水的确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0: 关羽早就抓住于禁在平地上扎营的这个弱点了，他趁着大水安排好一批大小的船只，率领水军向曹军进攻。他们先把主将于禁围住，叫他放下武器投降。于禁被围在一个水中的小土堆上，逼得无路可退，就垂头丧气地投降了。
1: 现在两员大将已经投降了一员，只剩下一个庞德了。
0: 庞德带了另一批士兵避水到了一个河堤上，关羽的水军向他们围攻，船上的弓箭手一起向堤上射箭。庞德手下有个部将害怕了，对庞德说：我们还是投降了吧。庞德骂那部将没志气，拔剑就把他砍死在了地上。兵士们看到庞德这样坚决，也都跟着他抵抗。
1: 看来庞德打算决一死战了。
0: 庞德不慌不忙拿起弓箭回射，他的箭法可非常的准呐、蜀军被射死了不少人，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从中午又打到午后。庞德的箭使完了，叫士兵们一起拔出短刀来搏斗。他跟身边的将士说：我听说良将不会为了怕死而逃命，烈士不会为了苟活而失节，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了。
1: 他真是一个勇敢的将军啊。
0: 这时候大水是越涨越高，堤上露出的地面呢就越来越小。关羽水军的大船进攻更加的猛烈，曹军的兵士纷纷投降。庞德就趁着这乱哄哄的时候，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要逃到樊城去。不料一个浪头打过来，把小船给掀翻了，庞德掉到水里，关羽的水军赶上去把他给活捉了。
1: 被捉之后庞德肯投降了吗？
0: 将士们把庞德带回关羽的大营，关羽是好言好语地劝他投降，庞德却骂着说：魏王手里有人马100万，威震天下，你们的主人刘备不过是个无能的废物，怎能和魏王相比？我宁可做国家的鬼，也不愿做你们的将军。关羽闻听大怒，一挥手命令武士把庞德给杀了。
1: 可惜可惜。
0: 关羽灭了于禁庞德的七军，乘胜进攻樊城。樊城里里外外都是水呀、城墙也被洪水给冲坏了好几处。曹仁手下的将士都害怕了，有人对曹仁说：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也没法守了，趁现在关羽的水军还没有合围，咱们赶快乘小船逃跑吧。曹仁也觉得守下去没希望了，就跟一起守城的满宠商量。
1: 满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0: 满宠说：这山洪爆发不会很久，过几天水就会退下去，听说关羽已经派人在另一条道上向北进攻，他自己没有敢进兵，是因为怕咱们截他的后路啊。要是我们一逃，那么黄河以南恐怕就不是我们的地盘了，请将军再坚持一下吧。曹仁觉得满宠说的有理，就鼓励将士坚守下去。
1: 后来呢？
0: 后来陆浑的百姓孙郎发动起义，杀了县里的官员响应关羽，许都以南其他响应的人也不少，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魏王曹操到了洛阳，得到各方面的警报，他有点害怕了，于是就跟百官商议，准备暂时放弃许都，避一避关羽的势头。
1: 看来关羽这一次出征收获很大。
0: 谋士司马懿说：大王不必担心，我看刘备和孙权两家表面很亲热，实际上互相猜忌，这次关羽得意了，孙权一定不乐意，我们何不派人去游

0: 说孙权，答应把江东封给他，约他加攻关羽，这样樊城之围自然会解除了。曹操听了司马懿的意见，打发使者去见了孙权。
1: 孙权真的会和刘备翻脸吗？
0: 这个就是以后的故事喽，我们接下来呀，再慢慢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9条，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适宜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理并作出裁判。司法机关办理符合法定和解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盖世英往起一看，哦，是这个样子。青丘，我盖世英拥有这么一座藏军山，手下有几百名喽啰，还有几十名大小的寨主。但是现在小八义的人奉着皇王圣旨，准备着要剿灭我的山寨，他们的先头人员已经到在安平镇行辕公馆里边住下来了，他们不时地上山上前来探看，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必然发来官兵全面进剿，那个时候当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这恶战之中很难预料谁存谁亡啊，孩子，估计得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小八义的人到在我的藏军山上征战一番，最后一无所获，又回转东京；二是他们把我的藏军山全面溃败，使我藏军山的大小寨主加上我本人都。

不得不撤离此地呀。孩子，到那个时候，恐怕我就顾及不到你了。这是一块险地，你敢在这里落足吗？陈清秋说：“该寨主，只要您收留我，他们小八弟的人如果要进攻藏君山，我愿为您尽点自己的微薄力量。如果说在两军征战之时，我要真死了的话，我心甘情愿。”好，盖世英一听这姑娘这话说的干脆，是绿林道里边的话。好，找卢子说：“来人呐，上后边，请你们小姐盖叫娘。”为什么把她姑娘叫来？这是个姑娘，俩人凑一块是个伴儿啊。有人到后边去不多，是把盖娇娘找来了。盖娇娘来到前边，一见陈清秋，亲师兄弟非常的高兴，那真是喜出望外，一个高就奔过来，搂着陈清秋是又拍又打。哎呀，这是哪阵金风银风把你给吹来了？师兄啊，你早就该来呀。陈清秋这阵儿呢，他不像盖娇娘这样性格外露。陈清秋虽然也表示出一番高兴，他比他沉稳。娇娘啊，我想你，我找不着你，我不就在这儿吗？我也没在别的地方啊，快点跟我上后边去。陈清秋宠着盖娇娘这满面堆笑的样子，心想：你倒是挺乐的啊，你可也够狠的你呀、啊，差点没一袖箭把我们那口子给打死啊。但是陈清秋表面上跟盖娇娘还得假好假厚假近乎，就这样盖娇娘扯着陈清秋就奔着后边绣楼来了。盖世英嘱咐盖娇娘：陈清秋就跟你在一起住，你们是师兄弟吗？啊，你们就在一起习文练武，研究如何制造那些药品。盖娇娘把陈清秋让到自个儿的绣楼上，马上吩咐丫鬟在哪个地方再安一张床，又吩咐丫鬟马上给献茶。哦，坐到这之后就开始聊起来了。女孩子见里面没谈别的，盖娇娘就先问怎么样了。我说：师兄啊，多大了今年？陈清秋说：虚岁20了。你是不是19？对呀。找婆家没有？陈清秋说：我找什么婆家呀？你呢？我也没有。陈清秋说：你19了，在这山上有这么多的正副偏寨主，有这么多的喽啰兵，为什么不找一个婆家？嗨，别提了，你瞧这帮人都是些什么人，毛头酸性的，我一个看上的没有。这山上没有几个正经人，都是披毛戴甲的山毛野兽。那你怎么成天跟这些山毛野兽在一块待着？那怎么办呢？我爹跟他们是朋友啊，呼兄唤弟，吃吃喝喝，我看不惯他们，但是又没有办法。我爹啊，头几年还行，好像还明白，现在越来越糊涂了，跟他们扯在一块了。哦，这回我来了，给你做个伴吧。就是啊，我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这回你这一来，咱们姐俩一对儿，这就有话好说，有嗑好唠了啊。嗯，哎，明天是个好日子，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明天是我爹的生日，山上要庆寿。是啊，陈清秋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总得给叔叔买点什么礼品呢。嗨，买什么礼品呢？干脆明天呢，我给我爹呀献一个大寿桃，就说是咱们俩献的，这不就得了吗？把你这份带上还不行吗？那不好。那有什么不好的？咱们不是师兄弟吗？你怎么见外呢？就这样吧。再有一个，你这一来我就想起件事来。想什么事儿？明天我爹的寿诞之日，肯定大排宴宴，酒席宴上山上这些个寨主们呢可会出彩了，这个唱一个，那个跳一个，什么主意都能出。你这一来我忽然想起来，咱们当初跟老恩师学过一对双剑，叫梅花剑，那剑路子你还记得吗？陈清秋说：我还记得。你要记得话，待会儿咱们师兄弟两个人在这把这剑熟悉熟悉，熟悉完了之后，明天就在寿堂上咱们给他舞一趟梅花剑，给他们全山寨大小寨主都开开眼界，让他们瞧瞧咱们姐儿两个这功夫怎么样。陈清秋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你一起数数这个剑路子。
说着话，这姐儿两个由打这绣楼上下来，就在后院里边把这个箭路子熟悉了熟悉。这箭路子走顺了之后，陈清秋心想，明天寿堂之上，我跟他对舞梅花剑，将是在众寨主跟前经受一场考验。陈清秋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山上这么多的寨主，不定哪一位要是知道一点他的底细，这事儿可就全砸了。但是既然已经是赶上这一步了，那就得往下走了。陈清秋当天晚上就跟盖娇娘住在了一起。第二天早晨起来，整个的山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吆五喝六、吵吵闹闹，都在给盖世英办寿做准备。抬桌子的、架板凳的，这个厨房里边大什么刀勺案板一起乱响，简直都忙活坏了。天将近午的时候，盖世英这个拜寿的仪式这才开始。盖娇娘和陈清秋两个人奔前面来了。盖娇娘双手捧着一个大个寿桃，据说这大寿桃啊，只有女儿才有资格买。盖娇娘把这大寿桃捧着到前面一来，先摆在那个寿堂的桌子上。陈清秋跟着盖娇娘来到这寿堂里一看，呵，这寿堂布置的与众不同，气魄豪华。这寿堂就是聚义厅，昨天整个布置了一夜，正当中是一个挑山大寿字，前边是一个大条案，这条案上着摆着很多的礼品，什么有青玉的寿星老啊，翡翠的佛爷，什么金子、银子、小玩意儿、小家事、玉如意，一应物品都是各寨主所送的，参差不齐，都在那摆列着。正当中有一香炉，是陈清秋不得而解的是，旁边那墙上还挂着一幅画，这幅画上边画了一老头。陈清秋心想，这老头是谁呢？看上去也不像寿星老，也不像哪罪佛爷，说这谁送的呢？陈清秋比较纳闷。这功夫寨主们陆陆续续的就都来了。金翅大鹏盖世英今天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当这个寿堂拜寿开始的时候，盖世英在旁边有人搬过了一把金交椅，让他端然稳坐。众位寨主先是给盖世英祝衣的拜寿，最后也是临到了陈清秋和盖娇娘了。盖娇娘先过来给自己的爹爹拜寿，陈清秋过来给叔叔拜寿。拜完寿之后，大家伙就准备要开酒席了。这酒席正在摆着的功夫，陈清秋就向旁边的盖娇娘问了一句，妹妹，旁边那老头那是画的谁呀？盖娇娘往墙上一看，这老头我也不认得，我给你问问啊。盖娇娘马上就跑盖世英这儿来，爹呀，那墙上挂的老头那谁呀？盖世英往那墙上一看，娇娘，你问这墙上这老者吗？这乃是太师爷的画像。老太师蔡京知道我今天办寿，特意差人送来了1000两雪花银，还有这么一幅画像。这幅画像是蔡太师的，告诉我把这画像展示完了之后，马上再带回东京，不可在此久存，只在这儿放一天。蔡太师对我可以是另眼看待呀。他一说这句话，陈清秋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咯噔就这么一动，暗想，哎呦，我说这个盖世英在这苍军山上这么大的气魄，这么大的势力呢，感情他背后还有一个蔡京在支持他，这一个寿礼就拿了1000两银子，那说明盖世英他已经当了蔡京的爪牙了，这是蔡京连外的保镖。陈清秋又过来了，叔叔啊，那蔡太师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当朝太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能给您送了那么一张画像，那说明您跟他有交情了。哎，有什么交情，
我改世英无非是给他蔡京当了一个城外的义仆，除此之外岂有他在。

的义勇之夫，没有几个会写字的。请兄，你恐怕就是我们山上的女性。说着话，纸墨看过这旁边有人，这就拿过纸墨，拿过砚台，就让陈清秋写字。这盖娇娘也知道陈清秋水笔字写的不错，盖娇娘也说，就是我这大师兄的字写的就是不错，全山寨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行。大师兄给他们唠一声，给他写写什么。陈清秋心想，让我给蔡京这幅画写字儿，写吧。陈清秋伸手就把这笔提起来了，宣纸都裁好了，他先写的是横批，把这横批往桌子上一铺，提起笔来挥毫写了四个字，图画禽兽。写完这四个字之后，这些债主有认字的一瞅这脸就尝尝了，这什么词儿？怎么给蔡太师写那图像怎么图画禽兽，这不骂人吗？啊！盖世英在旁边一捋这红胡子，脸也沉下来了。青青，你这是写的什么呀？叔叔，图画禽兽。图画禽兽是什么意思？您待会儿等看我写完这对子再说。把这上联铺好，提起笔来接着往下写。图工之相，画工之影。下联接着又写，禽中之凤，兽中之麟。盖世英一看，嘿，这对子写得好，看这横批图画禽兽是骂他，你看这竖着条幅解释开了，图工之相，画工之影，就是画的您的像，画的您的影，您是禽中的凤凰，兽里边的麒麟，最高贵，所以把这对子跟那横批一块就贴上了。贴上之后，这债主们有这道别的时候瞅着瞧了半天，总觉得有点别扭，说这个对子有个特点，是横着骂街，竖着捧场。大家伙谁还说不出来？这对子贴好了之后，盖世英琢磨了半天，没揣测透这陈清秋究竟是褒义呀，还是贬义。行啊，先贴着吧。对的，就这么贴上。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酒席这一摆上，各位债主按座位全都入座。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个人也坐下了，就在盖世英的下垂手这张桌子上。大家伙一起举杯，是开怀畅饮。紧接着三杯两盏过后，这就划拳行令。这些债主们都是什么人呢？毫无顾忌，这一划起拳来是大声豪气的，那喊着六六俩好，八匹马全到了，呵呵，咣咣，瞧这乱呢，杯盘之响，大家伙是闹闹吵吵。这酒喝着喝着，可就喝到了热闹场了。这时候有的债主就站起来了，我要唱一个；那个债主站起来了，我要跳一个。这个时候盖娇娘在旁边站起来，爹，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我跟我的大师兄昨天晚上就给您准备了一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给您对舞梅花剑，不知道众位债主你们愿意看不愿意看。这些债主们一听这两个姑娘给他们对舞梅花剑，巴不得的让他们舞把剑看看。这些债主一起鼓掌，好好好，大家一起鼓掌，酒都不喝了，瞪眼瞅着这两位小姐。盖娇娘非常自得，非常轻松的由打这桌子后边就走出来了。这叫走啊，陈清秋跟着盖娇娘就出来，两人这对舞梅花剑是双剑，两人各自把双剑亮出来之后，就来到他们那个喝酒的前边大厅外，这有个空地，两人把这双剑手中一擎，左右一分，来，请，说了一声请，剑花一绕，就看这两人就在这大厅外边平地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剑就走开了。这剑一走开呀，屋里边这些喝酒。

的政府债主偏债主，谁都不喝了，稀里糊涂一个个全离了座位，都糊到门口这儿来了。这搬那个肩膀子，那个蹬那腿，那踩那脚面，伸着脖子瞪着眼，一起往这挤着往外看。这两位姑娘，这舞剑，两口宝剑，好像两道银光；两个姑娘，好像蝴蝶一双。蝴蝶绕着银光，银光绕着蝴蝶，忽快忽慢，忽弱忽强。银光闪着寒气，蝴蝶透着幽香。艳如桃李，是冷若冰霜。寒光闪处，蝴蝶飞翔，忽如疾风骤雨，不见蝴蝶哪里去，只见一片寒光。剑走之处，那真是如游龙飞舞啊！这些债主们一个个的看呆了，看傻了，有的眼睛看直了，有的嘴看斜了，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拿手直擦。好，好，真好！当这两个姑娘把剑势一收的时候，双剑往快兜一合，旁边一闪身，大家伙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堵着门口都不动弹了。盖世英在后边一看，诸位各自就坐。是，一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大家伙这才回来。前面两个进来了，在原地这一坐，这些个债主一个个对这两位小姐都投来了羡慕、欣赏、敬仰，还有说不明白的各种目光。心想这两个姑娘不但人长得漂亮，这剑练得也好啊！啊，这双剑走的，你看这剑走快了之后，光见剑光，不见人影，这说明这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啊！来，喝酒，喝喝喝喝！大家伙这一喝酒，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个人坐着呢，不喝酒，俩人光在那吃菜。就在这功夫，有打那个桌上晃晃当当走过来一个人，谁呀？钻云燕子西京哥。这西京哥20多岁，长得风流倜傥，潇洒漂亮，端着这酒杯，现在这脸喝得红扑扑的，两个眼睛捏歇着就过来了，特意到陈清秋的跟前。他不敢给盖娇娘敬酒，为什么呢？全山寨的大小政府偏债主都知道盖娇娘是一只刺儿玫瑰，谁也不敢得罪他。给你两句话就够你受的。再者说，他爹这大债主盖世英，冲着盖世英这个面子，谁对盖娇娘也不敢说个走板的话。陈清秋是刚来的，所以西京哥来到陈清秋的跟前。陈小姐，今天在我们山寨，我是第一次独看芳容啊啊！陈小姐不但人长得漂亮，剑练得也好啊，可以说这是文武全才，这字写得也好啊啊！像你这样的女子世间少有啊，非常敬慕陈小姐。陈小姐，我叫西京哥，外号钻云燕子，您知道吗？皇宫里边盗取九龙珍珠关就是我。那算不得什么，我们山寨上这些弟兄们能到关的有的是，无非是派我去了啊！我提这个呢，只是让你知道知道我，认识认识我。陈小姐，初次见面，想敬陈小姐一杯酒，不知能不能赏光啊？啊！陈清秋赶忙就站起来了。哦，西寨主，久仰您的大名，实在对不起，我不会喝酒。哈哈哈！我知道。一般的女子都不会喝酒，我也不勉强你，就喝这一杯。你就把你那酒杯端起来，把那杯中的酒上您那嘴唇边上沾一沾，我就把这杯干了。啊，怎么样？西京哥一拿出这个姿态来，盖娇娘在旁边瞅着，就拿那个眼睛斜楞着裂他，心想这叫贼眼，要不是今天是我爹的寿诞之日，我非给你两句不可。盖娇娘今天在这压着火呢，西京哥这是端着杯子站着不动。陈清秋一看

0: 好吧，那我就沾一沾唇。
1: 对，沾一沾唇我就干。
0: 好，
1: 陈清秋把这酒杯就拿起来，把它放在自己跟前，这杯酒端起来，他可一直没喝，头一次把杯端起来，把这个酒往嘴唇那么一蘸，撂下去。七金哥一看，好，赏了我80宽的一个大面子，哈哈哈哈，干，一杯酒喝下去了。他这一杯酒刚喝，就在旁边逛逛当当，又过了一杯。陈小姐，哈哈哈哈，你要是干了他的，可就得干我的啊！陈清秋一看旁边过了这位，猪嘴獠牙，满脸没有一块人肉，心想这谁呀？这是啊？这山上怎么什么模样都有？请问这位债主您贵姓？
2: 我人送外号银头凤，我叫张勇。
1: 这边喝酒可不能看模样啊！你要干了他的，就得干我的。咱们下次再说。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陈清秋和盖娇娘两个人在盖世英的寿宴上舞了一趟剑。这一趟对舞梅花剑练完了之后，使盖世英手下所有的大小偏正债主全都为之震惊。这些债主们一看这两位姑娘不但武艺超群，而且人才出众，赶到了喝酒的时候，这西金哥端着酒杯过来就要给陈清秋敬酒。陈清秋说不会喝也不行，非让喝哪怕沾沾嘴唇也行。陈清秋把这酒杯端起来往嘴唇沾了一下，西金哥把这一杯酒就喝了。他这一杯酒刚一喝完，随着西金哥后面又过了一位银头凤张勇。张勇也端着酒杯，他比西金哥醉的好像严重一点，晃晃荡荡走到跟前也让陈清秋喝。陈清秋说我不能喝，张勇说你喝了他的就得喝我的。哎，咱们这金砖喝后玉，瓦喝薄，你要不喝我的就瞧不起我。这功夫西京哥一看张勇，我说你呀、真是跟着起哄，我这儿敬酒你过来干嘛？等我走了你再过来，怎么着我就愿意凑这热闹，行你敬酒就不行我敬酒吧。西京哥拿手一扒拉的胳膊往后那么一推，他张勇往后一个趔趄，干什么你要跟我动。

手了。这俩人这手就搭上了，半真半假的，这要打架。正这个屋旁边晃晃荡荡又过了一位，这位是五只凤最后那只凤，铁头凤，他叫周红。这周红人送外号丹凤眼。怎么叫丹凤眼？他可不是像关羽那样丹凤眼，像那个和凤凰的眼睛似的，丹凤红凤凰那个丹，他这个是单双的丹，他这丹凤眼就大小眼这模样。这位周红大小眼端着酒杯也过来了，嘿嘿，我说陈小姐，他们俩的酒都喝了，我这酒您可也得喝，您要不喝我这酒，您就是瞧不起我啊！来来来来一杯。这功夫盖娇娘在旁边就站起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起什么哄？你们一个个你看喝的醉不到枪的，跟人模样都没有，干什么呀？我大师兄初次上山，你们就这模样啊？有点身份自个儿端着点。这功夫盖世英在旁边说话了，哎，几位弟兄，女孩子家让他们喝什么酒啊？各自归你们的座位，你们有本事自个儿去喝。别说这总瓢把子大寨主盖世英说话还是有分量的，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西金哥一瞧，好好好，走走走走走，你们俩也不在这起哄，我也不在这站着，走走走走走，各归各的本位。那两个也归到座位上了，西金哥可没回到座位上去，他把这个酒杯往自个儿那桌子上一放，一转身冲着盖世英一报案，大寨主，今儿个是你的生日，寿诞之日，喜庆频生啊！大家伙儿，你看有唱的，有跳的，还有舞剑的。我觉得到现在应该给您这个寿诞之日掀起一个高潮，再给您添一个新内容。我西金哥，说实在的，冒着生死的危险闯进了皇宫，道出了九龙珍珠观一顶。诸位知道九龙珍珠观是什么吗？就是皇上戴那帽子，皇上戴的那帽子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啊！我把它倒了，现在这顶帽子就在咱们山上放着呢。大寨主，我提个建议，您呢把这顶九龙珍珠观拿出来，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前，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咱们众位弟兄在这儿过过皇上瘾，恐怕这辈子咱们在座的哪个也当不了皇上了。别看当不了皇上，咱把皇上那帽子戴一戴啊，这也叫祖上坟茔里边冒一股青烟吧啊！大寨主，您看如何？他这一提议，旁边大家伙齐声响应，对，把那九龙珍珠观拿来，咱们大伙一人戴一下。大家伙这一起哄，盖世英心想，众位弟兄是给我庆寿，大家伙有这么种兴致，你说我要不让大家戴，这就把大家这个兴致给扫灭了，这很不好。盖世英琢磨了琢磨，好吧，既然这样，小娘你就到后边把这九龙珍珠观给我拿来。看来这个九龙珍珠观是交给盖世英，盖世英交给盖娇娘保存在一个地方。这个时间盖娇娘就站起来一扯陈清秋，师兄啊，走，跟着我一块拿九龙珍珠观。盖娇娘对陈清秋可是毫无戒心。盖娇娘为什么拽着陈清秋呢？因为他看见刚才这些寨主过来对陈清秋这个敬酒那个让酒，一个个的都不怀好意。盖娇娘心想，我走了，我把我大师兄也拽着走，省得你们这帮小子一个过来给他添麻烦。陈清秋心想，哎，你拽着我去取这个九龙珍珠观，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啊！我上山干什么来了？
上山上卧底，一是要破你的藏军山，最重要的就是要取这九龙珍珠关。到现在不知道九龙珍珠关放在什么地方。陈清秋跟着盖娇娘往外就走，他跟着盖娇娘出了这个聚义厅之后，转身往中山寨的后院来。走到中山寨的后院，这有一个小院落，非常的雅静。院子里边有一棵百年以上的柏树，这个柏树啊歪歪着，在这个柏树树影的映照下，底下就是一口井，是八角的。这个八角井往下一看呢，井底下没有水，可能当初有水，现在已经干了。盖娇娘告诉陈清秋，师兄你跟着我往下下啊。陈清秋站在井边上，娇娘啊，我要下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个九龙珍珠关放在这里边一定是很保密的，我要一下去你不怕泄密啊？陈清秋会说话，他一说这句话，盖娇娘一听，哎，师兄这说什么话呀，你是我的师兄啊，有什么事我能背着你呀，你就下来吧，你不会给我泄密的。说着话就看盖娇娘捋着这个井壁，这井壁上有脚的蹬着挖楼，他们一步一步的就下来。陈清秋随后也跟着下来，下到井底之后，往井的旁边一看，这有一个一人来高的圆旋门。盖娇娘一低头就进了这圆旋门，陈清秋也跟着往里走。当他往里走的时候，就看盖娇娘顺手往旁边的墙壁上一滑了，可能早就准备好了，这墙壁上有一支蜡，他把这蜡拿出来，盖娇娘又打兜囊里边拿出来火折的，把它打着了，把这支蜡就点着了，举着这个蜡烛又往前走，走不多远一看，前面是一个大铁门。陈清秋就在盖娇娘身后边跟着。陈清秋心想，看来他这是一个地道，一个暗示，这个九龙珍珠关放在这个地方，要不是盖娇娘领着我来，恐怕一般人谁也找不着啊。到这个铁门的前面，就看盖娇娘往铁门旁边有一个按钮，用手一摁，这个铁门嘎啦嘎啦直接就起来了。起来之后，里边还是一条通道，他举着蜡烛继续往里走，陈清秋随后继续跟着，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在走这段路的过程当中，陈清秋往两旁边扫了两眼，发现两旁边还各有一个岔道，但是他们没往里去，是直接着往里走的。走到尽头一看，前面又有一座铁门。这功夫就看盖娇娘用手又按了一下在门旁边的三个按钮当中的这一个，一按这个按钮，就看这道铁门嘎啦嘎啦往两边开开，开开之后堵头，这是一间暗室。他举着蜡烛进来一看，在这暗室当中摆着一个大铁箱子。这功夫陈清秋就在这个铁门边上站着，瞅着盖娇娘。这铁箱的盖上也有三个菊花钉形的按钮，他摁的是当件这一个，啪一摁，就和这铁箱的嘎巴一响，盖娇娘一伸手把这铁箱子盖就打开了，回手把这蜡烛交给了陈清秋给他举着。他往这铁箱子里边一伸手，就拿出一个帽盒来，把这帽盒放在旁边，把这铁箱子盖上，然后双手举着帽盒，走吧。两个人顺原路又来到了井下，来到井下之后把蜡烛放下，这盖娇娘夹着这个帽盒，一个手搬着这个井壁，陈清秋在后边扶着他，帮着他爬上了井来。陈清秋自从一下井口一直到把这九龙珍珠关取出来，他对周围的这一切看在眼里，是记在心上。上来井之后，陈清秋又往这个小院落周围看了看，看看这几间房子，看了看这棵树，把这个井的位置
都记在心里了。他为什么要记住？陈青秋想，我得。

画一张图，把这张图想办法传递到山下去，给小八义弟兄。安平镇公馆里边这些人如果见到这张图的话，他们要晚上上个藏君山，就可以先把这九龙珍珠观盗走啊。如果真把这个东西先盗走的话，这就大事成功一半了，或者是一多半了，剩下就是剿灭这些盗宝贼了，什么事都好办了。陈清秋跟着盖娇娘就来到了前边，到了前边聚义厅的功夫，现在聚义厅这些个人寨主们已经喝的有的东倒西歪了，有的那出来到桌子底下了，可以说是丑态百出啊。盖娇娘把这个帽盒拖着往金翅大盆盖世英桌子上一放，盖世英把这帽盒打开，伸手就打进帽盒里边，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给拖出来。九龙珍珠冠上边镶嵌的是九条金龙，许多珍珠颤颤巍巍都在金龙口里边含着，头前镶衬的也有几十颗珍珠。这个帽子往起一拖，西京哥得意。西京哥为什么得意？有几种心情。一种心情，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向大家显示显示，看见没有，这帽子我盗来的。另一种心情，也是他主要的一种心情，向陈清秋、盖娇娘这两个姑娘显示他自己能耐。哈哈，你看看全山寨谁有我本事大，我把皇上帽子盗来了，他们这些个寨主谁也办不出这漂亮事儿来。所以说这是他伸手就把这个九龙珍珠冠接过来。对，看见没有，这就是皇上升殿之时戴那帽子啊！谁要是把这帽子往头上一戴，他就是人王地主啊。现在我西京哥是盗这帽子的人，对不起了诸位，我呀要戴戴试试，不过我戴戴试之前先给咱们大寨主戴上。今天大寨主的寿诞之日，寿星老师戴完了第一个就是我啊！大寨主您戴上。盖世英伸手把这帽子接过来往头顶这么一戴，大家伙两边一起鼓掌，好，看来这皇冠谁戴上都一样啊，这个帽子一戴上你就是皇上了啊。盖世英把这帽子戴完之后摘下来，西京哥把这帽子接过来他戴上，他戴了之后接着底下这些寨主，这个抢过来戴上，那个抢过来戴上，好，在这站牌就戴帽子，大家伙争争抢抢，这一戴帽子戴到最后有什么模样都有，有那个醉木刀枪的帽拿过来歪着戴上了，你看我像不像皇上啊？旁边有人一看，你还像皇上吗？我看你像个流氓。所以这帮人现在争抢这个帽子，就在他们争抢这帽子的功夫，陈清秋跟盖娇娘就说，师弟啊，你在这喝酒啊，我上后边绣楼去一趟，我这是觉得有点头晕，是不是我不习惯于在热闹闹的场面待呀，我上后边休息一会儿，我吃点药，一会儿我再回来。盖娇娘，你怎么的了，有病了？陈清秋说，不是，我就觉得这脑袋天旋地转的，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好。陈清秋说完这话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直接够奔后山寨他们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陈清秋一转身，夸，把这绣楼的房门就关上，关上房门，陈清秋就拿出纸和笔来了。为什么？陈清秋想，现在趁着我这个记忆非常新，我就马上把这个景图我把它画出来，画完了之后我带在身上，小八义弟兄说过要派人到山上跟我联系，当和我联系的人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图让他带下山去，如果他们愿意往这儿来盗这九龙珍珠观，就可以按图索骥把这九龙珍珠观给盗走啊。我来到之后就碰见这么一件事儿，真要他们把九龙珍珠观倒进去，我这算是立的首功一件。什么时间画图呢？这个时候画最好，因为盖娇娘平素当中跟他形影不离，

0: 老跟着他，食耳同桌，听耳同他。你说说他什么时间能画这个图啊？所以趁着前面热热闹闹，大家伙都在那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陈青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到这把这纸铺好了之后，提起笔来，这就开始画这个图。这图啊，画得很明白，画得也很快。画完了之后，刚在底下标完了那么一点字儿，想把这个图啊晾干喽，晾干了它再叠起来。还没等晾干喽，就听楼下有人说话：“陈小姐在楼上吗？”哎，陈青青一听，谁呀、啊？这谁上这来了？他正在纳闷的功夫，就听脚步声音，这人上楼了，腾腾腾腾，往楼上这一走，陈青秋当时这心情就紧张了，他马上拿起另一张纸，夸，往这张图纸一盖，啪啪啪一叠，把这张图就揣在自己怀里，揣到怀里之后，陈青秋赶忙迈步出了绣炉门，往下一瞧，这人已经上了楼梯的一半了，谁呀、啊？西京哥。这西京哥走到楼梯一半，一看陈小姐出来了，他手扶着楼梯的扶手在那一站。哈哈哈哈，陈小姐，你怎么蔫不敲动的，也不打个招呼就退席了啊？今天可是大寨主的好日子，你这一退席，你不怕大寨主对你生气吗？啊？
1: 陈青秋心想，这个人怎么跟我来了？
0: 陈青秋那姑娘多精明，一看西京哥这个面部表情，一看他那目光，就已经明白了，这个小子心里边不怀好意，他跑这儿发箭来了。这是陈青秋看着他，西寨主，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找陈小姐退席了，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那帽子让他们抢着戴去吧。我跟着上这儿来，我看看，我想上楼跟小姐您谈两句话，可以吗？
1: 陈青秋说，西寨主啊，这楼上是女儿家的住房，乱七八糟的，您进来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呢？
2: 哦，那在哪儿谈呢？你说在哪儿谈，你有什么事儿？我有话要跟你当面讲。
1: 那就在楼下谈吧，您请下楼。
2: 你呢？我也下去。哎，那好那好。西京哥倒退了就下来了。
1: 西京哥这一下去，陈青秋紧跟着也下了楼了。
0: 下楼之后就在楼梯口的地方一站。
1: 西寨主，有什么话您说吧。有什么事儿？
2: 陈小姐，说实在的，今儿个你在这酒席宴上跟改娇娘两个人这一对舞双剑，把大家伙都给震动了。
0: 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西京哥从小到现在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高来高去，多少能人高手我会的是无奇代数，所有的人在我手下取胜的还没有，所有的人让我佩服的也还没有。今天我一看小姐您一练这剑，看，我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您这双剑练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无可挑剔。我打算跟您学学这双剑，怎么样，能不能教？我甘愿拜您为师，能不能收我这个小徒弟？啊？
1: 陈青青说：“西寨主啊，这我可担当不起呀、啊！西寨主，您是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关的英雄啊，您的本领比我大得多呀，我怎么能教您武艺呀、啊？我可不敢当！哦，不不不不不，夜入皇宫、盗九龙珍珠关那个你没去，你要去照样也到了。”
2: 哎，其实你的本事比我高，哎，我现在就想学你这段，这叫什么剑？
1: 梅花剑。
2: 对，我就学这梅花剑，
1: 这是双剑。
2: 哎，我就要学这双剑，
1: 双剑是女人练的，
2: 我就要当这女人，不是，我就是女人练的剑也要学。 哎，有道说艺不压身，什么招数学会了之后，都能有用。你教不教吧？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西京哥身后有人就说话了：“陈小姐，你要教他，可就得教我啊！”西京哥回头一看，那张勇也来了。这张勇晃晃荡荡的来到西京哥的身旁：“陈小姐，我也要当徒弟，要学你这梅花剑。你这梅花剑练的比我师傅那剑都好。你要不教我？”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这张勇晃晃荡荡的来到西京哥的身旁：“陈小姐，我也要当徒弟。”西京哥说：“你来干什么？敬酒的时候你跟着起哄，现在我要学剑，咱们你也跟着来学剑，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怎么着？行你学剑就不行我学剑吗？我们两个都上这儿来学剑。”陈青秋一看，这怎么办呢？俩醉鬼子要缠着他，话言未了，晃晃荡荡那丹凤眼又来了：“哎，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呢？”“哎，我说周红，我要跟小姐学剑，你学不学？这我算我一个，我也学。”西京哥在旁边可气坏了。西京哥一看，你们两个在这给我捣乱，我可告诉你们，大寨主有话，这个院子一般人等不准往里进。谁说的？一般人等不准往里进，你怎么进来的？西京哥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山上，大寨主非常器重我，我到过九龙珍珠关。你们两个干过什么？我们两个虽然没到过九龙珍珠关，但是我们偷过粮食没有？我们两个劫过布匹没有？那也算是给山寨有奉养。你别觉得到了个九龙珍珠关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算什么事儿啊？这三个人在正争争吵吵的功夫，盖娇娘回来了。因为盖娇娘啊，

怕这陈清秋真有了病，回来要关注关注他。他回来之后，盖娇娘一看，好，仨醉鬼正在楼梯口这儿，你一言我一语，指手画脚在那说呢。盖娇娘几步到跟前，把脸往一沉，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哎，西京哥一看盖娇娘，小姐，我今天到这儿来，要找陈小姐学学剑。嘿，你们俩刚才那剑练得太好了，想把这梅花剑学一学，怎么样？你们俩呢？我们俩也学剑，这剑太漂亮，要教，就一块教，对不对？你们都给我出去，臭不要脸！这盖娇娘这脸可拉了下来，张口就骂了一句，骂了一句，周红当时就愣了。啊，臭不要脸！你说谁？就说你们，你们干什么？啊！我这大师兄上山没有几天，你看看一个个，你们都沉不住气了是不是？啊，都过来了，看那么多牡丹，你们这帮野疯子都想过来采蜜呀？啊！你们不看你们长什么模样？家里没有镜子，尿泡尿自个儿照着，一个长得神头鬼脸。像牛头马面一样，啊，还跑这儿来呢？你不看看那个样，我告诉你们，我爹说了，这个院子谁也不能随便进来。一会儿我叫我爹去，把你们都赶跑喽。西京哥说：“哎，小姐，您别生气呀，我们不是有歹意，真是就想跟你们姐俩学这梅花剑，没有别的意思。”你这一说就把我们这心给误会了。我们不是说对你大师兄想怎么怎么地，这都山上自己人，我们能怎么怎么地啊？就想学剑。该叫娘说好吧，你们仨都想学剑呢，啊，都想学剑。这是对，我想学剑。你们要想学剑，我们家俩也不能挨个教你们呢。你们这三个有灵的有笨的。我们当不起这个老师，这样吧，你们三个在这比武，比拳脚，谁最后赢了，我们就教最后那个。盖娇娘发坏，心想：兔崽子，我让你们自个儿先打一顿再说。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这张勇一听，对，比拳脚。西京哥，咱俩先比划。西京哥说：对，来吧。西京哥根本没服张勇，来，过来。动手。这阵张勇已经喝得腿铁直晃，把这袖子一挽，我告诉你知道吗，这叫醉拳啊。他说是醉拳，实际他真醉了，往前那么一晃，光这拳就打过来了。西京哥比他们俩喝的还少一点，比他们两个还清醒一些，一看他这拳奔前胸这么一打过来，西京哥往旁边一闪身，啪，一抠他这肘，一抠这肘，往前一带他，拿脚那么一躺，这张勇整个身子就横起来了，横起来之后就趴地下了，啪，一下子来个大马趴，趴那之后这下壳也煮了地了，当时把这都抢掉一块皮，哎呀呵。盖娇娘在旁边一乐，呵呵，就这样还学剑呢。师兄瞅着啊，看他们谁最后赢了咱们教谁。旁边那丹凤眼周红就过来了，看我的，他奔着西京哥过来一抬腿，上去又一脚，这腿踹的都没准了。西京哥往旁边一闪身，啪一后要把脚脖子抄住，往起一周蹬一个倒毛，夸也趴下了，整个翻过去趴下的。这个刚一趴下，那张勇又爬起来了。我说这个怎么的，这我算输是算赢啊？西京哥说你还不算输，你什么叫赢？光又一跟头，这俩人这个趴下，那个起来，那个起来，这个趴下，打了几个回合，那俩急了，为什么？脸上挂不住了，开始好像半开玩笑一样，后来啊，把刀就瞪出来。这周红一伸手，身背后有片刀，噌，大片刀往我一蹬，我告诉你，你别觉得你自己不错的。

0: 你到了九龙珍珠关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你拿我摔着玩，你也可不是好惹的。咱们动兵器。他一说动兵器，就看西金哥探背膀，噌的把单刀也瞪出来。动兵器，我怕你们吗？来，三个人三角各霸一方，亮开狮子了。盖娇娘一看，这可要麻烦。真要这仨人再动起手来，要闹出人命来，这是我撺弄的。盖娇娘马上吩咐手下的丫鬟，快来到前边，叫大寨主家叫我爹快来，就说这后院要出人命了。小丫鬟噔噔噔往前边就跑，这功夫这三个人在院子里边就打起来。这一打起来，挺个烫，刀光闪出，叮当之响，这仨人打都打乱套了。西京哥啊，也说不上是跟他打，也说不上跟他打，这兵器是烂碰一气，叮了咣了，叮了咣，正在这打着，盖世英由打前边来了。盖世英由打前边来到后院，喊了一声：“出手！”这一声住手真好使，这三个人当时把刀一停，西京哥站这儿了，张勇把刀一拄，吐了。这张勇这一吐，这丹凤眼周红拿着刀在这瞧着，寨主，您给说句公道话，您说我们仨到底是谁输谁赢了？盖世英把手一倒，瞅着他们仨：“你们干什么来了？”这周红拿着刀：“我们干什么来了？”哎，我们干什么来了？他忘了，这醉鬼喝的多不多？盖世英瞅着他们三个人。你们三个人也是山上的负债主啊，当着我这个侄女在这儿，你们不嫌丢人吗？从今往后，这个后宅院不准你们三个人再往里面来，都给我出去。盖世英这身世，他们这三位别看醉了，醉了也懂得山规不可违抗，这三人提溜刀晃晃当当出去了。他们往外一走，盖世英看了看陈清秋跟盖娇娘：“你们两个人别上前面去了，就在这绣楼上休息吧。”盖世英转身跟着他们三个人又回来了。这不是有丫鬟把他吐那酒都给打扫干净了，现收拾，一边收拾一边骂街。丫鬟心想：“这什么玩意儿，喝醉了酒跑我们这吐来。”盖世英跟着这三个人来到前边聚厅。据听这酒大家伙正在喝着呢，正在这喝酒的功夫，前边有一位山上的喽啰往里边禀报：“启禀大寨主，殿西兰求见。”盖世英一听，怎么殿西兰又来了？殿西兰在这个时候来，那得让他进来呀、啊、我的寿诞之日，吩咐有请。小喽啰往外边去不多时，就看殿西兰就打外边走进来了。殿西兰干什么来了？殿西兰到山上来跟陈清秋接头来了。小八一弟兄早说了，陈清秋上山之后要派殿西兰跟他联系，昨天上的山究竟落足如何，站稳没站稳，打算盼殿西兰到这儿来探听一下这个消息。因为殿西兰最具备上山的条件，殿西兰今天上山提了个小布兜，为什么？殿西兰知道今天是盖世英的生日，他想起来了，借着这生日他要做点文章，提着小布兜来到这大厅里边停足一站。众位都还挺好啊。盖世英说：“西兰，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今天不是你的寿诞之日吗？别人忘了小师弟，我能忘得了吗？你的寿诞之日，我怎么得到这儿给你表示祝贺呀？我给你特意送来一个寿礼，你看这玩意儿好玩不好玩？”他一伸手又在这口袋里边一滴溜，拿绳拴着一小王八，
1: 把这玩意儿提溜出来之后，所有的债主都乐了，有送这寿礼的吗？哎，那不对，这千年王八万年龟，说你能活一万岁，弄得盖世英是哭笑不得。你说对这么一个小师弟，这么一个孩子，尤其是现在他的老爹爹，我的老师电龙电不云已经被我给软禁起来了，我更不能得罪他，我还不能惹他。好吧，小师弟，这个东西把放哪儿啊？这玩意儿我看挂你们聚义厅这大房坨上吧。旁边中寨主一听，我们聚义厅当家要拴个绳子挂这玩意儿，我们大家伙都成什么玩意儿了啊？哎，我说少爷，您这可不行，您这玩意儿最好放到旁边，放旁边，那也行，我定个钉儿，给你挂墙上。旁边一看，大家伙不能拦他呢，马上有喽啰兵给找来一钉子，这位给钉个钉子，真给挂墙上了。挂那儿之后，电西兰转身过来，哎，少爷老，今天我得给你啊拜寿啊，我得给你磕一头。说着话，他就跪下。跪下之后，盖世英赶紧过来，伸手相搀：“小师弟，你不用给我磕头拜寿，不，你别拦着我，我跟你说，我跟你磕了一头啊，不光是拜寿啊，这其中还包括着其他内容。”盖世英说：“其他内容，你说指什么？”实不相瞒，我回家之后啊，跟我娘说了，我爹被你在山上给软禁起来。我娘一听啊，可就掉了眼泪了。我娘就跟我说呀，说盖世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他的老师软禁在苍军山上啊。他这是想要我们娘俩的命啊。你跟盖世英去讲，你就说呀，当师娘的要求求他了。你把你这老师放下山来吧，放下山来之后，哪怕我们给你跪地磕仨头我们都干。我说您那么说他也听不着您讲啊，他说你就去，就说我这么讲的，按照我的话跟他说，不行你给他跪下，你这一跪就代表师娘我也给他跪下，我是代表你师娘倒是给你下跪来了。盖世英一听，不行，你快起来，这更不能跪了。他马上把电西兰就给搀起来，小师弟，你不要着急，老恩师在我的山上，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睡得好，什么事儿都没有，单等我跟小八一分出上下高低，必定将我的老师送下山去。好，我就问你，你还得几天？那回跟我说五天，现在是不是？还有四天，四天，那么说吧，什么时候把小八一战败，我什么时候把老人家送下去，你又改主意了，对不对？你说话不算话，不是大丈夫。你要照这样的话，我回去告诉我娘，让我娘可亲自上山找你来。师弟，可千千万万不要这样，你放心，尽快地让老人家下山也就是了。好，那就那么地吧，小师弟，快坐在旁边喝寿酒。寿酒我喝不下去，我爹在这山上压着，我在这喝你寿酒啊，我还是人吗？我肚子里还有心吗？啊，我现在这肚子里边就挽了一大疙瘩，我就想着到山上来散散心，溜达溜达。我看你们这帮人一个个喝的都好像搬不倒似的，你看看东倒西歪，满脸通红，眼珠子都像兔爷一样的，我还跟你们这帮人在一块儿还打连连吗？我上后山，我去找盖娇娘去，我找他，我跟他，我们俩玩，我们俩练武。这电西兰呢很熟悉盖娇娘，因为他一个14岁的孩子经常跟盖娇娘在一块练武。电西兰说着话奔后边就走。盖世英一瞧， 就让他去吧，找盖娇娘这也没什么。但是盖世英忽然这脑子一转念，让他自个儿一个人奔后山，这好吗？随着看电喜兰出了这个剧，一听了，盖世英也溜溜达达走出来。这功夫电喜兰已经奔着后边走过来，来到后山寨，到了这个绣楼跟前，电喜兰先喊了一声：“盖，还娇娘。”他在下边这一嗓子一喊，盖娇娘又打绣楼上面就一推房门出来了：“谁呀？”“我来了。”“你？”“小叔叔来了。”他知道这辈儿，里边跟他人小，辈儿在这儿呢。他跟盖世英论师兄弟，说盖娇娘真得管他叫小叔叔，但是盖娇娘口里边称小叔叔，实际上把他当个孩子。“哎呦，小叔叔又来了，干什么来了？”“哎，找你玩来，找你想练练武艺。”“下来下来下来。”他一摆手，盖娇娘一回身：“师兄啊，来看看我这小叔叔怎么样。”陈清秋由打这楼上跟着盖娇娘一块就下来，来到这院子里边一看电喜兰，陈清秋假装不认识他：“哦，这是哪位呀？”“这个呀，这是我老爹爹的小师弟，他叫电喜兰，大家都管他小义士呢。”“我说小叔叔，今儿来干什么？”“今儿来找你要练武，练武散散心。”“散散？他是谁？”“他是谁？”盖娇娘说：“你不认识啊？这是我的大师兄，叫陈清秋，是你的大师兄。那你们俩是平辈呗？你们俩是平辈的，也得管我叫小叔叔呗。还不过来啊，参拜小叔叔。”陈清秋心中暗想：“这电喜兰这戏演的不错，装的挺像。”陈清秋就过来，飘飘一个万夫，参见小叔叔。“还办了？”陈清秋这才站起身来：“那么小叔叔，您会练武术吗？”“还当然会练武术了。”“还盖娇娘，今天咱们两个练什么？是练刀，还是练枪，还是单刀拐子破花枪？”盖娇娘是这样吧。听说你那小铜锤挺厉害呀，还小铜锤三十六路，打遍天下无对手。那么今天我跟你用一口宝剑逗逗你那小铜锤如何？就怕你还打不过我。那宝剑在哪？我那宝剑就在那边兵器架子上。你去拿兵器架子。我拿兵器架子干嘛？拿宝剑。这阵盖娇娘转身奔那兵器架子去拿宝剑，就在转身往那拿宝剑的这功夫，电喜兰两步往这边一靠，看了看陈清秋：“还怎么样？”陈清秋伸手又打怀里把这图就套出来，看着盖娇娘的背影收起来，他把这图拿过来往兜里边一揣，就这一瞬间的功夫，盖世英又打外边一步就进来，把这电喜兰吓一跳。揣兜里边之后，拿手就说这捂肚子：“哎呦，今天药不好，这口吃的不对劲儿，他可能一会儿要拉肚。”盖世英走进来一看：“喜兰，你要在这干什么呀？”“我在这干什么？我在这要跟那个盖娇娘，我们两个想比比武，较量较量。”这功盖娇娘已经把宝剑就拿过来了，拿过来宝剑之后，电喜兰把这小铜锤拿出来，假装跟盖娇娘在这蹦蹦哒哒窜蹦跳跃，打了那么十几个照面，最后的重出圈外。“停，今天就这么着了，咱们改日再会。”“我说大师兄，我呢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把这事如实的向我娘说，反正我娘是要找你要我爹，你就尽快往外放。”“盖世英，你尽管放心吧，我让人送你。”“等会儿。”“你让人送我？”“我说大师兄， 你现在心里非常恨我，你想把我爹爹给软禁起来，还想把我也杀害了，对不对？凭良心说，

0: 盖世，你听，真有这种事情吗？我能撒谎吗？不信你看，说着话，夸他把这衣裳领子往旁边一咧，这标裳露出来。盖世，你瞧，你准知道是我山上的人干的吗？啊，不是你山上人，哪干的？要是别的人，他干嘛用青纱蒙面？你回查查，你看他像谁？我看他像谁？我看他那身况，那胖瘦，我看他谁都像。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盖世，你瞧，你准知道是我山上的人干的吗？啊，不是你山上人，哪干的？要是别的人，他干嘛用青纱蒙面？你回查查，你看他像谁？我看他像谁？我看他那身况，那胖瘦，我看他谁都像。盖世一听，这事儿不好办了，谁都像，我找谁去？我把这负债主全部他杀了啊！反正那么说，你就问问他们吧。你看他那个谁的脸上要变颜变色，啊，那就是谁？盖世说好，一会儿回去我一定查着。哦，我走了。电信兰说着话往外就走，盖世英随后往外送。盖世英这回啊，听电信兰一说这句话，他自个儿倒不放心了，亲自把电信兰送到山下。送到山下之后，安排两个楼兵摆了一只小船，让电信兰坐在船上，没走飞云桥，绕到了山南面，让他上了岸。电信兰假装上岸，跟两个楼兵一告别，然后进了树林，他就拐了弯了，奔着安平镇斜插下来。电信兰回到了安平镇，一见了阮英、周景龙等人，当时就把这图掏出来了，把图掏出来展开，大家伙一看，这图底下有注解，告诉他们这就是九龙珍珠观藏放的所在。阮英说好啊，看起来七嫂有本事啊，昨儿上山，今天把这图就弄来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他们瞅了瞅花云平，七哥，你看见没有？这事儿您能办得到吗？花云平点了点头，看来青丘果然是女中豪杰。唐铁牛人那就甭说了，咱们合计合计怎么。

怎么办？阮英说，我看这个事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就夜入藏君山。不过这个中山寨后院往那儿去的这个路谁熟悉？电信兰说，哦，我熟悉，我可以给你们领路。庞格雷霆也说，我也熟悉，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阮英说，好，我跟你雷霆加上电信兰，咱们三个人去。唐点牛说，那我也算一个呗，因为我这山上也出出进进的有吧那么几趟了，对这道我也略知一二。阮英说，好吧，就咱们四个人，多了不带了。当天晚上他们四个人收拾紧身利索，由打公馆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蹑足潜踪，悄悄地来到飞云桥的桥头。当他们来到飞云桥的桥头的时候，一看坏了，今天晚上由于山上是盖世英的生日寿诞，所以这桥头那边很多的楼兵都在那把守着，灯秋火把照耀如同白昼，看样子有100多名楼兵在那分几波来回直走。这阵你要上桥，一登这桥对过就看见了。阮英说，这桥咱不能上了，这怎么办？电信兰说，你看看这玩意儿还是得我来吧，我要不来你们就上不了山了吧，你们跟着我顺着这个绕山河咱往那边走，由打西面往那边绕，就绕到了北面，由打北面又转到了东面，在芦苇丛中电信兰在这儿藏了一条小船。原来咱不是他往山上来吗，带着船藏到芦苇丛里吗，在这儿放着呢。电信兰说，我呀拿这小船啊把你们摆过河去，就在这后面上去，不过都得多加小心。他们四个人一起撑着这个小船就过了河了。过了河之后，船一靠岸，又泊在芦苇丛中。电信兰、阮英、汤铁牛加上雷霆四个人纵身上岸，他们躲避着巡逻的楼兵，用这大树灌木丛遮挡着自己的身形，一点点的奔着中山寨就走来了。最后他们就来到了中山寨的后院歪脖的大柏树跟前，到在这儿的时候看见这个八角井了。这个图他们在家里边没动身之前呢，就是研究了半天呢，几乎把这个图下去怎么走全都背到心里边。看到这儿下井，他那牛车不能到下井，井上面得留一人，万一他们要有巡夜的到这儿发现我们下了井了，一吵吵一喊，人家不用跟咱们打，弄块大石头把咱们井口一压，咱们哥几个就在里边都活埋了。对，谁在上面？电信兰说，我在上面。唐铁牛说，我在那井底下。说着话那三位就都下来，下到井底之后，唐铁牛站着就不动了，雷霆跟阮英两个人顺着旁边这个圆旋门就进去了。他们往里走，电信兰在井口上面那么站着。电信兰心里还合计着，你还别说，今天晚上来的不错，大概都喝酒去了，他们谁也没往这儿来，话言未了，就看尤达旁边走过一个人来，手里边提了一口单刀。电信兰一看，谁？丹凤眼周红。一报丹凤眼周红，电信兰知道这是山上一个负债主。这周红干什么来了？今天晚上该着周红在这值班。感情这八角井啊，白天有四个喽啰在这看着，晚上是一个负债主带着两个喽啰在这看着，日夜都有人在这守看着，怕的是把这九龙珍珠关给丢失了。今天按着日程排，该着这周红到这来值班来。由于前山寨给盖世英庆寿，山上所有的政府偏债主全都喝得东倒西歪了，所以说这周红往这儿来的时候时间也晚了点。在他没来之前，那两个看井的楼兵已经接了班了，接班跟没接班一样。为什么呢？这俩看井的楼兵啊，白天在前边把这酒喝多了，这二位有一个到这儿看了看这井周围没什么事儿，
晃晃荡荡的跑这个小院的

0: 角那地方有几棵树，上那儿方便方便。方便完了就困意袭来，裤腰带没系上，在树根底下一出溜，坐那儿就睡着了。这位在那窝着脖子呼呼的直吹气儿，睡得特别死。您想喝醉了他睡着了，一般动静他不带醒的。另一个搂兵他倒没睡着。这搂兵没出息，贪嘴，爱吃肥肉。今儿把这肥肉吃的太多了，到这儿到井边转了一圈之后马上就上厕所。为什么？蹲肚滑肠。这位到那厕所里边蹲下他就出不来了。说那个在厕所里蹲着，这个在这树旁边睡觉，阮英唐铁牛等人往这儿来就插这个空进来的。他们可不知道有两个楼兵已经一个睡的一个在那蹲着的。进来之后阮英跟雷霆下去，唐铁牛在井底下，电西兰在这儿站着。这功夫周红才来。丹凤眼周红今天也没少喝，白天上姑娘那后宅院折腾了一气，这阵儿呢酒已经算是醒了，想起来今天晚上他在这儿还有一个看井的值班任务，提溜刀晃晃当当就来了。他原以为这地方有两个喽啰，可是远处一看在井边上晃晃当当有一人影，周红心想着谁啊，瞅这个头不像那喽啰呀，怎么这么矮呀？那电西兰呢？小孩啊，他个儿能高吗？电西兰一问他，他一回答，周红。电西兰一听，坏了，他这负债主来了。负债主一来，他可别听着这井底下有动静。一听见井底下有动静，井底下这三位就上不来了。要全山寨都惊动了之后，这些个贼寇都出来，我们就下不了山了。但是电西兰走几步就迎上来了，他有他的心眼儿，心想我别让他上井边靠。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周寨主。你好啊。周红一看，这不是电西兰吗？是我。咱们都见着了吗？哎，你小子今天白天上山之后你不走了吗？还谁说我走了？我到底下是转圈又回来了。我今天晚上我回去我也闹心，我爹不在家，我妈成天跟我老哭，你说我回家干什么？还不如在这山上玩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山上，我就转悠着在这溜达溜达，散散心，在这玩玩。电西兰，这是什么地方？你在这玩啊？我玩可管什么地方？哪不行我玩？这地方可就不行你玩。这个地方，这八角井是存放贵重物品的所在，你在这地方转悠，容易引起别人对你的猜疑。别人对我猜疑，猜疑什么？猜疑我偷你们东西啊？你们的井里边有什么玩意儿？这井里边竟是值钱的东西！你快走，躲这地方。
1: 我走。电西兰心里合计：我怎么办？我在这跟他穷磨牙，磨时间长了，底下那也得上来呀。一上来就非得发现不可，发现了就得打呀。我把这兔崽子揍死，我揍死我未必揍得死他。他提溜刀，我这小铜锤，我干得过他吗？哎呀，电西兰可着了急了。正在电西兰着急的功夫，就在这周红的身后有脚步声音。这周红听身后脚步声音一响，他扭转回头，谁？就听身后回答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哎呦，这周红走到跟前一看，正是陈清秋。哎呦，哈哈，陈小姐一看陈清秋，她把这个大眼睛睁得特别那么大，丹凤眼睁开了。
0: 大小区别特大了，现在。陈小姐，这陈清秋怎么来了？陈清秋知道今天晚上小八一的弟兄有可能要上山来盗取这珍珠观。当然了，他这图送下去之后，小八一的弟兄呢，也有可能今天晚上不来。但是作为他是一个卧底的奸细，他不得不往这里来看一看。今天晚上跟盖小娘在屋子里边坐着闲聊了一阵，陈清秋就说，我今天白天让他们闹哄的，我这心里边特烦乱，不愿意在屋子里边待着，我上外边转悠转悠行不行？盖小娘说，我陪着您去。陈清秋说，不用，我这个人呢喜欢自己一个人散步。盖小娘说，好吧，师兄啊，你出去之后啊，加点小心啊，你可别下山寨，下山寨这个道路你不熟，别掉到圈坑里。陈清秋说，这个你就放心吧。陈清秋在墙上摘下了一对双剑，就他们姐儿两个呀，在前边寿堂上舞练的那种双剑，他拿着一个双剑作为防身之物，在手里面拿着双剑，他就出来。出来了他的后宅院，陈清秋就奔着中山寨这个八角井的方向溜达过来了。当陈清秋走到这附近的时候，听见对面有人说话。陈清秋一看，有两个人一高一矮。这功夫周红一转身一看见陈清秋，陈清秋也认出来了，这是那丹凤眼周红。陈清秋就说，哎呦，这不是周寨主吗？哎，正是我呀。陈小姐，深更半夜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这功夫电西兰在那边，别看这夜色茫茫，电西兰那小眼睛瞪得挺大，瞅着陈清秋，那意思这小子得把他处理喽。只是眼色，陈清秋灵机一动，心里明白了，山下来人了，要不然电西兰不能在这站着。陈清秋并没跟电西兰搭话，他看着这周红。周寨主，我上这儿找你来了，啊？这周红一听，当时的精神头就上来了。你找我来了？你找我干什么？周寨主，您忘了，今天白天您不是上我们后宅院去了吗？你跟西金哥还有张勇，你们三个人一块儿去的。您不是说要跟我学这梅花双剑吗？啊，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没答应您，说实在的，我也不好答应您。您说我要答应了您吧，他们两个也要跟着学，我教得过来吗？你们那么一闹哄呢，盖寨主一来把你们就撵走了。您撵走了呢，我心里面可惦记着这个事儿。刚才呀，我上前边找您去了，听前边的人说，说今天晚上您在这值班，是这个意思吗？啊，对对对，今天我在这值班。我寻思借您值班的功夫有的是时间，我就把这梅花双剑交给您得了，您看好吗？陈清秋这几句话说得非常的轻柔，周红听着觉得浑身上下是那样的舒服。这周红当时就忘乎所以了，自个儿心里边多少也有点警觉。周红心里合计，丹凤眼呢、啊、丹凤眼，这姑娘怎么对这三个人都没感兴趣，就对你感了兴趣呢？啊，哎，俗话说情人眼中出西施，那我也不像西施啊。也可能这姑娘生性喜欢大小眼儿，天底下没找着，就看上我了，这也是有的。好，我说陈小姐，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一定好好的跟您学这剑，难学不难学？陈青青说，不算难学。您在这儿不是值班吗？有这一晚上的功夫啊，您就学会了。好好好好，我现在。 我现在就有一口刀，我应该有双剑。嗨，您这是武术的练家子，您就有一个刀就当剑使，那个手就空着光比划就行了。哎，对对对对，我这手就能光比划啊，这刀一碗花是不是我就知道了。好好好，哎，您教给我，教给我，教给我，我马上就练。我教给您呢。哎哎，我说你这小子，你快走。卞喜兰提了小铜锤，我往哪走？他要教给你练剑舞，我在这学学。没你的事儿，没我的事儿，我躲远点，碍不上你。卞喜兰跑旁边站着去。这阵周红啊，没心思撵卞喜兰了，全部注意力都在陈清秋身上了。陈清秋这功夫，有打这剑鞘里边唰，把这双剑就抽出来了。双剑入的是一个鞘，抽出来是两把。他这个剑鞘往旁边一撂，双剑左右一分。来吧，你把刀也拿起来就当剑使。哎，好，我的刀拿下来了，您交给我。陈清秋说：“您看着，这个剑在一起合着，先从这儿来，然后上手分剑挽花。”上步唰，陈清秋走了一个剑势，这周红也跟着走。对，他把这刀往那一横，是这么走，挽花上步唰，这隔了眼睛怎么瞅着怎么别扭，但他自个儿觉得感觉挺好，唰这一下子亮起来了。陈清秋就交给他走着剑走，左手剑往前劈，右手剑往前劈。好，我知道，还怎么的？他走到这儿的功夫，陈清秋说：“你看着啊，这个剑啊，往这面一绕，哎，他说架势量好，这个往那边一绕啊，对，往那边一绕，对，绕完了，下一步呢？陈清秋这个剑在这边一绕的，下一步就是这个剑呢。”往前面那么一走，在这儿进去了，噗的一声，这剑就给攮进去了。周红这正拿着刀，这么一绕啊，这个就噗啊！到现在他才明白，感情这陈清秋不是喜欢大小眼儿。要喜欢我还能给我来这一下子吗？这剑进去之后，陈清秋把剑往外一拔，拿脚一踹，扑通一声，这周红就栽在那儿。周红栽在那儿之后，殿下来一看，这真漂亮。他一个高蹦过来，扯着这周红的尸体就来到这井口这儿，冲着井口底下，嗨。有人没？唐铁牛在底下呢，什么事儿？快！我这宰一个给你扔下去啊！怎么宰一个给我扔下来？对对，是上边容易让人看见尸体。接着，噔，下去了。唐铁牛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人下了一个，把唐铁牛吓一跳。嗨，这什么玩意儿？孤灯下了一个人，唐铁牛一猫，血都流出来。哎呀，我说上边开了刀了，这是啊，这小子我他妈往哪儿塞呀？这个这井里面那么点地方，正好旁边这有个通道，他扯着他肩膀子拽那通道里边去。这个功夫呢，阮英跟雷霆两人已经顺着通道进去了。他来到头道铁门这儿。一摁铁门是那个按钮，这个铁门哗地的开开，接着走进这通道，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走到尽头处又到了二道铁门，又一按这按钮，这二道铁门咔咔咔咔起来了。进了二道铁门，这里边是一个藏室，屋子里边有一个铁箱子，按照那个图纸上所画的，铁箱子三个菊花钉，当件儿这箱子就能打开。雷霆先过来一摁当件儿这个菊花钉，然后把这铁箱子盖啪 一打。阮英在后边举着那只蜡呢，拿这个蜡的光亮往里一照，这铁箱子是空空如也。啊哈，这帽子没在里啊。阮英说不对呀、啊，他们挪地方了。雷霆说：“我记得咱们刚才往里走的时候，旁边可有岔道，咱往那岔道那再走走。”阮英说：“好。”两个人侧身回来，就到岔道这儿。到岔道这儿，顺着岔道往里一走，一看前面也有一道铁门。这雷霆一想，可能这铁门的消防都是一样的，就摁这按钮吧。一摁这按钮，哗啦，这铁门起来了。这铁门刚一起来，雷霆迈步抬腿往里刚这么一走，脚一沾地儿，油打上面有一口月牙扎头。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劳动合同可以变更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死我。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人生百岁能有几，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精彩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天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铁片大鼓，叫做罗成托照。咱们赶紧请出演唱者郭德纲。
9: 今天我们特约了美国加利福尼亚曲团著名弦师张长济老师啊，可是美国有一个白宫票房，布什总统御用的弦师，这事儿竟给布什总统调个西方大鼓什么的。今天把他老人家请来了，道上走了3年多，走着走也慢。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学，但是呢唱的是一点皮毛，跟人家专业演员比那差之千里啊。学唱一段铁片大鼓罗成托照，这是3段是一个系列，罗成算卦啊，罗成教官，罗成托照，这3段是一大段，但是唱的时候呢 够唱歌。今天咱们唱这段呢叫罗成托照。您这准备好了吗？
10: 好，
9: 准备好了啊。闲话少说，让我们闲时款动丝弦，听学徒我志志诚诚的给您这瞎唱。都很认真的胡来，唱这段铁片大鼓叫做罗成托照。

坡前呐、啊，一场战，苏烈他大胆落城，就把将军给乱箭穿。

左右的观看呐、啊，耳听得有人呐、啊、吐人言，大叫声。

你的鬼毒啊，口吞山伤，这

去的罗成又把家还，二鬼神说罢了一旁一站，闪过来去死地半夜这将鬼远，刮起了旋

0: 心切，休当我是妖来呀、啊，休当我是怪，
1: 而本是去死的罗成，
0: 转回了家园。

一个这头来，我心凉笑，磕两个头来，儿梦娘难，从此后怨我的娘出入东海，怨老娘四季平安寿比南山，我把爷站起了身来，往里扑奔。

火光团，为什么三岁的幼子火光崩现？他本是八辈哪吒，将士临凡，若把野万般出在无计所奈，叫了声壮士贤妻，我有话言，叫贤妻快睁眼来，快点睁眼吧，我本是你的副转家园，装进病症在这牙床沉沉欲睡，耳听得我的丈夫口吐人言，睁开了风目啊，仔细观看，不由得小家人啊胆战心寒，见儿夫周身上下俱是血汗，有那许多的恩怨担满了心间，你可是这妖来，你们是魔怪，把我来缠，若成他未曾说话，长吁短叹，叫了声贤妻呀，切莫心寒，只见

这不得把钢带上接拜的三十六友啊，弟兄们再不能够饮酒猜拳，这不得两银亏，还有我这个两银甲，再不能穿上他将场上打敌肩，这不得草头上那匹波龙马，再不能骑上他两军阵前，这不得我的亮银呐、将一杆，再也不能啊在我的手中攥，一句话千难舍，来万难舍，这不

十方才做了一梦，家也回转，你我到堂楼去要把话言，老夫人方才做了难测一梦，梦见了我儿罗成有雨开言，他在这个窗帘外打量呼唤，来棒棒相从凶多吉少，八成是罗成他命上的黄泉，婆媳们只哭得天光大亮，又听得府门外马跑连环，若问这府门外是来了哪一个，原来是小罗春呐、本事就到了长安，这一回罗成托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唱的《铁片大鼓》《罗成托照》，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苏文茂和朱向臣二位合说的一段《新商标》。哎，可能跟小楼年纪仿上仿下，这个差不太多的朋友啊，对于段子里提到的一些商标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听过这段相声之后，会勾起您当年的回忆。咱们来一起收听这段苏文茂和朱向臣合说的《新商标》。
4: 您在这儿呢
5: 啊，在这儿呢。
4: 哎呀，少见少见。

0: 可有日子没见了。
1: 可不是，我总在无线电里听您呢。
0: 是啊，
1: 我总想找您呢，问您一件事。
0: 哦，什么事啊？
1: 这个事儿我不好问。我
0: 那有什么？您不用顾虑，有什么话您问得了吗？
1: 您是什么牌子的？
0: 这像话吗？这、您听这像话吗？你问人有问什么牌子的吗？
1: 您应该问什么呀？
0: 您要问呢，您得问我名字。
1: 哦，您的名字叫什么？
0: 我叫朱向臣呢。
1: 哦，朱向臣牌的。
0: 嗨，不像话！这朱向臣呢是我的名字，这不是商标。
1: 哦，合着您没有商标？
0: 那多新鲜呢！我要商标干嘛呀？
1: 哎呀，没商标太遗憾了。
0: 你呀，遗憾遗憾吧。
1: 这么办，我给您想一个吧。
0: 想一个？
1: 想一个，得合乎您这人。
0: 哦，
1: 得合乎您这线条。
0: 啊，
1: 叫什么好呢？叫仙女牌的。哎呀，不像。
0: 是不像啊，我这模样像仙女啊。
1: 我再给您想一好的。
0: 你呀，别想了。别想了、你想出来我也不要。
1: 要不这么着吧，
0: 啊，
1: 明天你到我家去。
0: 干嘛呀？
1: 到我那儿挑一个去。
0: 挑一个？
1: 我家的商标可多了
0: 啊，
1: 大的小的全有啊。小的是分类鞭策，我一共有500多册。
0: 嚯，
1: 大的全跟画儿一样，都在墙上贴着，还有很多精致的，我全给配上镜框，全在屋里挂着，反正有的是，您到我那儿随便挑，您看哪个好，您就带哪个。
0: 对了，没事，我脖子这儿挎一大商标，在马路一走呢，人家拿我当疯子。
1: 因为我攒的太多了，没地方搁。
0: 你那意思呢？都给我带上。
1: 绝不能都给你带上。
0: 是，您带一个我也不干呐。干嘛都给我带上啊？你没事攒那么些商标有什么用啊？
1: 这您可不懂了，这是个爱好。
0: 你说爱什么的都有。
1: 哎，商标可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思啊？
1: 商标那是丰富多彩，各有各的风格。
0: 哦，
1: 我们要攒多喽，贴在本上，没事我们打开看看，既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又能够培养我们的性情，还能够提高我们的欣赏能力。我劝您呢，也可以多攒点。
0: 我呀，我还没这个兴趣。
1: 你慢慢培养啊，没事你就到百货公司去，到那儿你看着有什么商标啊，你就琢磨琢磨琢磨呀，就琢磨出兴趣来了。
0: 我没事净琢磨这个，我就甭说相声了。
1: 哎，商标可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思啊？
1: 有什么意思啊？商标就跟人的自传一样。
0: 自传？
1: 商标上所写的东西就跟自传我们所填的那是分毫不差。
0: 那挨得上吗？
1: 商标上有什么，自传上有什么，
0: 一点不差。
1: 你不信你问我。
0: 哦，你能说得上来？
1: 当然了。
0: 自传上有名字，
1: 商标上有牌子，
0: 自传上有家庭出身，
1: 商标上有工厂出品，
0: 自传上有出生日期，
1: 商标上有出厂年月，
0: 自传有说明，
1: 商标上有介绍，
0: 自传有擅长，
1: 商标上有用途，
0: 自传有相片，
1: 商标上有图样，
0: 自传还有结婚没结婚呢。
1: 哎，就这差点。
0: 差点啊，那差的太多了。
1: 你这废话，这才是、
0: 怎么废话？
1: 你多人见商品结婚的，您多人见暖水瓶跟洗脸盆结婚了，有这事吗？
0: 没听说过。
1: 就是
0: 有有、有
1: 有
0: 哎，有
1: 什么呀？
0: 您看买来那袜子
1: 啊，
0: 一张商标沾着两只袜子，那不就结婚了吗？这对不对呀？
1: 哎呀，真能发现问题
0: 啊！
1: 哦，一个商标嘛，沾两只袜子，这就是结婚了。
0: 是啊，
1: 那么要穿着穿着那只找不着了，就剩一只了，那怎么办呢？
0: 那就离婚了。
1: 行，您总算对商标啊有点兴趣了。
0: 就这兴趣啊？
1: 你要是慢慢的培养啊，还会发生更大的兴趣。
0: 还有什么兴趣？
1: 你知道商。

0: 是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0: 啊啊，
1: 那不是人想出来的吗？
0: 是啊，我也知道是人想出来的。
1: 嗯，
0: 多森想出来的。
1: 不，那早就想出来了，
0: 早在多少年以前想出来的。
1: 这个谁也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1: 啊？
0: 我怎么知道的？
1: 你知道？
0: 多新鲜呢！
1: 你真不愧是商标爱好者呀、啊！
0: 当然，专家了。
1: 你说说，什么年月有的商标？
0: 商标啊
1: 啊！
0: 远在宋朝的时候就有。
1: 哦，宋朝的时候，
0: 对，
1: 就有了商标了。
0: 有了。
1: 那阵儿的商标是什么模样呢？
0: 那时候商标啊
1: 啊，
0: 一般的来说全是刻名字，商品上刻着张三李四，说明他是谁做的。
1: 哦，
0: 现在出土的陶器里边呢，还有刻着名字。
1: 哦，以前的商标都是刻名字，
0: 也不都是刻名字。
1: 嗯嗯，
0: 也有画记号的，商品上画个圈啊，来个葫芦啊，画个十字啊，来个点儿啊，来个勾啊，
1: 来个疙瘩呀，
0: 来个 K 呀、啊，
1: 来个大腰啊。
0: 干嘛？你这打扑克呢？这
1: 怎么还有勾啊？这里头
0: 啊，就是画个记号。
1: 哦，
0: 后来嘛，就是用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作为标记了。
1: 嗯，
0: 商品上画个鱼呀、啊，画个鸟啊，画个梅鹿啊，画个仙毫啊，画个牡丹呐、啊，画个菊花啊。哎，我家收藏一个，就是一个动物。
1: 哦，商标，
0: 商标
1: 是什么动物啊？
0: 画着一只白兔。
1: 哦，一小白兔。
0: 对，
1: 这个商标还在你家里了？
0: 啊，不，现在我送给古物陈列馆去陈列去。
1: 这是哪儿的商标啊？
0: 这是远在宋朝的时候，山东济南府有一家针铺，姓刘，刘家针铺是最出名。
1: 哦，
0: 专门做绣花针。可是在当时济南府城内啊，有很多刘家针铺。这刘家一想，这不行啊，这么写针铺人家认不清啊，谁家的好啊，干脆咱们呀、啊、咱来一个商标吧，就来一个白兔作为他的标记。
1: 哦，
0: 别的这个针铺一瞧他来个白兔啊，那个来个灰兔。
1: 哦，冒牌，
0: 可不是冒牌吗？冒牌货可早就有了。
1: 是啊
0: 啊，过去有这么一种叫王麻子刀剪铺，您知道？
1: 知道啊
0: 啊，
1: 知道。
0: 王麻子牌的切菜刀，
1: 是
0: 王麻子牌的剪子。
1: 对，
0: 那在全国来说最出名，
1: 人所共知。
0: 王麻子啊，响了名了，也赚了钱了。
1: 嗯嗯，
0: 这不是王麻子出名了吗？
1: 是啊，
0: 又出了一个汪麻子。
1: 汪麻子，
0: 这比他还麻呀？
1: 怎么？
0: 多三点水啊，这个。
1: 对，多仨大黑麻子又。
0: 汪麻子出来了，又出了一个旺麻子。旺麻子有了，又来个网麻子。
1: 汪汪汪汪，
0: 就为找这音儿
1: 啊。
0: 这王麻子一想，哎呀不好，现在这麻子太多呀。
1: 呵，
0: 咱们得想办法呀。
1: 嗯，
0: 怎么办呢？干脆咱们加个真字吧，真王麻子。
1: 哦，
0: 这不是他加真字了吗？
1: 啊，
0: 那个加个老字，老王麻子。
1: 啊，
0: 这个呢又加个真正老王麻子。
1: 哇，冒牌的可真不少啊。
0: 是啊，要怎么过去那个商标上全写着呢，认明商标谨防假冒，只此一家并无分号。
1: 这干嘛呀？
0: 就是怕冒牌。
1: 那再要冒牌怎么办呢？
0: 再有冒牌的那就得骂了。
1: 骂
0: 骂，过去也写着
1: 哦，
0: 如用次货冒充本店招牌者，男盗女娼。
1: 那管事吗？
0: 谁说管事了？后来骂着不解气，又改了打官司了。
1: 金官洞府
0: 打官司的可太多了。
1: 嗯，
0: 特别是在清末的时候打官司的特别多。
1: 哦，
0: 清朝政府一想，天天这么问案，净这事儿，这不行啊，这得想办法，干脆让他们注册登记得了，这个既省事又来财。
1: 哦，这登记还得花钱？
0: 当然得花钱了。
1: 那能花多少钱？
0: 花多少钱呢？注册一个商标得花好几百两银子。
1: 呵，这么些个钱呢、啊、
0: 后来就改了多少万了。
1: 哦，那打官司的就少了。
0: 不打得更厉害了。
1: 怎么？
0: 因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个国家的资本家侵略我们中国了，
1: 这群恶狼都来了。
0: 可不是吗？当时清朝政府就是引狼入室啊。
1: 是，
0: 人家资本多呀、啊、
1: 嗯，
0: 用这个商标来垄断市场，一个公司就包他多少个牌子。
1: 哎呀，
0: 他把这牌子全注册下来，全占上，让你再也想不出合适的牌子来。
1: 那怎么也能想出一个来、啊、
0: 即便你能想出来，他变着法子给你挤出市场。
1: 他用什么法子？
0: 哎呀，他们的手段可多了。
1: 哦，
0: 过去有这么一种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红锡包香烟，听说过吧？
1: 啊，知道，小粉包，
0: 销路很广。
1: 对，
0: 可是在当时呢，上海福昌烟草公司又出品了一种小暖牌的香烟，
1: 比红锡包可好啊，
0: 那个质量特别高。
1: 是啊，
0: 把这个红锡包顶得够呛。
1: 嗯嗯，
0: 英美烟草公司花了20万块钱把这牌子给买过来了，就不许福昌再出这牌子了。可是不让人家出了呢，他也不出了，
1: 就为是叫这个小粉包卖毒份。
0: 哎，就这个意思。
1: 多绝，
0: 这是一种。还有另外的一种，
1: 嗯，
0: 他把你牌子买过来啊，不让你出了，他还继续出这个牌子。
1: 那不卖给他呀？
0: 不卖给他
1: 啊，
0: 他说你冒牌。
1: 哦，真有这事儿？
0: 有啊，我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了一种叫白毫牌的香烟，
1: 就是仙毫啊，
0: 销路特别广。
1: 嗯，
0: 在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就要买这个牌子，可人家不卖。
1: 哦，
0: 他说人家冒他的牌子。
1: 那么这个英美烟草公司出的是什么牌子？
0: 他出的是百合牌的。
1: 百合，白毫，这差哪儿去了？
0: 就是根本挨不上啊。
1: 那跟他打官司啊？
0: 打官司你打不过他呀，他有财有势，跟官府全勾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跟他一打官司，结果打输了。
1: 你看看，
0: 判决上写着让他把所有的白毫牌香烟全拿出来，
1: 完全交出，
0: 送到香港总督衙门，一共2000多箱。
1: 哎呀，
0: 当着南洋兄弟的面全把他给烧了。
1: 你说这不是强盗？
0: 是啊，要怎么他们的商标全是强盗？
1: 哦，这商标还有强盗牌的？
0: 有。
1: 什么牌子？
0: 有这么一种老刀牌的香烟，知道吧？
1: 知道，一个人站在船上拄着把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老刀牌这个名字呀、啊，是咱们给起的。英文的意思呢，就是海盗。你想，海盗不就是强盗？
1: 这个帝国主义就是强盗。
0: 要怎么他们想出那个牌子了，全特别呢？
1: 哦，都什么牌子？
0: 有炮台牌，
1: 嚯，
0: 冰船牌，
1: 哎呀，
0: 三枪牌，地雷牌，
1: 地雷牌，什么？
0: 皮鞋。
1: 嗨，那谁买呀、啊、
0: 就是谁花钱买俩地雷在脚底下踩着，
1: 就冲这牌子也没人买。
0: 由外国已侵入中国市场啊。
1: 嗯，
0: 这时候把我们中国市场闹得也很混乱。
1: 哦，
0: 我们有些个牌子名字呀全带上洋味儿。
1: 哦，挂上点洋味儿。
0: 嗯，净是带洋味儿。
1: 都什么牌子？
0: 有派勒蒙、凯斯林、爱皮西、阿姆城、高尔夫、利可生、欧德姆、爱加、利克斯高。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全是当时的牌子吗？
1: 哦，
0: 还有一些个呢还不如这个呢。
1: 是啊，
0: 还有一些个那简直的名字全起绝了。
1: 都什么牌子？
0: 猴游泳牌的，乐他跳舞牌的。
1: 这都什么牌子？
0: 你说这牌子，
1: 哎呀，看起来呀，过去呀没有好商标。
0: 不，也有好的。
1: 哦，也有好的。
0: 刚才我说了，用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作为商标的，那全是好的。
1: 哦，
0: 它跟我们有部分传统相声一样，精华糟粕是并存的。
1: 哦，也有好坏。
0: 有好坏。
1: 嗯，
0: 有这么一种牌子我们大家全知道。
1: 什么牌子？
0: 底羊牌的毛线，知道吧？
1: 知道，俩羊顶牛。
0: 对，这个牌子最名了。
1: 嗯，
0: 您知这什么意思吗？
1: 知道啊，撞羊头啊。
0: 撞羊头像话吗？
1: 啊，
0: 我问你什么意思，懂不懂？
1: 什么意思？我就知道把人撞头那儿。别的不说。
0: 不不对不对。啊，底羊，这个抵洋的意思啊，就是用国货来抵制洋货。
1: 哦，还有这么深的意义。
0: 对对对。
1: 哦，
0: 在抗日前后啊，我们出几个牌子也是非常好的。
1: 都是什么牌子？
0: 像什么那个抗日牌啊，
2: 血齿牌

0: 民权牌啊，富强牌啊，在当时全起过宣传作用。
1: 好，这个牌子都有意义。
0: 解放以后我们不断提高，使商标呢成为我们人民生活中的艺术品。商标虽小啊，它能够反映我们伟大的新时代祖国的新面貌。
1: 都什么牌子？
0: 有一些牌子很好啊，像什么红旗牌、药进牌、解放牌、劳动牌、丰收牌、幸福牌、欢乐牌，这牌子好不好？
1: 这都表现了祖国的新气象。
0: 就是，还有一些个嘛，介绍名胜古迹，我们祖国的河山的。
1: 哦，这又什么牌子？
0: 像什么北京牌、上海牌、敦煌牌、白塔牌、长江牌、长城牌、北海牌、白山牌，牌牌牌，
1: 牌牌牌。什么叫牌牌牌啊？
0: 就是那个好牌子太多了，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了。
1: 啊，这个好牌子货是真不少啊。
0: 就是，
1: 看起来呀，现在也没有不好的商标了。
0: 也不能那么说。也有在这个设计上不够好的商标。
1: 是啊。哦，怎么不好呢？
0: 有这么一种啊，它是属于什么呢？一方面呢，它没有意义；另外一方面，它跟商品呢不结合，商标和商品满不挨着，
1: 两码事。
0: 对了，
1: 什么牌子？
0: 有这么一种化妆品的名字，叫44776。
1: 啊，知道知道，这是秘制的雪花膏。
0: 对，
1: 我们这儿的女演员呢，大多数都用它来化妆。
0: 对，打粉底子最好。
1: 这个牌子，气味芬芳啊，
0: 那这香味扑鼻。
1: 哎，
0: 质量是很好的。
1: 好好，
0: 可就是这牌子。我作为一个商标爱好者来说呀，我怎么研究我也研究不出来这牌子说明什么问题。
1: 是，
0: 您说这个四四七七六，它为了什么呢？
1: 这个大概和人家这也是试验这么些次，是不是？
0: 这没什么道理，没什么道理。四四七七六，这雪花膏试验过44776次。您说一雪花膏制也费那么大劲？
1: 说也不至于费这么大的事
0: 啊，这个道理啊。
1: 你说这个牌子到底是怎么起的呢？
0: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大概是啊，它是4月4号7:07出厂的，对不对？
1: 不至于记这么详细。
0: 那什么道理呢？
1: 这个我想，哎，我想起来了，恐怕人家这个牌子也有一定的意义。
0: 它什么意义呢？
1: 我琢磨着一定是他们这厂子的电话。是不是啊？
0: 对，
1: 四局四七七六，您这不是对不对啊？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您说这个太对
1: 啊。
0: 对，电话。
1: 对，
0: 哎，对，这也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四局四七七六，这是狗不理包子铺的电话。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呢？
1: 狗不理包子铺的电话是二局啊。
0: 哦，对，我劝您千万别打这电话啊，这我们还不知道是哪儿的这电话。
1: 我们俩这胡说。
0: 对了，这个四四七七六啊，也许它有更深的道理，咱们不理解。
1: 恐怕咱们是不知道。
0: 咱不知道。
1: 对
0: 对，还有这么一种牌子。
1: 什么牌子？
0: 叫一支笔牌的香烟。
1: 这个我可知道，
0: 一支笔
1: 在香烟盒上斜着印这么一支钢笔。
0: 对，图案就是这样的。您说这个它有什么道理？
1: 这个
0: 啊，
1: 这个也就是表示它的烟支粗大。
0: 对，表示的烟支粗大。
1: 哎，对，
0: 就像钢笔一样的粗。
1: 对，
0: 那也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0: 那要跟钢笔一样啊，那就不是纸烟了。
1: 那什么烟呢？
0: 那是吕宋啊。
1: 吕宋没有一支笔牌的。
0: 就是，他就是啊，商标和商品不结合，可是有结合的很好的。
1: 什么牌子？
0: 有这么一种牙膏的名字，白玉牙膏。
1: 这牌子好。
0: 好，白玉牙膏。
1: 怎么好呢？
0: 听说嘛，要用这种牙膏刷牙呀，能够使您的牙齿洁白如玉，就跟白玉一样。
1: 能刷这么白吗？
0: 那当然，您得天天刷了。
1: 哦，
0: 您要是二年刷一次，他要命也白不了。
1: 对了，也没有二年刷一次牙的。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北京有这么一种冰棍的名字。

0: 子，北冰洋牌的，这个冰棍好啊。
1: 哦，对，
0: 好，这牌子就好嘛，一只白熊站在冰上，
1: 看着就凉快。
0: 对，别看我凉快，
1: 就说这意思，
0: 我这形容的对不对
1: 啊？
0: 你说这冰棍这是多好啊！如果说是你要是看到这个冰棍打心里觉得凉快，
1: 哎，北冰洋牌嘛，
0: 反正这个冰棍
1: 看起来呀，
0: 这个冰棍啊，它起名字必须得起凉的，
1: 对对，
0: 如果要热的就不行。
1: 是啊，
0: 您冰棍有叫火焰山牌的吗？
1: 没有，那还没吃就化了。
0: 这个牌子特别有关系。
1: 这个商标设计是有关系，
0: 商标设计要好，更重要的商品质量得好，成为我们人民最欢迎的名牌货。
1: 当然喽，群众都是喜欢这个名牌货嘛。
0: 就是
1: 现在有哪些名牌货你都知道吗？你研究这个吗？
0: 这要说都知道
1: 啊，
0: 反正咱不敢说。
1: 哦，
0: 您要是问我的话，没有说不上来的。
1: 自行车什么牌的好啊？
0: 那还用问吗？飞鸽牌的好啊。自行车
1: 飞鸽牌的好，
0: 那没错。
1: 难道说那个永久的就不好了吗？
0: 永久的好当然是好了，它怎么也没有飞鸽的好。
1: 怎么呢？
0: 因为我骑那辆是飞鸽的。
1: 哦，你骑那辆是飞鸽的。
0: 对了，
1: 你就说飞鸽的好，
0: 我有亲身体会。
1: 那你要骑着永久牌的呢？
0: 那我就得说永久的好喽。
1: 一定是飞鸽的不好喽。
0: 对，不，也好，也好。
1: 他倒不得罪人。哦，全好。
0: 你别绕着我啊。
1: 哎，马蹄表什么牌的好啊？
0: 马蹄表钻石牌的好。
1: 洗脸盆什么牌的好？
0: 如意牌的好。
1: 胶皮鞋什么牌的好？
0: 回力牌的好。
1: 炒虾仁什么牌的好？
0: 大牌的好。
1: 这怎么大牌的好啊？
0: 对了，小牌我不够吃的。小牌
1: 这扣着实了。这个
0: 废话，你有问炒虾仁的吗？啊，
1: 哎呀，这名牌子可真不少啊。
0: 这就是。
1: 可是有一样，你说的这些名牌啊，人所共知，各位也知道，我也知道。可是你要问我哪些名牌货，我也说得上来。
0: 你呀，不见得吧。
1: 怎么不见得呀？
0: 嘿，
1: 你不信你问呢。
0: 当然过去有些个老的名牌货您会知道。可是过去有些个呢它不出名，由于现在我们提高了质量，它成为我们新的名牌货。我要问这个您绝对就不知道了。
1: 谁说的？
0: 你绝说不上来。
1: 你问呢，不单知道货好，我要知道它多高的水平。
0: 好，
1: 你要不信咱们当场试验，你就问。
0: 我问问您
1: 啊，
0: 红双喜牌的乒乓球，
1: 那是为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准备的，得到各国的朋友赞扬，这怎么样？你这不是吹，你这行不行？
0: 你
1: 有两下子没两下子，
0: 你
1: 说
0: 你知道这么俩商标，这也骄傲的这模样？
1: 这不是骄傲。
0: 行，
1: 真比不上你，不准怎么样？
0: 我不准怎么样
1: 啊？
0: 你在我面前你敢这么骄傲啊？
1: 不是骄傲吗？
0: 你真是班门弄斧啊！
1: 干嘛班门弄斧啊？
0: 你知道我是何等人
1: 呢？你什么人呢？
0: 我呀，我是商标专家，知道吗？
1: 哪儿写着了？
0: 哪儿写着？这肚子里头没别的，
1: 都是什么呀？
0: 全是商标。
1: 全肚子里头有商标？
0: 一肚子商标。你不信你可以摸摸。
1: 这还摸得出来？
0: 一摸就能摸出来。
1: 怎么办？我摸摸。
0: 你来了啊。你摸摸这个。
1: 这什么？
0: 这是金奖牌的。
1: 什么？
0: 波兰地。
1: 哦，酒鬼。
0: 这个。
1: 这什么？
0: 海河牌的。
1: 这什么？
0: 香烟。
1: 连喝带抽。
0: 这个。
1: 这什么？
0: 金鸡牌的。
1: 哇，这什么？
0: 饼干。
1: 又吃上了。
0: 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五福牌的。
1: 这什么东西啊？
0: 肥皂。
1: 你是得打打肠子了。
0: 是
1: 你连吃带喝吗？
0: 你再摸这个。
1: 这什么？
0: 最大的这个。
1: 这什么？
0: 这东风牌的。
1: 什么东西啊？
0: 汽车。
1: 这装得开吗？汽车跑肚子里边去了，哪儿的事啊？
0: 反正我这个商标专家呀，那是人人公认的，我对商标是非常有研究。 我是走道念商标，在家里吃饭念商标，我制定睡觉做梦说睡语我全念商标。我不单商标能正着念，我还能倒着念。
1: 那有什么呀？
0: 有什么？
1: 倒着念也不新鲜的，瞎念呗。
0: 瞎念啊，瞎念我就不说了。正着念它是个商标，如果倒过来念还让它是另外一种东西的商标。你瞧这玩意儿就绝了，
1: 一材两用。
0: 哎，
1: 你说一个我听听。
0: 我说一个啊，
1: 你念一个我听听。
0: 烟斗牌的香烟，有这个牌子吧？
1: 有啊，烟斗牌的香烟有啊。
0: 把它倒过来
1: 啊，
0: 香烟牌的烟斗。
1: 哎，真好。
0: 怎么样？
1: 我们买一支烟斗，香烟牌的。
0: 哎，
1: 不就会这一个吗？
0: 会一个我就不说了。
1: 还有
0: 还有，
1: 你再说一个。
0: 雨伞牌的花篮，
1: 倒过来呢，
0: 花篮牌的雨伞。
1: 这没什么。
0: 嗯，
1: 这没什么，正着念呢、也是个商标，倒着念也是个商标，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哎，
0: 可是倒过来不见得准适合呀。
1: 谁说的
0: 啊？
1: 你要不信，你正着念我倒着念呢，准得适合，我还得要找出一个商标来。
0: 是吗？
1: 那当然喽。
0: 您可不要轻视啊。
1: 那干嘛轻视？你问我，我念呢。
0: 我正着念，你倒着念
1: 啊啊！
0: 你如果念的它不是商标，不像商标，那个各位可笑话你。
1: 笑话我没你的事。
0: 哦，
1: 你呀、正着念，我倒着念，准保我这倒着念还是个商标。
0: 没错啊。
1: 那错不了。
0: 绝不能瞎念啊。
1: 这瞎念行吗？
0: 完了，咱俩念着。
1: 你念呢？
0: 烟斗牌的香烟。
1: 香烟牌的烟斗。
0: 雨伞牌的花篮。
1: 花篮牌的雨伞。
0: 红茶牌的茶壶。
1: 茶壶牌的红茶。
0: 北海牌的牙膏。
1: 牙膏牌的北海。
0: 您说这像胖着啊？北海也有牌子了啊？
1: 说的是。
0: 完，你再听这个。
1: 您念。
0: 熊猫牌的收音机。
1: 收音机牌的熊猫。
0: 月亮牌的眼药。
1: 眼药牌的月亮。
0: 王麻子牌的切菜刀。
1: 切菜刀牌的王麻子。
0: 这
1: 不像话呀。
2: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新商标，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正直的文字有一种魔力，既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吸引人一点点地往下读下去，但又让人不忍心读得太快。这种感觉就好比是心上装着一个人，日日夜夜想的都是这个人，明明很想早日见到他，可又期待着见面的日子不要来得那么快。今天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作者就是正直，书的名字是我在时间的尽头等你。在正直的笔下，爱情就是这样纠结又虐心，他把陷入爱情之中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偏执、绝望或者深情、柔软，真是描摹得丝丝入扣。在这些故事里，正直也在很努力地试图把爱情的真相呈现给读者。不论是偏执、绝望还是深情、柔软，所有这些情感都是爱情种种面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感、哪一种情绪可以代表爱情的全貌，因为爱情这种存在从来就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体验、情感和情绪在里面的。正直的故事最大的长处便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种种不同的元素。爱不需要区别对待，不论是哪一种爱，也不论用何种方式与爱相伴，它都不应该被人贴上好坏对错的标签。当我们越是放下对爱的评判，或许才能越是深刻地体验爱这种存在，看到爱的真相。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在与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断地较量，实际上是在和自己不断地较真儿，最终的结果往往不仅是失去了爱， 也失去了本真的那个自己。如果说正直的文字以细节描写和克制内敛见长，那么在故事之外，它带给读者的思考则更应该被提到一种高度。不同于其他那些写爱情故事的作者，正直的故事里常能见到对时间这种物理性存在的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所以正直的爱情故事里没有那么多腻腻歪歪的情绪。

形式，反倒是这些思考性内容比较有分量。正值对爱情、对命运、对人生的思考，使得这些爱情故事平添了一些深度。本来可能会被离情别绪填塞的空间，就这样被正直的思考性内容给补充起来，故事内容更为丰富，不再仅仅是絮絮叨叨地讲述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点事儿，而略带沉郁苍凉的文字更是把爱情的谜题表达得恰到好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并不会直接给读者关于爱情的答案，但却很容易激起读者对爱的真相的独特理解。或许一篇成功的小说就在于此吧，每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尽情地去解读，再从故事中分析出独有的关于爱的真相。不论现实生活中的爱有多少残缺和瑕疵，至少在正直的爱情故事里，它呈现出了爱情的无数种可能。在可能之中，与爱有关的一切才可能是没有残缺、没有瑕疵的。这世间种种，没有一样比得上爱的意义，因为人生最终的智慧大都是需要在爱当中提炼。可是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又是否爱得足够？情话很美，爱情很美，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爱时常是这样，总不知觉操纵和控制对方，却幻想对方始终不变，无法理解自己，更无法理解对方，所以不能一心一意，也不能有所牺牲和成全。一味感动于自己的深情，却毫不察觉已陷入偏执。爱的人遥不可及，不爱的人忍耐勉强。明明在世间相处的时间是那么短暂，相爱的彼此却总是相互摧残。这本书中有12个故事，他们是爱情中的12种可能性，有的炽热，有的残酷，有的扭曲，有的卑微，有的偏执，无论哪一种都与爱的真相有关。虽然爱情最让人痛恨的是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但这正是它让我们沉溺的初衷。愿你读完无所偏执，但灌注深情，并相信爱，实践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在张学友的这首《如果爱》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共同分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是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对家庭有多重要。每周六上午，我带孩子去参加兴趣班，总会看见这样一位爸爸。这位爸爸独自坐在小小班教室的门外，门里是3到4岁的孩子，他要么把电脑放在腿上，忙一会儿自己的工作，要么带一本书来，一个人安静地看书。每每儿子下课出来，他总是牵着儿子的手问，一会儿你想去哪玩？我们去骑单车、滑轮还是踢球？班上有个妈妈好奇问他，怎么总是见你一个人接送孩子啊，他妈妈呢？爸爸回答，我们家有个传统，就是每周六给孩子妈妈放一天假，他跟朋友出去玩了。同班几个妈妈听完爆赞，天哪，你这爸爸也太好了，觉悟太高了，瞧瞧，这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爸爸。这位爸爸腼腆笑着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好，但这确实是我们家自己长期的实战经验得来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长期为主带孩子，那么建议每周至少要给他们放真正意义上的一天假。这个爸爸给我们讲起了他们家的故事。孩子半岁那年，本来帮着一起照顾孩子的外婆因为老家有事不得不回去，一时没有人可以再过来帮忙，养孩子的重任就瞬间落在了妻子身上。他本来自己有工作，可为了孩子先辞了。一开始还算好，可没多久我就发现，本来为人处事特温和、圆润和得体的一人，却也经常情绪失控、气急败坏。好几次我下班回家，都明显感觉他在强忍着、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和烦躁。大概正是因为这位爸爸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家务事自己参与的也多，所以对于带孩子的繁琐和凌乱，他懂。孩子爸爸说，我发现带孩子尤其是小宝宝真的特别繁琐具体，你刚收拾好的房间他转眼就能给你弄乱，你试着跟他沟通他完全不懂你在哪一国，而且只要醒着就精力特别旺盛，还特别不愿意自己玩，分分钟都要人陪着，要是再遇上生病或者夜里不睡，所以真不奇怪我老婆原先那么好的脾气那时也常常崩溃。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爸爸开始反思，与其周末总是两个人一起带孩子，倒不如自己多担当一些，把老婆解放出来，争取每周给她放一天假。真的，长期带孩子的人神经绷得太紧了，一直处于高压、高强度、高焦虑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这位爸爸强调原因。所以他一直鼓励妻子一定要有休息，而且是彻底的休息，不是在家歇着帮着看着，而是要抽离出去，和朋友一起聊天、逛街、看场电影，换个心情。毕竟他的心情好了，孩子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如今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了，妈妈也重回职场了，但家里却依然延续了这个传统。 其实你看着他每周能有一天从工作和家务中解脱出来，把自己打扮得神采奕奕的出门，再开开心心的回来，作为丈夫也挺有成就感。这位爸爸说，况且有时我遇到周末加班或者连续出差几天，都是他妈妈在后方全力担当和支持。懂得给妈妈适当放假的爸爸，不过是懂得妈妈的心情好才能带出快乐的孩子，更是幸福家庭的重要基础。爸爸主动关怀也能得到更多体贴，是一家人合力向上的关键。无独有偶，美国知名作家琼·安德森也曾写过一本《好女人俏家去》的书，倡议作为妈妈，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假期，哪怕只是从小的片刻开始，也需要暂停工作和家务，真正留点时间给自己。因为天生的母性，社会的期待，很容易让新手妈妈在进入这个角色后，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无我模式，对孩子投入过度的无止境的爱。而这样，无论对妈妈、孩子还是整个家庭，都是一件太过恐怖的事情。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位宝妈，这位妈妈一直性格要强，生了孩子后，为了努力平衡家庭和事业，她几乎是倾尽全力。从生了女儿还在坐月子起，就每天用小笔记本记录孩子的喝奶时间，在固定的时间内给孩子洗澡、听音乐、擦拭肚脐，而自己只是潦草的扒饭、冲澡、小睡一下。产假结束后，她每天一下班又进入另一种紧张状态，她坚持要求奶奶做育儿笔记，一下班就严格查看，之后自己继续按照日程表不辞辛劳地给孩子讲故事、做辅食、上早教。可据我所知，她五岁的女儿如今并不领情，经常在家大哭大闹、调皮叛逆，还曾说，我最讨厌的是妈妈。为什么？因为一个把自己完全牺牲掉的母亲，对孩子和家庭反而是压力，这些压力最后都会回到家人身上。妈妈懂得给自己放假，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不过是希望她在工作和孩子之余，也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兴趣爱好，而不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聚焦于孩子，让孩子无辜承担着莫大的压力。一个好的妈妈也永远是一个好的自己。其实现在妈妈们每年有一两次约上闺蜜俏家度假，已经成为一种既时尚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的好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找一个忙里偷闲的周末，不带孩子，不带老公，穿上压箱底的大长裙和高跟鞋，去某个角落来一场致青春式的行走、嬉闹和夜聊，摆脱固化的生活模式，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刷新和补给，同时也能让亲子关系在短暂分离中记忆更加亲密又相互独立。如今大部分的传统家庭依然以妈妈带孩子为主，而妈妈尝试给自己放假，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放手，懂得适当交棒给爸爸。我朋友的一位姐姐，两个儿子的二胎妈妈，去年因为一次难得的晋升机会而不得已每周末需要抽身三小时。

时参加一期职业培训。爸爸和哥哥体恤妈妈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决定全力支持。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每周他缺席的那个下午，家中三个男人一台戏，而且还上映得很精彩。哥哥点菜，爸爸做饭，哥哥读书，弟弟听书，哥哥擦桌子，爸爸洗尿布，弟弟玩玩具，哥哥走调度。他们在分工和互动中相互学着照顾、妥协、等待和理解。其实一段好的家庭关系，不是伴侣始终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而孩子永远是那个应应待哺的孩子，而是每个人都能在这段关系中既有所成长，又相互成就。而每一次成长的惊喜，就藏在爸爸给妈妈的假期里。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云生叔叔讲了刘备占领益州的故事，这集要讲什么呢？
3: 我们这集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蔡文姬，他本名呢叫蔡琰，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才女。她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蔡文姬九岁的时候，父亲蔡邕在夜间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文姬说，是第二根弦断了。蔡邕说，你这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于是故意弄断了另一根琴弦问他。蔡琰说，这是第四根。这次他又说对了，父亲这才发现他的音乐天赋。
4: 蔡文姬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那他长大之后呢？
3: 也特意的到邺城来拜贺。曹操把呼出全单于留在邺城，像贵宾一样的招待他，让匈奴的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蔡邕，他有一个女儿还留在南匈奴呢，想把她接回来。这个女儿啊，就是蔡文姬。
4: 蔡文姬怎么会流落到南匈奴了呢？
3: 我们先要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说起。蔡邕呢，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名士，他也是一个很擅长音律的人。有一次，蔡邕的邻居准备了酒菜请他来赴宴，他去的时候，邻居已经喝得很高兴了。座上呢，有个客人在屏风后边弹琴助兴。蔡邕到了邻居门口，侧耳一听，他说，哎呀，请我来喝酒，这个弹琴的人却藏有杀心呐，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呢，他就回去了。请他的人告诉主人说，蔡先生刚来到门口就又走了。蔡邕向来被乡里人尊崇，主人赶紧追赶并问起了原因。蔡邕呢，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大家都感到很扫兴。弹琴的客人说，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了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我心里啊有些担心，唯恐螳螂丧失了机会，这难道 就是所谓的杀心流露到音乐

0: 也中了吗？蔡邕笑道，哎呀，难怪难怪呀，
1: 连这个都能听得出来呀，这可太厉害了，这么厉害的人才，朝廷一定很重用他吧。
0: 哎，并没有，蔡邕早年因为得罪了宦官，被放逐到朔方去了。董卓掌权的时候呢，蔡邕已经回到了洛阳，那时候董卓正想笼络人心，他听到蔡邕的名气大，就把他给请来，封他做官，对他十分的敬重，三天里啊，就连升了三级。蔡邕觉得在董卓手下比在汉灵帝的时候可强多了。
1: 这么说，蔡邕是很感激董卓的？
0: 哎，对了，毕竟董卓对他有恩呢。到了董卓被杀，蔡邕想起董卓待他不错，叹了口气，这一来呢，就惹怒了司徒王允，认为他是董卓一党的人，于是把他抓了起来。尽管朝廷里有许多的大臣都替他说情，王允还是不同意，结果蔡邕就这样惨死在了监狱里。
1: 唉，蔡邕明明也没做什么坏事，王允有点冤枉人了。
0: 蔡邕的女儿蔡琰又叫蔡文姬，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父亲死后，关中地区又发生了李傕郭汜的混战，长安一带的百姓是到处逃难，蔡文姬也跟着难民到处的流亡。那时候匈奴兵趁火打劫，掠夺百姓，有一天蔡文姬碰上匈奴兵，把他们劫走了。匈奴兵见他年轻美貌，就把他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
1: 原来蔡文姬是这样流落到匈奴的。
0: 打这以后啊，蔡文姬就成了左贤王的夫人，左贤王很爱她的，她在南匈奴一住就是12年。虽然过惯了匈奴的生活，还是十分的想念故国。这一回曹操想起了蔡文姬，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到南匈奴把她接回来。左贤王当然舍不得把蔡文姬放走了，但是又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只好让蔡文姬回去了。
1: 蔡文姬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0: 蔡文姬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国，当然十分愿意了，但是要他离开在匈奴生下的子女，又觉得很伤心。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胡笳十八拍》。
1: 看来蔡文姬也有点留恋匈奴啊。
0: 蔡文姬到了邺城，曹操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把她嫁给了一个叫董祀的屯田都尉。哪知道时隔不久，董祀犯了法，被曹操的手下人抓了去，判了死罪。眼看快要执行了，蔡文姬急得不得了，连忙跑到魏王府里去求情。
1: 曹操会帮忙吗？
0: 正好曹操啊，在举行宴会呢，朝廷里的一些公卿大臣、名流学士都聚集在魏王府里，侍从把蔡文姬求见的情况报告了曹操。曹操知道在座的大臣名士当中不少人都跟蔡邕相识，就对大家说，蔡邕的女儿在外流落了多年，这次啊回来了，今天呢让她来跟大家见见面，怎么样啊？
1: 曹操这么做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是想显示自己做了件大善事，如果没有他，蔡文姬就回不到中原。可怜的蔡文姬，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曹操手里。
0: 大伙儿当然表示愿意相见了，曹操就命令侍从把蔡文姬带进来。蔡文姬披散着头发，赤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了曹操的面前，替她的丈夫请罪。她的嗓音动听，话又说得十分伤心。座上有好些人呐，原来是蔡邕的朋友，看到蔡文姬现在这个样子，不禁又想起了蔡邕，感动得连鼻子也酸喽。
1: 希望曹操能帮帮蔡文姬，他已经这么惨了。
0: 曹操听完了他的申诉，对他说，你说的情形的确值得同情， 但是

0: 判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有什么办法呢？蔡文姬苦苦央告说，大王马厩里的快马成千上万，手下的武士不计其数，只要您派出一个武士一匹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四就有救了呀。曹操就亲自批了赦免令，派了一名骑兵追上去，宣布赦免了董四的死罪。
1: 总算曹操又做了件好事。
0: 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呢，曹操见蔡文姬穿得很单薄，就送给了他一顶头巾和一双鞋袜，叫他现在就穿戴起来。曹操问他说，听说夫人家有不少的书籍文稿，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但是经过大乱散失的一卷都没留下来，不过我还能背出400多篇。
1: 蔡文姬的记忆力真好。
0: 曹操听他还能背出那么多，就说，我想派10个人到夫人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记下来，你看怎样啊？蔡文姬说，哎，那用不着，只要大王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就把它誊录下来。后来蔡文姬果然把他记住的几百篇文章全都默写了下来，送给了曹操。曹操看了十分的满意，他的此举也为保护古代文化方面算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文姬归汉，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0: 今天的故事啊，叫做关羽水淹七军。话说刘备占领了益州以后，东吴孙权派人向他讨还荆州，刘备不同意，双方为了荆州几乎都闹翻了。后来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益州也受到了威胁，刘备和孙权双方都感到曹操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呢，双方就讲和了。这样呢，把荆州啊分为两部分，以湘水为界，湘水以西归刘备，湘水以东归东吴。刘备安顿好了荆州那一头，就专心的去对付曹操，请诸葛亮坐镇成都，自己呢亲自率领大军向汉中进兵，叫法正当随军谋士。
1: 刘备要单独面对强大的曹操，我感觉压力好大。
0: 曹操听到刘备出兵，马上组织兵力和刘备对抗，曹操也亲自到长安去指挥一年。到了第二年，在阳平关一次战役中，蜀军大胜，魏军的主将夏侯渊被杀，曹操不得不退出汉中，把魏军撤退到了长安。这么一来，刘备在益州的地位可就更加巩固了。公元219年，刘备在他手下一批文武官员的拥戴下，自立为汉中王。
1: 哇塞，刘备居然把曹操打退了，厉害厉害！
0: 诸葛亮早就想过要和曹操打仗了，毕竟曹操占领了整个北方，刘备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就

0: 就必须与曹操一战。按照原定的计划，诸葛亮本来打算从东西两个方向去进攻曹操，这一次西面的汉中打了胜仗，就得趁这个势头再从东面的荆州直接攻打中原。镇守荆州的是大将关羽。
1: 关羽可太有名了，他一定行的。
0: 关羽这个人呢，有勇也有谋，就是骄傲自大。刘备做了汉中王，派人带了官印封他为前将军。关羽啊还不大满意，后来经人一解释，说汉中王是怎样怎样的看重他，他这才接受了。这一次刘备命令关羽进攻，关羽派了两个部将留守江陵和公安，自己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樊城。
1: 这次出征顺利吗？
0: 樊城的魏军守将曹仁赶快向曹操求救，曹操派了于禁、庞德两员大将率领着七支人马前去增援。曹仁让他们屯兵在樊城北面的平原上，和城中呢互相呼应，使关羽没法攻城。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樊城一带下了一场大暴雨，汗水猛涨，平地的水高出地面一丈多。于禁的军营扎在平地上，四面八方大水可就冲过来了，把七军的军营全都给淹了。于禁和他的将士狼狈不堪，就像一群鸭子似的啊，扑腾扑腾的到高处去躲避了。
1: 洪水的确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0: 关羽早就抓住于禁在平地上扎营的这个弱点了，他趁着大水安排好一批大小的船只，率领水军向曹军进攻。他们先把主将于禁围住，叫他放下武器投降。于禁被围在一个水中的小土堆上，逼得无路可退，就垂头丧气地投降了。
1: 现在两员大将已经投降了一员，只剩下一个庞德了。
0: 庞德带了另一批士兵避水到了一个河堤上，关羽的水军向他们围攻，船上的弓箭手一起向堤上射箭。庞德手下有个部将害怕了，对庞德说，我们还是投降了吧。庞德骂那部将没志气，拔剑就把他砍死在了地上。兵士们看到庞德这样坚决，也都跟着他抵抗。
1: 看来庞德打算决一死战了。
0: 庞德不慌不忙拿起弓箭回射，他的箭法可非常的准呐、蜀军被射死了不少人，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从中午又打到午后。庞德的箭使完了，叫士兵们一起拔出短刀来搏斗。他跟身边的将士说，我听说良将不会为了怕死而逃命，烈士不会为了苟活而失节，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了。
1: 他真是一个勇敢的将军啊。
0: 这时候大水是越涨越高，堤上露出的地面呢就越来越小。关羽水军的大船进攻更加的猛烈，曹军的兵士纷纷投降。庞德就趁着这乱哄哄的时候，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要逃到樊城去。不料一个浪头打过来，把小船给掀翻了，庞德掉到水里，关羽的水军赶上去把他给活捉了。
1: 被捉之后庞德肯投降了吗？
0: 将士们把庞德带回关羽的大营，关羽是好言好语地劝他投降，庞德却骂着说，魏王手里有人马100万，威震天下，你们的主人刘备不过是个无能的废物，怎能和魏王相比？我宁可做国家的鬼，也不愿做你们的将军。关羽闻听大怒，一挥手命令武士把庞德给杀了。
1: 唉，可惜可惜。
0: 关羽灭了于禁、庞德的七军，乘胜进攻樊城。樊城里里外外都是水呀、城墙也被洪水给冲坏了好几处，曹仁手下的将士都害怕了，

0: 人对曹仁说，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也没法守了，趁现在关羽的水军还没有合围，咱们赶快乘小船逃跑吧。曹仁也觉得守下去没希望了，就跟一起守城的满宠商量。
1: 满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0: 满宠说，这山洪爆发不会很久，过几天水就会退下去，听说关羽已经派人在另一条道上向北进攻，他自己没有敢进兵，是因为怕咱们截他的后路啊。要是我们一逃，那么黄河以南恐怕就不是我们的地盘了，请将军再坚持一下吧。曹仁觉得满宠说的有理，就鼓励将士坚守下去。
1: 后来呢？
0: 后来陆浑的百姓孙郎发动起义，杀了县里的官员响应关羽，许都以南其他响应的人也不少，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魏王曹操到了洛阳，得到各方面的警报，他有点害怕了，于是就跟百官商议，准备暂时放弃许都，避一避关羽的势头。
1: 看来关羽这一次出征收获很大。
0: 谋士司马懿说，大王不必担心，我看刘备和孙权两家表面很亲热，实际上互相猜忌，这次关羽得意了，孙权一定不乐意，我们何不派人去游说孙权，答应把江东封给他，约他加攻关羽，这样樊城之围自然会解除了。曹操听了司马懿的意见，打发使者去见了孙权。
1: 孙权真的会和刘备翻脸吗？
0: 这个就是以后的故事喽，我们接下来呀，再慢慢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单位职工是否可以缴纳灵活就业公积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原有单位缴存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已经封存或注销，并在申请时没有以单位职工身份参加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可以参加灵活就业缴存。有市民咨询，如何缩短公积金的贷款年限？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缩短公积金贷款年限可以由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公积金前台办理，或者登录公积金个人网厅，选择还款计划变更模块申请办理该业务。需要注意的是，还贷计划变更每年只可变更一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脆。

0: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御史大夫江冲带着手下拿着六个人偶跪倒在太子跟前，往跟前这么一摆，太子殿下，这当如何解释啊？什么？刘据眉头一皱，你这是何意？本宫胸襟坦荡，岂能做这下作之事？分明是你这奸佞蓄意陷害。太子话音刚落，就见有一个宫娥泪流满面跑到近前，扑通跪倒，殿下，娘娘跟小王子投湖了。好，咔嚓一下，刘据的脑海炸了一声惊雷，眼前一黑，郝玄就要打那座位上掉下来。怎么回事？怎么自己老婆孩子投湖自杀了？他哪知道前天夜里夫妻两个还在为宫中的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时候，厄运已然临近呢。想我堂堂太子竟然无力保护妻儿，何为人也？父皇，你在哪儿啊？孩儿何罪之有？你家孙儿何罪之有？竟遭此浩劫。再看那江冲啊，脸上没表情，一个劲儿似乐非乐地看着太子。这会儿太子老师不干了，太傅石德还有太子府的詹事侯勇，您想他是太子府的总负责呀，一见太子家眷都保不住，那甭问，我们这帮人也好不了了。顾不上太子同意，怀抱汉节，手指江冲，你认得这是什么吗？此乃我大汉之象征，江冲奸贼，祸国殃民，皇上早知你素存一心，令你查处巫蛊，不过欲擒故纵耳。好嘛，连皇上都会里边了，皇上临行时早授太子以汉节，你还不下跪受服吗？什么意思？就怕你们殃及太子，我们早有提防，这是皇帝给这太子免死符啊。这一出江冲可没想到啊，他一下傻了。那所有的目的最终绕来绕去奔太子来的，这会儿太子拿着汉节了，他犹豫彷徨。这时就听旁边有人喊，御史大夫，谨防汉节有诈。有人给提醒，那是假的，别当真的。一言未了，实德是挥动汉节，老太傅真有智慧，提防了这一招了。詹氏侯勇由打身旁蹭楞一下一跃而起呀、啊！刚才喊话那位他也甭管是谁，听见声音宝剑就过来了，噗，家伙一剑取命啊！江冲大吃一惊，忙向身后羽林卫喝喊了一声，还不将这反贼拿下。

羽林卫是听御史大夫的，上前刚要动手，侯勇一把血刃横在手中，尔等哪一个敢妄动？且听令于太子殿下。毕竟是当朝储君，御史大夫不也给人家干活吗？羽林卫全傻了，倒是听大夫的还是听太子的？只要智商不出现异常，都知道得听太子的。这下轮到江冲傻了，他连忙回头，那意思怎么不动啊？再看太子府中两厢的廊下墙头，禁卫军是军容整洁，早有所备，一张张弓弩正对着天井当院。心想只要一声令下，我就变刺猬了。这会儿刘据还没有从悲痛中缓过神来，众人搀扶着太子，就见太子面色惨白，他勉强站起身来，一步步走到浑身发抖的江冲面前。你这乱臣贼子，手无寸功，凭阴险狡诈，下欺文武阁僚，上蒙皇上视听，今日本太子若不杀你，国无宁日。来人，将这贼子首级去押。江冲这才明白今儿要选，扑通跪倒，连忙求饶：微臣素知殿下与圣上情感笃重，巫蛊之案臣也是奉诏行事，出于无奈，殿下饶了臣吧，臣一定在皇上面前替殿下澄清是非。刘据都没有心思听他把话说完呢，他看着这个卑鄙小人，大喝一声：逆贼，你也有今天！侯勇拿剑来。一伸手，侯勇的宝剑就递过来了。眼看着江冲无处可逃，上前一剑，江冲一声惨叫，被太子愤怒之剑给钉在地上了。地上啊，地砖有缝啊，扎透以后扎在砖缝里了，嗷嗷一声，大伙一看，我的天哪，三公的御史大夫这就给扎地上了。所有人惊慌失措，侯勇刺啦撕下了一片战袍，擦了擦宝剑上的血迹，他娘的，让这个贼子之血污了老子神圣之地，这宝剑也嫌他脏。羽林妹一看大势已去，纷纷跪倒听太子调遣。侯勇让这些人把那人偶放火烧了，谁给埋的来不及调查。石德太傅在一旁提醒太子让常荣去禀明皇后，可一回头常荣找不着了，大伙这才意识到麻烦了，太子得赶快面见卫子夫啊。一见面卫子夫就傻了：我儿怎么把江冲杀了？那是你父亲的宠臣呐，他是亲命的御史大夫，唉，已然杀了。卫子夫一想，可不杀就杀了吗？从打清查巫蛊祸以来，这卫子夫也活的是提心吊胆，大女儿卫长公主对母后的忧虑是同情而无奈呀，有时候还埋怨他娘，要不是您处处忍让，何至于让人家都欺负到咱们母子的头上来呀？卫子夫也不愿意这样结局呀。从打建元二年进宫那一天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从来没有人能把他们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而今呢，这些血雨腥风终于飘到了自己的面前，沉重的心突然沉稳了。刘据安慰母亲：娘，孩儿也是出于义愤不得不杀，危及母后的事情孩儿替母后担着。傻话，我的儿，现如今最为重要的是要得到丞相的相助，若是丞相与你太子站在一起，咱们还有回旋余地。你现在应该迅速派人到丞相府通报江冲谋反之罪。
丞相要是个明白人，一定会临危受命，与我儿共济同舟。还是卫子夫看得清晰，丞相是百官之长，刘据是后辈的君王。如果楚军跟百官长共同认定御史大夫谋反的话，那么皇上便无可辩白。但是丞相能跟他们站在一处吗？卫子夫看了看实德，烦老老太傅到丞相府去通报事变吧，老臣遵皇后旨意。卫子夫的镇定让太子忐忑的心安静了许多，回到太子府立即以皇后的名义发布命令，打开武库，分发武器。傍晚天儿又阴沉下来，南山那边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风掠过长安城头，吹得旌旗呼啦啦直响。刘据焦急不安地等着丞相的消息呀。快到晚饭的时候，实德气喘吁吁才回来，喝了一口热茶，满脸沮丧。丞相说，未见皇上虎符，北军无由发兵。丞相不支持，还有别的吧？刘丞相说，事已至此，要太子稍安勿躁，他连夜派人到甘泉宫奏明皇上，请求定夺。什么？刘据一听，这不等于明着打报告吗？我这边尚未处理妥当，你就把实情揭发，这一来造成的既定局面，自己如何对父皇解说呀？杀了朝廷命官，罪责不轻啊！事情到这一步，所有人都明白，没路可退了。侯勇一听，太子，臣不知当讲不当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既然可以缴节杀了江充，就可以劫持丞相，逼他承认江充谋反。说的容易，眼下咱们没有调兵的权利，兵力不足，何以劫持？两处有兵，速速讲来。为今之计，殿下不妨矫诏放出牢中的刑徒，由臣率领着他们捉拿丞相。另外，据臣所知，当年浑邪王降汉之后，皇上曾将他的余部分屯各处，长水一带就有一部。这些人平日对汉军的情况知之甚少，殿下不妨矫诏召其进京。矫诏，矫诏，战士啊，此乃欺君之大罪呀！矫诏就是假圣旨啊，这要知道可是死罪了。实德也着急来回的踱步搓手，殿下不可犹豫啦，保住了殿下，也保住了汉室江山呐。殿下可一面命禁卫加强戒备，一面在长安城内广贴檄文，言明殿下是奉节除奸，皇上临行托朝事于殿下，臣下焉有不信之理呀。实德提醒的对呀，汉武帝出门前特意当着文武的面告诉大伙，有事儿请示太子定夺呀，所以您就假说有汉节，假写诏书，谁敢不信呢？刘据默然颔首啊，让侯勇

可这会儿，老婆孩子都死了，他还有什么呀？上苍，刘据何负于你，却要遭此天谴？第二天，长安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太子檄文，上面写皇帝在甘泉宫养病，病势沉重，江充欲发兵谋反。可大伙谁也不信呢，说皇上好好的怎么就病重了？檄文内容虽然写事变多么惨痛严重，但是江充谋反也没见巡逻兵卒，也没见外边往城里调兵，到底是真是假呀？茶馆、酒肆、商贾，他们都在不停地议论，最好别打仗，打仗老百姓就遭殃啊。刘据的估计一点没错，当侯勇率领禁卫军来到丞相府的时候，府令说丞相在太傅离开后不久匆匆上车就走了，至今也没回来。人家逃跑了，你到哪儿抓丞相去？那么这位丞相刘屈毛跑哪儿去了？把石德这么一送走，他驾车就奔了北军的大营了。他先躲军营里边，那是最安全的，然后命长史连夜奔赴甘泉宫向皇帝禀奏京城事变。这会儿天气越发恶劣，积了大半天的雨云终于在震天响的雷声中瓢泼，大雨是铺天盖地。刚刚从那益州刺史任上调回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听说丞相来访，大吃一惊。任安就是司马迁那朋友，上次不说写了封信报任安书，千古相传吗？就这位丞相找自己来了，连忙到门口迎接。一看大雨滂沱中的丞相刘屈毛啊，那毛还真都屈了，打得一条一缕的耷拉着。哎呀，丞相，夜色漆黑，您这何故匆匆来此啊？哎呀，事情万急，容本相进营中详叙。这噼里啪打雷劈着谁也不好啊，进去擦干了身上的水，简单更衣落座，喝杯热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呀，太子杀了御史大夫，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啊？有这等事？太子说江充谋反，要维护京城安定，要老夫征伐北军，被老夫拒绝了。这案件是非曲直，一时难辨真假，老夫岂可轻信传言？况且大汉律令见虎符才可发兵，这虎符在皇帝手中，老夫没看见，怎敢贸然发兵，有违律令啊。考虑太子也会持节要求将军发兵，所以老夫才冒雨前来，将军千万要慎重啊。从这一点上来说，任安当然感谢刘屈毛了，这对自己是个提醒啊。丞相放心，不见虎符绝不发兵。在没有接到皇上诏命之前，一切就只能如此维持着对抗。那么老夫今夜就不走了，暂歇在大营中。刘屈毛心想，有这么些当兵的保着我，太子也冲不进来。不觉凌晨时光啊，距中军帐不远的地方，刘屈毛刚进入梦乡，任安却失眠了。自己长期在益州做地方官，但是耳闻中太子这人还是不错的，他不相信太子无缘无故会把宝剑砍向御史大夫。皇帝对司马迁的种种处置让他断定江充的死一定跟皇帝有关。你想，对司马迁这样的忠厚大臣，皇上都能下这样的重手，那么江充会不会打着皇帝的旗号肆意胡为啊？甭管什么原因，现在法律在这摆着呢，他自己应该如何处置？多需要一位智者帮自己出出主意啊。假如这会儿好朋友司马迁在旁边，那一定跟

0: 哥俩好好商量商量。可是作为中书令的司马迁远在甘泉宫跟着皇上呢，皇上起居日常所有登记那史官都得记录啊。如果卫青活着也好，毕竟自己早年在卫青的府上做过舍人呐、可是大司马早已辞世啊。想当年没有卫青，他也不能出任军中的郎中，一直任将军的长史，直到今天。他到这会儿才知道卫青的儒将风度、美林大事的冷静和沉着多么不易啊。可是现在自己实实在在是进退失据，京城如此混乱，皇上干嘛躲甘泉宫去了呢？现在任安最担心的就是太子刘据如果突然派兵来到我北军营门，怀抱汉节，以汉节的名义命我调兵维持京城治安的话，我是听是不听？从人品上他倾向于太子是正确的，但是从律令限制上，没有虎符绝对不能动一兵一卒。到底是以皇帝为重还是以太子为重？任安这着急啊，心想此时此刻如果皇帝从甘泉宫回来该有多好。我的陛下，您在甘泉宫干嘛呢？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汤。

0: 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长安政变的时候，汉武帝刘彻正在甘泉宫，由司马迁陪着他下棋，五局四胜，他并没有批阅什么奏章，接着又在总管太监苏文的陪同下登上通天台，焚香叩首诚邀先人呐。忙活完一通祭拜，不免有些劳累，毕竟是上了年岁的人了。用过晚膳，早早入睡，进入梦乡，好像晃晃悠悠又到了通天台了。举目一望，台上站着一位鹤发童颜的仙人。那仙人一见刘彻是轻腰拂尘，刘彻到贫道身边来呀。惊异的是，他不用拾级而上，也不怎么着就飘到了这仙翁的身边。仙人手履美髯呐，难得你诚心住了通天台，贫道才得以降临人间呐。果然是大汉兴盛，帝业辉煌啊。弟子盼仙翁若久旱之盼甘霖，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啊。你有何求，尽可到来。刘彻虔诚施礼，弟子为第四一事困惑呀，到底谁做太子好呢？就见这仙翁北望甘泉，道出一番玄妙，一阴一阳，一长一短，一大一小，一兴一亡。刘彻没听明白，如坠五里雾中啊，请仙翁明示，天机不可泄露啊。说完拂尘一摆，引入五彩云中，只留下红钟般的笑声在通天台上久久不绝。刘彻还想问，仙翁找不着了，自己好像单人独骑在山中行走，枯树遮道，雾霭重重，他有点迷路了。勾弋夫人何在？只有风声作响，福临我儿，你在何处？却看见迎面扑来数千木人，这些被木头人手拿木头棒子，一直追他到悬崖边。他这么一着急一紧张，这坐骑在惊恐中是飞越山崖，飞一半啪跌入山谷，无命休矣。一个机灵，刘彻醒了，连喊带叫，连蹬带踹，一摸脑门上全是冷汗，刚才自己这一脚有点是悬崖落脚的感觉，这年纪也不能再长个儿，

是吓着了。四处张望，哪有什么仙翁，哪来的什么牧人呢？这个时候就听殿外传来格斗之声，大胆黄土，还不快快受死。刘彻机灵一下子，这是有刺客了吧？他极其利落地吓了黄榻，拔出宝剑冲出殿外，透过雨雾看朦胧夜色中三个黑影杀作一团呢。一高一矮身穿夜行衣的人，有一个如蛟龙出水，另一个似猛虎下山，把手中的短刀舞了一个密不透风。迎战的那位彪形大汉不是旁人，正是匈奴王子金密堤呀。别看以一敌二，金密堤毫无惧色，挥动手中宝剑是招招紧逼，把一个黑影逼向绝地。如此酣战，刘彻眼花缭乱，想上前帮忙吧，毕竟上几岁年纪，好像也加不进战斗之中来。大殿四周弓弩手张弓搭箭，欲引待发，别伤了金将军。刘彻大喝这么一声，那黑影这么一分神，被金密堤一箭刺中了梗嗓，扑通倒下一个。高个一看矮个死了，一个人打不过金密堤啊，无心恋战，卖一个破绽，回身要走。金密堤拿给他机会，飞身而起，截住了他的去路。夜色中寒光一闪，应声毙命。金密堤杀了两个刺客，这才擦了剑上的血迹，还剑入鞘，让陛下受惊了。刘彻还真是吓一大跳，什么人这么大胆，暗夜行刺啊？羽林卫早有人把二人首级捧上，刘彻借着灯火这么一看，怎么？怎么会是马和罗、马通兄弟？这二位他都认得，他们受何人差遣呢？感情这是金密堤发现的刺客踪迹。自打随驾到甘泉宫之后，前一阵子金密堤水土不服，卧病在床啊。今天稍稍好了一些，还要起身去厕所，皇上正在酣睡，他的脚步比较轻，没想到来到厕所中的时候，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格外警觉，这是跟着皇帝训练出的职业敏感。金密堤这一生最大的欣慰跟幸运，就是汉武帝对他的知遇之恩呐。在他的记忆中，自古贵中华而轻夷狄，可是皇上却不以种族而论亲疏，对自己是信任有加，所以他相信这是上天之意，要他陪伴这位大汉皇帝终生啊。虽然他的父亲死在了霍去病的刀下，但是他从未有过非分之想，为了皇帝舍去自己的生命，他也是在所不惜。就在他进入茅厕的时候，突然发现内中黑影一闪，第一反应这就是刺客，谁没事躲厕所里呀？所以毫不犹豫迎难而上啊！如此发现刺客，打到一处，到现在刺客杀了，上厕所这茬也忘了，这一着急什么也顾不过来了。刘彻一番感慨呀，板荡是忠臣，朕风云一世却不能理好宫中之事，愧对祖宗啊。这个时候苏文从他暗处走来，奴才救驾来迟，皇上恕罪。一边说，一边由他怀中扯出一道锦囊呈于刘彻面前，此乃御史大夫自京城发来，请皇上御览。汉时候那个锦囊类似于今天的信封，用丝织袋子密封着。这锦囊什么时候来的呀？感情在苏文怀里揣了好几天了，直到今夜见人，所谓是煞有介事，故作戏也。刘彻拆开锦囊，把里边的卷书仔细看了一遍，眼睛气直了，目光呆滞，顿时如大石压胸，气喘吁吁。自打建元初年登基到今天，刘彻征讨

0: 匈奴平定西南，凿空西域，扫平大渊。按说早已对流血抛尸、刀光剑影是司空见惯了，可是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这场事变可来得太突然。这几个月在钩弋夫人的劝导下，本来已经打算十月份就回长安城中，要和太子做一番坦率谈话，可谁想到此刻竟然发生了太子派遣刺客暗杀父皇的事件，这可让他的精神被重重的击垮了。虽然在巫蛊案上父子之间有分歧，可这孩子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呀。他一向认为刘据有些柔弱，可怎么也不能想象到他会派刺客，从情感上他无法接受太子谋反的现实，可是这封密信字字如刀，直刺其心呐。他感觉喉咙中有这么一种热血往外涌啊，又腥又咸，咔噗一口血喷出唇脉，长叹一声，扑通昏倒啊。众人一看皇上气昏了，连忙上来把他扶进大殿。刘彻躺在黄榻上，双目紧闭，眼角两行浊泪。钩弋夫人连忙来到跟前，进宫来头一回见皇帝如此伤痛啊，也顾不得周围这么多人看着了，他扑在身上放声大哭：“您这是怎么了，陛下？”“
1: 不关你的事，且让夫人到偏殿休息，众卿进来议事。”
0: 钩弋夫人泪水盈盈，一步三顾，勉强离开啊。大臣们围在近前：“
1: 朕自信有识人的慧眼，却不料事出于太子，让朕情何以堪？宫中生此事变，朕的心难过呀。素闻长安生乱，丞相在哪里？”“
0: 回奏陛下，昨夜接到丞相飞报奏章，说太子谋反，丞相本人已躲进了北军大营。”“
1: 国有大事，他竟然回避，朕要这个丞相是摆设吗？”
0: 刘彻勉强从坐榻上直起腰来，有人赶忙给呛一个枕头。
1: 司马迁、曹昭命刘屈毛持虎符前往北军大营调兵马，平定叛乱。
0: 光躲着哪行啊？
1: 传朕旨意，皇后纵容太子诛杀御史大夫，命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诏前往交房殿收其喜寿，令其闭门思过。
0: 皇上，草拟诏书的司马迁迟疑了一下。
1: 迟疑什么？要朕亲自写吗？
0: 不敢。司马迁退下，苏文顺势又告诉了刘彻第二条消息：“陛下，从长安来的使者说，太子在京城广贴檄文，声言皇上在甘泉宫患病，奸臣作乱，因此奉节发兵前来讨逆。”“
1: 讨逆？他就是逆子，竟然敢诅咒朕，哪里还有骨肉之情啊！”
0: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刘彻彻底地认识了事情的严重性，甘泉宫不能再待着了。想到这儿，再也躺不住了，这会儿精神也缓了起来，一招手叫过金密堤，传朕口谕：明日移驾长安，朕要亲自评判。这回刘彻是下了决心了。皇帝的诏书飞抵京师之后，形势是急转直下。宗正刘长乐第一个看到皇上废后的消息，他是连忙到丞相府去找刘屈毛啊。

0: 到的回答也是如此，丞相前几天外出了，一直没回来，在哪儿不知道。皇命如天，你说废后这事儿丞相都不知道，那这宗正怎么办呢？不敢怠慢，连忙来找执金吾刘敢。太初元年，刘彻下诏把管理京城卫戍的中尉改称为执金吾，也就是这个职务有调动京城兵马的权利，主要负责京城保卫工作。刘敢一听皇上要你我收回皇后印绶，这个关系非常大，延误不得呀，那咱们就得执行啊，大人以为如何处置啊？按说在朝多年，这二位亲眼目睹卫子夫忍辱负重，宽容大度，人家可是一心一意的在管理后宫，尤其对自己的亲属管束甚严，素为大家敬仰。可现在皇上怎么突然要废后啊？这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又无可奈何呀，带着羽林卫就在皇宫前集结。夜色朦胧，交房殿的负责人詹事官一看宫外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而且岗哨布置的十分严密，心下紧张，对着下面人吩咐严阵以待，然后冲外边喊，什么人如此大胆夜闯皇宫啊？二位回答，请詹事通报，本官奉诏来见皇后。刘长乐冲着他扬了扬手中皇帝的诏书，两个人进宫见驾，沿着长长司马道走过一座座宫观，越是深入，二位这脚步就越慢，觉得步步深沉的。殿门开了，二位大人请进，本宫恭候多时啊。两位刘氏宗亲不约而同上前跪倒叩见皇后，平身进殿落座说话，臣等深夜打扰，深恐不安，皇后恕罪啊。深夜来访必是不得已为之啊，有话不妨直言。刘长乐极其不情愿地站起身来，打开了皇上的诏书，皇后卫子夫接旨。卫子夫随着中正的声音立刻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至曰卫子夫身为皇后，不思皇恩，纵容太子密谋反叛，着即交回受洗，闭门思过，查长公主涉嫌巫蛊一案，发廷尉诏狱审理。谢陛下。卫子夫含泪叩拜，缓缓起身，两位大人稍等，本宫去去就来。卫子夫转身进了内室，捧出皇后的喜绶，双眼含泪，陛下，臣妾把这些都还给您，唯念陛下念在于巨儿的骨肉之情，饶他一命。一边说一边落泪，旁边闻者伤心，连这两位传旨大人眼圈都红了。可这会儿谁能帮得了皇后的忙啊？卫子夫用抽泣之声把这过去几十年的幸福、深情、温馨和浪漫，所有的美好都翻过了篇章，他仿佛又回到了平阳公主府上做仆人的年月。在春香的搀扶下，他看了看二位大人，请转告皇上，京城事变皆臣妾所为，与太子无关，要罚就罚妾身吧。说完是泣不成声啊。这二位无言相对，带人撤出宫中。卫子夫回到了自己的寝宫，告诉春香， 我累了，你也先歇着吧，我还有好多事情要想一想啊。春香含泪而退，屋中只有孤独无助的卫子夫一个人。他踉踉跄跄地挪到了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日益衰老的容颜。万万千千事，千千万万情，忘不了，扯不断。平阳府的那一夜，皇上为自己画上了八字眉，从那时起，他从未更换过眉形。而今春山依旧，色衰爱迟，新欢含笑，旧人垂泪。美丽的女人是皇上生活的调味品，一个也不能少。但是卫子夫的底线便是太子地位不可动摇，尤其卫青与霍去病去世之后，他更是感受到了危机。可没想到，而今刘彻居然向自己的儿子也举起了屠刀。李严生了刘伯，勾弋生了刘弗陵，我生的这个刘据就该死吗？如果连儿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活着为了谁呀？他突然想起了陈阿娇，觉得自己比他还可怜，早知今日何必相识。自己的将来命运跟那位废皇后陈阿娇一样，是孤苦孤独中死去，与其那样，倒不如走得痛快些。女狱长春香往自己的房间走，今天这道走得特别慢，走得特别的伤情。她同情皇后，却又爱莫能助。走着走着，突然感觉心头一颤，不好！她连忙跑回皇后的房中，推门一看，卫子夫早已躺在地当央，胸口上插着一口短刀。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9条，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适宜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理并作出裁判。司法机关办理符合法定和解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3集。
6: 上回说了一位崔翻译写的文章《一封日本来信》的内容，其中提到日本战犯荒川武雄的母亲带着他的小女儿来中国看他的情形。老母亲在会见了他自己的儿子之后，不停地向崔翻译表示致谢。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后摇向北京叩了头，中国人顶好，管理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他解释，他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这个小白哥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9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崔先生看电影了？ 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通通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他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的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小白哥走在他祖母的身后，我问他看懂电影没有，爸爸是坏人，他回答，说着低下了头。我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的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他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的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便把他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他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到北京，一支是东方红。我继续看下去，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做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30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2小时。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了，士兵给她吃糖了，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了。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何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1956年，我这才看他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他，但已经感觉出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1956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815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他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作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他在心里消失了。1955年6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

0: 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启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调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挥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你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1: 李玉琴，我的妻子，
0: 他还等着你嘞。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着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我去写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他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1: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他确实没有结婚。
0: 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的来了。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亲爱的溥仪，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他们从来也没有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他们。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他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诉说的。他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他说谢谢您还记着玉琴，我满意了。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的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她服侍我，服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他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他发怒，吓得他下跪求饶。今天他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我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他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他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1945年在临江，他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他被遣送。

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1952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这就是在长春同德店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向老妈的找茬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新鲜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儿！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他的父亲来看他也不准留饭。他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他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他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毫无疑问，今天的他的愤懑和他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他对于那个封锁他、统治他、把他看作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1953年，他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他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表示了最大的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十天，他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家属会见室是这一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时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儿，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他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他并不如信里说的多，但说的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1956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他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他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他，我不过是当作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了她的意见了。每一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一次

看见他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他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他的向往，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他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他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两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贫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从她的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她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日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他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他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他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他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得很多，显然是在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的问题了。在1956年儿童节后，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他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是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他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等。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儿。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13-14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养狗吓唬我们，叫养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直喊妈。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1度。趋势天气，29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31度。30号多云转阴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挂钩联系村，并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联赴新制聚力同行，2026连云港市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举行；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开赛，连云港代表队拿下首金；精准对接会助力高校毕业生家门口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27日是联合国第10个中小微企业日，联赴新制聚力同行2026连云港市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行政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领导胡竹、刘春菊、张家炯、李丽参加。
2: 行政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中小微企业致以节日祝贺，向中小微企业为港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中小微企业是连云港经济机体中最具活力的细胞，是民营经济的基本盘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奋进15，希望广大中小微企业准确把握时与势，正视困难挑战，抓住用好机遇，聚焦主业，增强信心，向心而行，向专发力，向智转型，向远谋划，在新征程上奋勇搏击，做大做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展现更大作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2个毫不动摇，3个没有变，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中小微企业，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中小微企业家，推动各项会

0: 企政策应享尽享、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倾心竭力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用心用情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本次活动按照全省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和服务周统一安排，由市委统战部、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工商联联合主办，旨在为中小微企业送政策、办实事、解难题，凝聚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整体合力。活动现场是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一起来办平台应用、金融支持政策等做了宣讲解读，发布了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活动中同步举办首期山海联心亲商会享主题沙龙，并正式启动联心办一起行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服务周将持续至7月5号，围绕政策进企直达快享、金融赋能纾困惠企、人才引育供需对接、创新引领资产护航、法治合规风险防控、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治理等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开展专项服务。
1: 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6日，市委书记行政军到挂钩联系村调研，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干部下沉数字赋能，持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筑牢基层根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春菊参加。
0: 在赣榆区墩上镇河团村南大沙村，行政军查看党群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同村党组织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村级班子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人居环境整治及债务化解、三务公开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村级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作用，扎实细致做好便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工作，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广大党员干部要常态化下沉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办好惠民实事，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齐心协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河村96岁的建国前老党员徐继梅，1947年投身革命，建国后数十年扎根乡土，服务乡邻，一生听党话、跟党走。行政军与老人促膝长谈，聆听老人讲述革命往事与乡村发展变迁，详细询问老人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祝福他舒心生活、安享晚年。在双槐村，行政军走访慰问部分生活困难党员，仔细询问生活保障、就医开支等情况，叮嘱镇村负责人常态化上门走访探视，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调研走访中，行政军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抓好基层党建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引领贯穿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突出干部下沉、数字赋能，不断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纵深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从严从实抓好党员教育管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干部队伍。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配套，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持续增强广大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记者张涛报道。6月2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一行来连深入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 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洪明参加活动。
0: 活动期间，魏国强一行来到新浦汽车客运站，实地走访参观了雷锋车事迹陈列馆，聆听雷锋车组的发展历程及感人事迹。座谈环节，七名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们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雷锋车精神发扬光大、和美乡村建设、新农人培育等内容积极建言献策，展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履职热情。魏国强对连云港市各级人大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基层一线代表要从本村本地实际出发，选好产业发展之路，将和美乡村建设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多关注三农工作，着力带动农民群体增收致富，善于从群众反映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中提炼意见建议，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要着力提升乡村的公共服务，让农民生活的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要注重基层治理，善于抓早抓小，着力化解农村存在的各种热点堵点问题，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要切实以人大代表履职实践助力民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记者张燕、扶正报道。6月26日，学森林防火法规护江苏绿水青山、江苏宣传贯彻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主题活动在我市连岛景区举行，以沉浸式多元化形式普及防火法规。省应急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陈静，省林业局总工程师二级巡视员陈志银，连云港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情景短剧通过古今对话演绎防火理念代代传承，我与青山二十年宣讲，森林消防员家属分享一线护林坚守故事，秦书表演森林防火谣，将条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防火知识。来自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以及各社区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基层护林员、志愿者代表共同参加本次活动。现场基层党员、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代表还宣读倡议书，号召全市参与森林防火。本台记者基建通讯员周思月报道。6月26日至28日，首届互联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学术会议在我市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参加开幕式。
0: 会议以智慧互联博创未来共绘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来自上海、广州、湖南、江苏等地的院士和妇幼健康领域专家学者等近350人参加会议，就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进行研讨交流。会上，互穗联心共筑妇幼战略合作正式启动，上海市红房子医院妇科内分泌专家工作室、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合作医院揭牌仪式同步举行，标志着市妇幼保健院在引进高端医疗资源、推进学科共建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此次上海、广州、连云港三方共建合作的开展，将为港城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通过专家坐诊、主刀手术等方式快速补强连云港的专科服务能力，上海、广州专家定期来连坐诊、查房、带教，打造带不走的顶级医疗队。
1: 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赵成：
2: 这次上海、广州、连云港三方共建合作，恰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也是我们对港城百姓和妇幼健康事业的献礼。对医院和市民最大的实惠就是看病不出家门，专家来到身边。通过合作开展，本地的专病服务更加丰富，疑难杂症不用跑北上广，就能在家门口看得上国内顶流的妇幼专家，既避免了异地就医的奔波之苦，也节省了费用支出，真正把优质医疗资源的红利落到了就医群众身上。
0: 会议期间同步举办第三届花果山医学博士创新能力提升培训班、江苏省医院协会妇幼保健院分会2026年度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医学博士创新能力培养、新时期妇幼保健机构高水平建设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专题交流。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上海市妇科肿瘤重点实验室主任狄文、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姜化等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为与会者带来内容丰富的高质量学术交流。
3: 汇聚主流声音，

0: 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6月27日上午，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开赛仪式在连云港花果山酒店举行。中国残联体育部副主任马立涛宣布开赛，省残联副理事长杜小镇、连云港市政府副市长杜波出席仪式。
3: 上午9点，开赛仪式在悠扬的乐曲声和观众的欢呼声中拉开帷幕。各代表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在指定点位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据了解，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涵盖残奥、听奥、大众体育、特奥共19个比赛项目，其中第一阶段比赛我市承办轮椅击剑、残奥、听奥项目及盲人板灵球、象棋、飞镖、跳绳4项大众体育项目，共计5大赛事项目。开赛首日，连云港代表团便迎来了开门红。在象棋视力女子组决赛中，我市选手肖伟凭借精湛的技艺与稳定的心态，一路领先，成功摘得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
4: 这次因为赛前准备的比较充足，所以说比赛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次比赛呢，我前面是2胜，后面和了呢就是冠军。我想说，不管是我们参加哪个项目，想要取得好成绩，就必须要刻苦的训练。所以说我希望，每个运动员都能赛出自己的优异成绩。
3: 比赛现场捷报频传，连云港代表团在竞速跳绳项目中掀起夺金热潮。仅在首日上午的比赛中，我市跳绳运动员一举斩获6枚金牌、2枚银牌，展现出强劲的竞技实力和昂扬的精神风貌。赛场上的每一次跃起都凝聚着平日里的汗水和坚持。
5: 孩子们取得的这个成绩比我预想的成绩要更好，孩子们都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的选手，比赛型选手，这次成绩是对他们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精神最好的体现。作为教练，我感到非常骄傲。
2: 本台记者蒋晓峰、雷淑慧报道。6月26号晚上，以“喝云小啤为连云港干杯”为主题的云小啤啤酒首发发布会，在连云新城海鸥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也是海滨生蚝嘉年华一场重磅特色专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专属城市新风味。
3: 当晚海鸥广场氛围热烈，活动现场布置精致，氛围感十足。巨型联名啤酒罐立牌，产品展示错落排布，全方位展现产品特色，让现场群众沉浸式感受体育魅力与本土品牌匠心。
2: 云小啤啤酒厂负责人王延波：
6: 我是一名连云港人，然后呢，同时我也是一名球迷。在这个苏超联赛期间啊，我们想让我们连云港本地的球迷喝到我们本地的啤酒，所以呢，我们和连云港队啊共同开发了这款精酿啤酒，让广大球迷、让广大观众在这个观赛的同时，能喝到我们连云港本地的精酿啤酒。
3: 发布会通过产品宣传片，全方位介绍全新啤酒产品，并公布了多项现场惠民福利。互动环节人气爆棚，现场通过大屏随机抽取10名幸运市民游客上台抢先品鉴首款联名精酿，并且分享口感体验，幸运参与者均获赠联名啤酒整箱礼品。
7: 这个酒呢，我们作为球迷嘛，在看台上有的时候也想喝点酒助助兴，然后这个是我们连云港本地的啤酒，我今天来尝了一下，觉得非常的好喝，麦芽香气非常浓。
3: 此次体育与本土饮品的跨界联动，既丰富了港城夜经济业态，也以全新文创产品致敬港城体育，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本台记者张涛报道。作为东海县产业与前沿 AI 技术双向奔赴的破题制作，6月26号，东海人工智能 OPC 创新社区正式运营暨水晶集团重点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3: 近年来，东海县紧扣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此次投入运营的东海人工智能 OPC 创新社区和集中签约的七大重点项目，是东海发力 AI 加速启示的关键落子。其中 OPC 创新社区扎根水晶城核心商圈，6200平方米的创新空间，164个灵活创客工位，让 AI 设计、智能算力、内容孵化、跨境运营、人才培育全链条服务触手可及，实现了创意研发与实体市场零距离衔接。集中签约的七大重点项目涵盖 AI 水晶珠宝设计、 AI 文创 IP 孵化、电子高纯材料 Q 布上游材料、中国东海美容开发、智算、 AI 数字通信战略合作等前沿赛道。平台与项目双向赋能，将打通从技术研发、创意生产到全球销售的完整数字化链路，推动东海特色产业从加工制造向制造创造转变。
2: 本台记者报道，我市海洋资源丰富，海域使用权数量多，范围广，类型全，为高质量推进统一产权底板建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先试先行，以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为主线，率先开展海域使用权数据治理，全量核查680宗存量海域数据，补录完善信息430条，建成全市覆盖标准统一、信息完整的海域使用权数据库。依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专业技术力量，我市搭建市局、县区局各作业单位会商的协同发力平台，分类推进海域使用权数据治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海岸线向海一侧存在非海域使用权问题，严格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海岸线向海一侧国土空间管制规则，厘清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权属边界，规范建设用地、林权等非海域使用权宗地的管理要求，确保岸线空间管控合规。此外，针对数据质量问题，建立了核查、修正、校验完善的闭环机制，对数据实行全维度管控。针对代码应用问题，建立单元号全生命周期台账，实现赋码变更注销全程可追溯，确保代码唯一，连续全链贯通。针对流程衔接问题，严格执行一宗一码、一证一码登记规范，建立单元号变更当日跨部门同步机制，打通业务流程壁垒，确保全链条数据一致。本台记者张涛报道，6月26号，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市法院打击毒品犯罪案件审判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3: 2025年全市法院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28件，同比增长16.36%，其中基层法院审结114件，中院审结14件。毒品种类变化明显，以冰毒为代表的传统合成毒品在持续高压严打态势下，流通渠道被强力斩断，相关案件数量持续大幅下降，国家管制的依托米酯等新型毒品成为主要涉案毒品种类。面对禁毒斗争新形势，市中院对团伙犯罪、涉未成年人犯罪、毒品累犯再犯等坚决依法严惩，对认罪认罚主动检举揭发，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依法从宽处理，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加强禁毒宣传，延伸司法职能，通过集中公开宣判、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提升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2: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孙一峰：
8: 下一步，连云港中院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禁毒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积极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深度参与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以严格公正司法推动全市禁毒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了解，今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重点隐患路段5510整治工程正在加速推进，17处省政府挂牌督办路段已全面开工，目前整体进入收尾阶段。5510整治是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部署的专项治理工程，针对近5年单段5公里范围内累计发生10起及以上死亡交通事故的高风险路段集中攻坚。我市此次纳入整治的17处路段，包含1类清单路段3处、2类清单路段14处，整治重点紧盯事故多发点、平面交叉口、路侧接入口等风险点，精准补齐公路安全防护短板。 截至目前，204国道灌云段、267省道东海段等重点路段整治已基本完成。整治后的路段路面标志清晰规范，行车视距明显改善，机非混行等乱象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出行安全感显著提升。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那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公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4: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5: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

0: 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4: 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

0: 都保持同一些增量。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4: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5: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4: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6: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4: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7: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4: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8: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9: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

0: 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
7: 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8: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7: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5: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

0: 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已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种子在动土。

0: 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俗话说无树不成村，很多村子的村口都有一棵历史悠久的大树，大树见证了村子的兴衰变迁，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树木的茂盛往往也象征了乡村的兴旺。在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的故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地花镇，也有很多的树。他的散文《六棵树》就是讲述在他家乡所发生的树和人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贾平凹的这篇散文《六棵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有40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的那些上辈人和那些农具，30多年里就都消绝了。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

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姥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40多种树只剩下了20多种，再也见不上勾树、胡树、堂地、栗、桂、座和银杏木、白皮松了，更没见过纺线车、鞋拔子、捞兜、牛龙嘴、叶绳、连枷、盐跛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30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现在我先要记的是6棵树，皂角树。我们的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3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边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去衣服上的垢痂。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簇在门口了。皂角树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5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磨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涧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晾撒。晾撒非常难看，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晾撒，所以他已经34、5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秃子41岁上去深山换苞谷，我们那儿产米，2、3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苞谷，1斤米能换3斤苞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她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去喝米饺粥。但秃子从此头上1年4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儿，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他不言语，站在涧上就扔下2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他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儿。秃子的媳妇儿却害病死了，害得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呢？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儿了。
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儿后，和媳妇儿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信，秃子一下子衰老了，50多岁的人看上去有70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全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箭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药树在法性寺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300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搬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地花的，问地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我在寺里读了6年书，每天早晨上完操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3年，新中国成立后当了3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但是我连初中还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14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药树又称黄连木，它的寿命可以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树木的寿命往往比人要久得多，漫长的岁月里，树似乎成了村里的祖老，成了一个长辈，默默护佑着一代代村里长大的孩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把话筒交给北竹老师继续分享。
4: 我回到村里，法兴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有了这个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100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那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遭报应的。果不其然，3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3个，2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2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秋树高达20米，叶子呈三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秋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像杨树。这棵树在刘兴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树富家。刘兴来家和李树富家是隔壁，但李树富家地势高，刘兴来家地势低，屋后的杨沟里老是湿浸浸的，很少有人去过。秋树站的地方窄狭，就顺着箭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箭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外地工作， 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上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秋树吸了刘家

0: 经济，刘歆来要求李叔父把丘树伐了，李叔父不同意。刘歆来说：“给你200元钱把树伐了。”李叔父还是不同意。刘歆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歆来的单位，一去3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火，就钻进刘家屋后砍涧壁上的荆棘，也砍过秋树根。秋树根像蛇一样爬在涧壁上，砍一截下来，根就冒白水，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趴在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李叔父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3年。临死前给老伴儿说，用秋树结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伐倒了秋树。伐秋树费了劲儿，是一节一节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叔父一死，儿子却没有用秋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叔父的老伴还留在家里，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百天，百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百天过后，李叔父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秋木板。而在这一天，刘歆来家的堂屋倒塌了。村里原来有许多椿树，我家茅坑边就有一棵，但都是臭椿，香椿只有一棵。这一棵长在莲叶池边的独院里，院里住着泥水匠，泥水匠常年在外揽活，他老婆年龄小得多，嫩面俊俏。每年春天，大家从墙外经过，就拿眼盯着香椿的叶子发声。男人们都说香椿好，前院的三婶就骂，不是香椿好，是人家的老婆好。于是他大肆攻击那老婆，说人家走路水上漂，是因为泥水匠挣了钱给买了一双白胶底鞋。说人家奶大是衣服里塞了棉花，而且不会生男娃，不会生男娃算什么好女人。三婶有一个嗜好，爱吃盐碎，她在院子里种了案板大片盐碎，每一顿饭她掐几片盐碎叶子切碎了搅在饭碗里。我们总闻不惯盐碎的怪气味，还是说香椿好，香椿炒鸡蛋是世上最好的吃食。设教的时候，村里重新划阶级成分，泥水匠原来的成分是中农，但村人说泥水匠的爹在新中国成立前卖掉了10亩地，他是逮住要解放的风声才买的地，他应该是漏化的地主，结果泥水匠家就定为地主成分。是地主成分就得抄家，抄家的那天村人几乎都去搬东西，五根紫板柜抬到村饲养室给牛装了饲料，八仙桌成了生产队办公室的会议桌，那些盆盆罐罐都被砸了，院子里的花草被踏了，三婶用镰割断了那爬满院墙的紫藤萝，又去割那棵香椿，割不动，拿斧头砍，就把香椿树砍倒了。从此，村里只有臭椿。臭椿老生一种椿虫，逮住了手上留一股臭味，像狐臭一样难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贾平凹的散文《六棵树》。由于时间关系，节目中只呈现了部分内容，原文中还有苦楝树和痒痒树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他的书《诸神充满》，一睹为快。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高或躺下看书。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十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0: 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祛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祛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祛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营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祛黄丹厂家为民营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祛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祛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要提示，就是关于咱们以团购出厂价申请祛黄丹用药这个活动，一共为期5天，到29号结束，这个时间大家一定把握好。也就是说，我们想调理体质，又想用好药，又想少花钱啊，又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自己的病痛的，那这个时间你一定要把握住，就是用祛黄丹调理体质这个用药机会，时间把握好啊。当然呢，除了时间之外，这里我还要提示，就是说关于货源的问题，货源一共10万件，早订完早结束，不见得就必须到29号啊，要到最后一天。你就包括现在清虚通络精华油这个赠品也所剩不多了，所以到最后会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是得不到这个赠品，那得不到就得不到了，没有办法，厂家也不给提供了，这一点大家也要清楚。好，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接下来给大家普及普及，就是八大偏颇体质，每一种体质都有哪些症状、哪些表现、哪些疾病、哪些问题是体质偏颇所导致，这样大家以至于去对号入座，更好的去把控这次祛黄丹呢团购出厂价用药这个机会。首先我们说这个体质8种偏颇啊，除了8种偏颇呢，那一种是平和健康的体质，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不正常的体质、存在问题的体质调到正常，就是平和体质。那之前跟大家简单讲解过，说一是阳虚，阳虚是什么呢？就是胃寒怕冷手脚凉，阳虚生外寒，就是一些寒邪疾病，不论你身体有3种、5种还是10种。这个疾病只要跟寒有关系，怕凉怕冷，一凉一冷就犯病，我告诉大家，你就是阳虚体质，受寒邪形成的。那你要想解决你这些疾病，你就得去清除寒邪，把你一身的寒给清除，然后调理阳虚，不然你这个疾病你怎么治， 你的寒都在体内，你的体质都在偏颇，偏颇都存在，你这个病就没有康复的那一天。你要想康复，真正摆脱疾病，那你就得干嘛？就得把身体的一身之寒清除，然后把身体的阳虚体质赶紧调理过来。啊，有一种阳虚体质，那阴虚体质是什么状态？阴虚生内热，啊，阳虚是生外寒，受寒邪，阴虚生内热，就是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他会受热邪、火邪。所以说你看那些手心热、脚心热、身体燥热，感觉有一团火的，内在有一团火的这些宣患者朋友，就是阴虚体质。那阴虚体质不单单说内在一团火，感觉内热啊，爱上火，有的人还会因为这个阴精血不足，出现这种干燥烦渴，就你身体特别干。你看有一种疾病叫干燥综合症啊，它为什么叫干燥综合症呢？眼干眼涩，口干口渴，皮肤干啊，甚至便秘，就身体到处干，就像这沙漠的土地特别干，这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亏。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得养阴，天津生液，就改善阴虚体质。那阴虚的人还会导致精血津液不足，这个津液就唾液，所以说嘴干眼干啊。那么精血呢，比如说血液里的流动贫血，甚至这个人出现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出现这种血亏，还有的人是精亏。精亏在哪体现出来呢？精亏首先在骨骼上啊体现出来，这个人骨骼退化的非常快，关节浑身疼，关节不敢使劲儿，容易骨质疏松啊，骨质退化，膝关节啊、腕呢、肘啊退化的非常快，这个关节特别松，咯嘣咯嘣响，听明白了吗？这是精亏。那么精亏的人除了在关节上，还他从牙齿上，牙齿像风化石一样啊疼，然后掉茬一块块掉，牙龈牙根疼，这个牙从牙齿上能体现出来，然后呢从骨骼上能体现出来，从筋上能体现出来，这个筋特别短，筋特别皱啊，因为精血不足，这个精血亏，养不了肝，揉不了筋，就筋子骨就特别差。筋子骨差的人天天买这个一些壮骨的药，天天补骨脂补胶原，我告诉大家，你的阴精血没上起，你的骨髓不充盈，你怎么补没有用，你只能在表面上下功夫啊。那么精血津液亏的精亏的人骨骼，那么还有精亏的人，这个人记忆力减退健忘，减退的特别的快，就是你转身就忘，想起来一个事儿还没等干呢又忘了，前面想说的话后期又忘了，就健忘的特别严重，我们称之为脑萎缩。然后呢容易晕头转向，你不把这自己的阴精血津液添足，脑髓充盈，我告诉你，你不要想着说我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别看你用的这个药很名贵，进口的出口的没用，就是你不对路，你用的方向不对，调制的方向不对，你用的药不对就没有用啊。这是阴虚的啊。除了阴虚还有气虚，气虚的人就是乏力没劲儿啊，爱出虚汗，一活动大汗淋漓，腿没劲儿，有的人是手没劲儿，有的人是心跳没劲儿，有的是呼吸没劲儿，有的是脾胃运化无力，明白吗？这个劲儿不见得必须说在走路上，必须在干活上，有的人说话时间长了都没劲儿，听明白吗？这是气虚的人。当然有的人不在力量上，而是在哪儿呢？皮肤这个关合上，叫营卫之气，皮肤叫胃气，保卫之气不足，这人容易一活动就出汗，或者容易打喷嚏流鼻涕，不耐风啊，那么这种防卫能力不够，这人受点风关节疼，受点风肩膀疼，受点风头疼啊，受点风肚子胀啊，这个气虚的人，气虚的人。那么气虚的人受风邪，你看很多人咳喘有这个泡沫痰，你看就是肺气不足，受风邪，风起肺脏啊，还有的人是风心病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风邪的人都是气虚体质，这个体质偏颇气虚了。那么气有虚就会有气有郁，气郁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生气。我们开心快乐，我们的情绪畅，这个气机才能正常。如果说你生气或者不开心，长期压抑或者其他原因，就是你的气机不正常了，郁结了，郁在那儿呢就有问题。比如说两肋胀啊，长出短叹，气郁的人，气郁的人就像这个气鼓包了，不通了，就会憋膨胀不通啊。那么这种情况也会有，就生气不如意，这种情况特别多啊。在前期它是精神情志的问题啊，后期呢在身体上体现在身体上了，就形跟神都有问题了。这种体质是比较难调的，因为不单调理体质，还要去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那这人调理情志，补养精气神，还要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因为他是通过精神情志已经影响到身体。像这种情况就得用点保元丹跟气黄丹，它俩结合效果是最棒的最好的，听明白了吧？那么气虚的气郁的，那还有就痰湿湿热的。什么是痰湿呢？痰是痰浊，水液泛滥。像这种最明显的就是臃肿肥胖的人，湿气重的，何比说大肚子、大象腿，乃至这个胸闷气短，一活动气喘吁吁，这个肩、胸特别宽广的这样的人，高血脂、高血稠，血粘稠度高，咳喘多痰，大白痰、大黄痰。特别多，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囊肿的，膝关节有积液的，你看这些的人，他都是痰湿的人，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所以痰湿的人啊，你们对号入座。除了痰湿，还有湿热，湿热体质的人就是又湿又热，就我不但有湿，我体内还有瘀有火，就像夏天三伏天。三伏天又潮又湿又闷又热，是不是？那有一块肉在三伏天当中会怎么样？就会变质恶臭。你看痰湿体质的人就是三伏天的一块肉，它的细菌它的病毒会滋生，到处生炎症，恶臭，喘气臭，嘴里黏，大便恶臭，小便混浊，有异味，体味严重，出汗发黏，头油比较重，甚至呢脸上的油也非常重，就是这个人从内到外都不洁净，都有异味。这个人呢最容易产生炎症，各种炎症。我告诉大家，凡是这种情况可愿得炎症了，比如说肝炎、胆囊炎，你再比如说胃炎、肠炎、结肠炎、前列腺炎、宫颈炎、盆腔炎、痔疮、尿道炎、毛囊炎、结膜炎、中耳炎，就是各种炎症。你记住，各种炎症、各种溃烂、各种炎症、恶臭的、变质的，你身体只要有这样的疾病，我告诉你就是湿热，就是你又湿又热并且有这些疾病，你赶紧调理体质。你相信尚老师，你听我的，你最后你会感激我，你会感谢我，你会很庆幸。这种情况都是体质。还有一种体质就是说特禀体质。特禀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禀赋，它是两种含义。这个禀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母有这样的疾病，我父母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我爷爷我奶奶我外公外祖他有这种情况，到我这儿也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叫禀赋，不叫遗传。特禀体质的人啊，就是禀赋，比如说父母贫血，父母高血压，到我这里高血压，这叫先天体质绕，先天体质不足，那后天可以给养，可以调养，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禀赋是一方面，还有特在哪儿呢？爱过敏，我吃点不对路的就腹泻，我接触点不对路的就过敏，这种情况也是体质的一部分。特禀的就是我到春天我就过敏，我到夏天我就过敏，我到秋天我就犯病，有得紫癜病的，有得这个粉尘病的，有接触这个猫的毛皮屑啊，有接触这个蛋白质过敏的，总而言之 就是特殊现象以及禀赋家里父母祖辈的这种现状，都是体质的一部分。你产生这样那样疾病的，你也想真正解决，你就听盛老师的，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都是体质偏颇才产生的这些疾病。你们今天听了盛老师给你们普及讲这些知识，你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些话没人有人告诉你们，你们都身体健康了，你们体质都改善了，你们再也不生病，再也没有疾病了。那么很多人会收割谁？没有收割的了，他是不希望看见这样的，他是希望你长期有病，长期用药，长期治疗，一辈子治疗才好呢。所以说你们今天听我讲完这些，你们就是说一下子掌握健康的源头，健康大道了，听我的，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上，特技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正规的药品，一定要用地地道道正规的药品，保健品食品不治病，调不了体质，这是第一，一定要用药品。第二，用这个药品一定要主方宏大，是真正主方宏大。你看它药盒的这个成分组织功能，这个成分上有没有三五十味以上，十味八味的，他告诉你调理体质，不要听，不要听，一定在忽悠你，一定在骗你。你不要听什么祖传秘方，也不要听什么保密配方，因为不论祖传秘方还是保密配方，它有 80% 到 90% 的主方要体现出来，保密也是一部分，一少部分，不可能一大部分。所以说少于三五十味的药材它都达不到调理八大体质，听明白了吗？而且第三点，就工艺，谈中医谈中药不谈传统工艺都是等于空谈。要想行中医采用中药，你就得谈传统制药工艺，才能真正体现四性五味。因为中药讲究的是性味，你不按传统工艺哪来的性味？只有这几点具备了，你才叫真正的能达到调理体质，去改善体质。不然呀，方向对了，但用药实现不对，也是白忙活。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能够需要团购去申请岐黄丹的原因，因为岐黄丹它是专门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是真正能实现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而且它是五六十味地道的大处方的药品，工艺又是传统工艺，它是真正能实现我们这些想法，给我们去调理体质这种底气的一款地道的好药品。团购呢，是花更少的钱，更实在的价格去用它。关于岐黄丹呢，这个药品很好啊，有机会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有机会讲一讲哈，这里不再谈太多，因为谈多了大家又该多想了，盛老师又极力推荐这个产品了啊，说不上有什么目的啊，大家别多想，好产品就是好产品，跟我谈多谈少没关系，好药品不怕谈，不怕去了解，你看有机会我带领大家真正去了解，当你们真正去了解去对比的时候，你们才知道这是一款多么好的一款产品。用药调理身体治病啊，我们就得追求这样的药品，就得用这样的药品，这样的药品才对得起我们的血汗钱，才能不辜负我们调理投入的精力和体力啊。啊，关于这个药品呢，咱们今天不谈那么多，今天呢主要传授给大家就是八大偏颇体质是哪八大偏颇体质，都有哪些症状，哪些疾病对应哪些体质，哪些疾病是哪个体质偏颇所导致的。但是这里我告诉大家，单纯体质不常见，混合才是最多的，就是我多种存在于一身啊，这一点很重要，好吧。好，时间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普及传授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还得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0: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 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0: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沈老师，你好，沈老师。
3: 哎，你好，欢迎您。就等了，
4: 沈老师，
3: 哎，
4: 那又来麻烦你了
3: 啊！又来麻烦沈老师，看来是老学员，之前沟通过是吧？
4: 是是是
3: 啊！
4: 我这都盘了半年调理体质的岐黄丹，
3: 就
4: 终于让我盘来了。
3: 是，
4: 就这两天啊，我这心里啊老想着跟你沟通沟通
3: 啊，
4: 可是老是沟通不上。
3: 是，
4: 我这心里啊老惦记着说，你看那么多人抢，咱没有我的房，那可咋办呢？
3: 就担心是不是？害怕。
4: 对对，
3: 害怕错失这次咱们团购出厂价这个岐黄丹用药，是不是？
4: 对对对，哎呀，你说谁不想参加呢？现在三天下来啊，出厂价优惠，一个疗程都能剩下来500多呢。
3: 是，
4: 你说咱这老百姓不就图个实在吗？图个优惠，
3: 没错，
4: 能省俩钱。
3: 是，能省点钱，能够把这好的产品用用，把身体好好调一调，是不是让自己不遭罪，少遭罪，是吧？这次不单是这个出厂价优惠的问题，还有一个援助赠送，赠送的还不少。咱们如果想调理身体，那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紧急点是对的，看来你也是一直在关注，在等待这个事儿，是吧？
4: 哎呦，我都等半年了，这不这一次啊，我可得抓住这个好机会，这回啊，我还多弄俩去，我就想定个12疗程这个，
3: 可以这样。今天咱们既然沟通上了，盛老师不会让您错失这个机会。您呢，先把自己的情况啊，自己的想法呀，跟盛老师说一说，盛老师帮你这个把把关，好不好？比你自己一个人盲目要强。今天沟通不也是希望盛老师给你分析分析、把把关吗？是吧？
4: 哎，对对，就是。盛老师，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
3: 老伴儿，看来不单单是一个人。

0: 别人不感冒就他感冒啊，
1: 嗯，
0: 对吧？那问题出现在哪儿？不还是他的身体体质绕吗？要打抗生素，那你这一次治好了，下一次呢？是吧？他不断的感冒，不断的得呀，他明显的就是一个气虚体质，乏力没劲儿，乏力没劲儿的人就是气虚，气虚的人不耐风，怕风，容易受风邪，看风寒感冒嘛。像他这种情况，你就给他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1: 就是，你说我跟他说是他的体质不行，
0: 嗯、
1: 你不知道他老婆啊，老是跟我犟嘴，
0: 嗯，
1: 他说不是，哟，真是气人。
0: 他是不懂。明白吗？他不像你听节目你懂、
1: 嗯、
0: 他没听他不懂，他也听了之后你看像我这么给他讲他就理解上去了，是吧、
1: 嗯、
0: 啊，你就让他去调理体质就行了，好不好？
1: 哦，
0: 嗯，
1: 中中中、
0: 嗯、
1: 那我你看我顶这些啊，你老婆吃我吃，两个人也吃不了多长时间，不行啊，我就让孩子啊再给我送点钱，我再顶十二个疗程的。
0: 嗯，也可以，年龄大了本身就应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人这一生当中过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调理过，没呵护自己，没保养过自己，所以身体都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嗯，所以到后期呢身体问题比较多，一身病，长了一身病，真是这样。
1: 你说这些啊真对、
0: 嗯、
1: 那体质差了是真不重。
0: 对，
1: 这不上回跟你沟通、
0: 嗯、
1: 你说啊我这体质差得很，
0: 哟、
1: 嗯、真是可遭罪了。
0: 是，你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强多了，
0: 啊，比以前好多了，
1: 是
0: 吧？嗯，
1: 哦，昨天我不是经常不知道原因的、
0: 嗯、
1: 头疼、头晕、
0: 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是那青一捆紫一捆，
0: 嗯，
1: 还有就是这浑身关节也疼，
0: 嗯、
1: 反正是这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
0: 嗯。是，你就是说也是体质绕，淤血体质，体质改善了、
1: 嗯，
0: 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减轻就没了。嗯，
1: 反正啊，就是上回你让我改善体质。
0: 嗯，
1: 现在跳的这头脑也清凉了，
0: 嗯，
1: 哎呀也记住事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脸色还有身上没有以前那么黑了。
0: 嗯，不错，当你血脉打通血液循环好的时候，你体现的是红润而不是发黑发青发紫，不是瘀斑。
1: 反正啊不像以前那样身上啊、
0: 嗯、
1: 青一颗紫一颗了。
0: 是，整个身上关节怎么样？
1: 关节也不疼了，也肿了。
0: 嗯，不错，嗯，挺好，好好调，继续调，特别是像你们这个年龄，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运动锻炼，让自己今后啊少遭罪不遭罪，岁数大了这块不得劲那块不得劲，干啥啥都不行了，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对对，就是。沈、
0: 嗯、
1: 老师，你看我在咱们郑州这边吧，也找了好几个人给我看，
0: 嗯，
1: 都不中、
0: 嗯，
1: 就你给我调理的都调理好了，
0: 嗯，
1: 现在我的身上。好好了，咱们家里啊，连带孩子、带儿媳妇、带孙子，
0: 嗯，
1: 还带老婆，一大家子人啊，都是我伺候。
0: 你看看，这说明你有个好身体，没好身体，别说你伺候人家，人家不伺候你就不错了。你走个路，活动一下都费劲，浑身关节疼，这就是调理身体的好处，这就奇黄丹丹的疗效。
1: 嗯，
0: 是吧？咱们为什么喜欢这个产品？为什么认可调理体质？不就是因为切实体验到疗效作用了吗？
1: 嗯，
0: 挺好。
1: 所以说这人的体质好了，想干啥都能干啥，
0: 哎，
1: 不得病也不遭罪。
0: 是，现在你问题不大，主要是你老伴儿，你老伴儿呢叫他好好调理调理体质，不然总是这样不行，时间长了他现在都70多岁，等到再年龄再大一点，他总感冒总感冒，他的支气管啊肺也就容易问题，是吧？这对心肺负担非常重，很多人最后出事不都出现在心肺功能下降上吗？心肺衰竭上吗？所以轻易不能生病啊，务必提升体质。你老伴儿呢，叫他用青黄丹去调理体质。前期呢，早半晚晚半玩，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后，可以早一晚晚一玩。在这个期间，你给他买点断母粒，你拿笔记上，叫茶饮啊，断龙骨各九克。
1: 断龙各九克。
0: 防风用6克，炙的党参用18克。
1: 18克。
0: 生黄芪18克，炒的白术、炙的甘草各9克，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啊，没事就喝，没事就喝，结合着七黄丹调理体质，一段时间，慢慢慢慢，老伴身体就提升上来。当老伴身体提升上来，他的感冒次数就会少，慢慢慢慢不感冒了，身体慢慢变得硬朗了，哎，有劲儿了，不出虚汗了，哎，老伴状态就好了。嗯
1: 嗯，对
0: 啊，行啊，就这样哈。想跟老伴调理体质用七黄丹，赶紧稍后就赶紧报名吧。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过去一半了。一共为期5天，申请了10万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货源了，好吧，把握好就行了，别错失，错失了，错过了那后悔就没有了啊，来不及了。

0: 啊，
1: 那太感谢你了，程老师。
0: 不客气，祝你和老伴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有问题再来电话啊，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把报名吧。
1: 程老师，再见。
0: 行，好，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好，盛老师，你好，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啊。
3: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徐州的。
0: 啊，江苏徐州的，健康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遇到什么困难了？啊，
3: 好，我五月份吧，突然一下眼睛，眼皮耷了下来，看不见了。
0: 啊，整个眼皮都耷了下来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左眼皮耷了下来了。
0: 啊，
3: 然后眼睛忽视、重影，走路困难。
0: 啊，
3: 然后三甲医院检查是眼睛型重症肌无力，住了20多天，吃的是秀比斯和激素，然后呢，右眼上去了，然后。回来以后没有几天，左眼就下来了。
0: 好，我问你，你现在消化好不好啊？有
3: 消化就是感觉，就是吃饭，从得了这个肌无力以后，感觉没有胃口。
0: 没有胃口哈。
3: 啊，没有胃口。
0: 那有没有平时睡觉流口水呀？吃多了。
3: 有这个流口水已经有十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哈。有没有晚间吃饭吃多了，爱气打嗝，消化不动，不敢多吃啊？
3: 对，有。
0: 有没有就感觉这个腰有点腰腿发沉，有点酸，使上劲儿特别重啊？
3: 有。
0: 有没有这个吞咽唾沫呀、说话呀、张嘴啊，都感觉嘴呀、舌头特别笨啊，吞咽感觉没有劲儿？
3: 有这个肌无力以后呢，就是过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吃饭就感觉到。喝稀的不行，呛鼻子，吃干的呢好像没有问题，嘴说话呢就是僵硬似的那个东西，
0: 是这样哈，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原因啊？你这个病就是属于严重气虚体质，你是身体的气严重不足，现在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就是眼皮已经不受控制了。我告诉你，再发展就是你的吞咽不受控制，你的腿不受控制，你的手不受控制，你抖没劲儿，抬不起来，越来越没劲儿。这个为什么？我问你，我说的你有没有消化不良，爱气打嗝，有没有流口水？有。你从十几年，你实际上从十几年你就已经严重气虚了。流口水是脾胃消化不动，没有劲儿了，那个期间就已气虚没劲儿了，然后逐步发生在腰上、腿上。各个器官上最明显的是在眼皮上了，如果说你气力足，你身上气足有劲儿，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得到这个力气，那么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动起来。什么叫重症肌无力啊？这个东西光说重症肌无力，但是治它治不了。
3: 对，
0: 他不知道为什么重症肌无力，只知道啊肌肉没有力量了。肌肉为什么会没力量呢？是因为身体的气不足了。
3: 这样
0: 啊，我这么讲你能听得懂吗？
3: 听得懂。
0: 你的眼皮抬起来需要力量，你肺脏呼吸需要力量，你吞咽需要力量，包括咱们排尿啊，这个前列腺呢、会阴呐、肛门呐、都需要力量。当气不足的时候，这些肌肉都没力量了，关不住了。小便总尿，大便总排，排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想大便，大便的时候想小便，这个一天好几次。
3: 对，
0: 你有没有？
3: 有，
0: 你看看，盛老师没问你，但是你都存在。我说这些情况你都存在，所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
3: 行，
0: 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用点这个药，用什么？就用这个岐黄丹。
3: 岐黄丹，
0: 效果特别好。
3: 哦，
0: 照两个周期调理。
3: 好的。
0: 好吧。
3: 一个方法吧，盛老师。
0: 方法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到时候给你提电话。
3: 对，
0: 好吧。
3: 谢谢您，盛老师。
0: 就喝点益气茶，就按岐黄丹去调理体质。
3: 好的。
0: 稍后呢，你跟场外老师去电话吧。正好咱们这不是从厂家申请了这个一批这个出厂家用药，你听了吧？
3: 听了
0: 哈。把这个出厂家用药名额抢一个。
3: 好的，盛老师，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3: 非常感谢，
0: 行了，那就这个问题就这样去做就行了。
3: 好的，
0: 时间半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好。
3: 好的，非常感谢。
0: 不客气，祝你健康。再见，
3: 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好。

0: 茶叶上，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盛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朋友啊。
2: 江苏连云港的，好。
1: 盛老师，
2: 哎，
1: 调理身体的这个岐黄丹，
2: 嗯，
1: 这不终于等到有出厂价格了吗？
2: 是，
1: 你看我这个健康也终于有着落了，现在
2: 看来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是不是？
1: 是，
2: 这回好了。咱们终于期盼这个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了，厂家给咱们补货了，是不是？
1: 哎，是是是，你看我之前用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了，有效果了，
2: 是，
1: 可就是这个经济上边吧，有点难，维持不下去了，
2: 是，
1: 我这不，我攒了几千块钱啊。我就等着有出厂价用药的时候我再买，
2: 是
1: 还能多买上几个月的，
2: 对，
1: 调理的时间更长点，
2: 是
1: 可算是让我等到了。
2: 是，很多听众学员患者朋友跟你的想法是一样，好的产品嘛特别想用，但是好产品往往都是它的成本呢，它的造价在这块呢，哎，又想用好的产品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哎，怎么能够更加实惠呢？少花点钱呢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呢？只能说咱们团购从厂家直接申请出厂价。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岐黄丹这个团购出厂价的事儿，花更少的钱用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了吗？
1: 哎，
2: 对吧？
1: 是，这个我听节目说，一个疗程能便宜500多。
2: 是，
1: 我这算了算啊，我攒的钱能够我买5个疗程的，
2: 是，
1: 再加上挣我的那2个疗程，我用完这些，我这身体可能就是大变样了。
2: 是，7个疗程7个月呀，你要是用7个月岐黄丹调理身体，那点多大的变化呀？那可不一样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身体状态真的太差了啊！整个身子就跟那冰窖似的，哪哪都凉，肚子也凉，后背也凉，这腿也凉，这个屁股也凉，就没个热乎的地方，
2: 是，
1: 一点凉气也不敢沾，
2: 是，
1: 一点凉东西也不敢吃，你看我今年2月份调理过1个月啊，我就是用的这个岐黄丹，那时候我刚用1个礼拜的时候，我这2个脚就没那么凉了啊，
2: 还是有效果。
1: 之前之前用凉的，用手一摸都冰手，刚调理1个礼拜，就感觉不那么冰手了，
2: 是肯定会有效果。
1: 我就觉得这个药疗效是真厉害，真是特别的适合我，反正我用了1个月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热乎气儿了，当时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我一定得好好攒钱，
2: 对，
1: 然后把我这身体呀、调理好，把这个岐黄丹接着用上，这不、终于等到这个出厂价用药的机会了，盛老师，你说咱老百姓吧，攒点钱也挺不容易的，
2: 对，
1: 就是你好好帮我调理，我谢谢你，
2: 好，谢谢你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盛老师不叫你走一步冤枉路，半步都不走，不要你花1分冤枉钱。更精准、更直接、更有效的去改善自己的情况。你呢，就是以人为主调理你的体质，你别盯在你疾病上，别盯在你身体的各个症状病情上。你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体质偏颇、阳虚体质，就阳气不足，身体的火力就不够，长期的阳气不足，寒邪入体，你就得了很多阳虚寒症。你就调理你身体整体，你把你身体的阳给调上去，把你的寒给清除，这个问题你所有的问题自而言慢慢症状就改善，病情就消失了，因为你体质改善了，你的病情就没根儿了，你这些疾病就是你身体偏颇所导致的啊！你之前不用了1个月，为什么这么明显？就是调理体质。所以你说盛老师啊，你帮我调，接着调理体质就没问题。
1: 这光用岐黄丹就行，用不用开点别的方子我吃啊？
2: 其他方子倒不需要，如果说像寒症腿凉脚凉肚子凉，你就是以药艾灸为主，灸胃脘穴、气海穴、 神阙穴、关元穴、小腿内侧和涌泉穴，从上到下往下灸，每个部位10分到15分钟，三五天一灸，三五天一灸，灸一段时间，结合调理体质就非常棒。
1: 哎，明白了。
2: 好了，就这样。
1: 那谢谢您，盛老师。
2: 不客气，祝您健康，祝您长寿，赶紧跟厂文老师沟通吧。活动这个赶紧报名就行了啊。
1: 哎，
2: 好
1: 的，
2: 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4: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寿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麻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我盛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在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了。
2: 您太客气了，哈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盛老师说啊。
5: 我向你汇报我的病情吧，行不行？
2: 太行了。
5: 我没跟你沟通过，但是我听咱的节目已经听12年了。
2: 啊，没有沟通过，第一次沟通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第一次，
2: 听了12年了才沟通。行，
5: 我给你汇报吧。
2: 啊，好，你说吧。啊，
5: 我这个鼻子里边长了个这个鼻瘤，这个我都算是做了5次手术了。
2: 啊，做了5次手术了。
5: 哎，他做了光复发。这回搁在省城医院做了以后，连化疗带电疗，这个搁那2个月。现在就是有这个，还有点炎症，还有点分泌物，就是3-5天得冲一回。 就这个你不冲吧它憋得慌，不冲它脏得慌。
2: 嗯，
5: 再个我的阳气亏虚得很了，就是光去虚寒，怕冷好感冒。我已经去院有一年多少年了，中国在西药反正就这没断过，效果不多好，还这个炎症啊这个分泌物一直排不起来完，有时候回想酸疼反正是就这起到药。
2: 也就是这个疾病治疗的现在也没有治疗的彻底，也没有治疗的彻底，
5: 对对，
2: 也没有解决，
5: 对对对，
2: 对吧？这个瘤就是一个疙瘩，那我们它长就能化，
5: 对，
2: 是吧？特别在鼻子上，鼻子更好办，这小药粉往鼻子里一吸，它都好办。你现在呢，不单单这个问题没解决，反而呢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体质越来越绕了，所以总有炎症，啊，乏力怕冷。你现在呢？当务之急我认为就是赶紧提升体质，你这个身体能调能恢复啊，盛老师给你制定方案你听着怎么做啊。
5: 我这个老手机带个我不会看短信也不会抓了，喜欢咱这个你得给我报上名。
2: 放心吧，你体质这么绕，你这个体质问题这么严重，盛老师一定会给你报上，让你把这个气黄丹给用上啊。
5: 行行行，
2: 然后再用上方法啊，方法到时候呢我叫咱们场外老师给你啊。
5: 你叫他跟我这个下回那单一切给我寄过来就过了。
2: 行，可以可以，到时候我这样我交代老师跟你沟通一下的，包括不行叫小药粉给你打出来，这个一个是内服的，一个是外用的，外用的是往鼻腔里吹的，小药粉往鼻腔里一吹，这个管你什么呢，管你鼻瘤的哈，管这个的啊，每天往里吹一点，然后呢再服用点汤剂茶饮，就是茶饮，茶饮跟气黄丹一配合，这个问题就问题不大了啊，问题就不大了啊，会很好，会很好。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个期间给我反馈消息，我们共同努力，打造自己的健康哈。
5: 你这能够我看好，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2: 啊，你心里默念就行了哈。这个不用担心。
5: 好嘞，好嘞。
2: 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5: 我报上名。
2: 报上了，报上了，放心吧，不会叫你用不上的啊。
5: 好好好好好，谢谢金老师啦。
2: 不客气不客气，好，
5: 谢谢啦。
2: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好。
0: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奇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6: 哎，沈老师，就是我想就是参加那个团购抽奖活动，
2: 啊，
6: 就膝盖疗程那个气黄丹嘛。
2: 啊，就是想这个
6: 啊，
2: 参加这一次团购抽奖价气黄丹订购用药是吧？
6: 哎，对对对对，
2: 啊，也知道，
6: 就是请你帮我就是知道个调理方案就是。
2: 啊，好，是这样，这次活动都了解都知道了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对，好不容易赶上就是活动嘛，我也就是团购上一些嘛，就是。我用气黄丹调理体质两个多月了，就是
2: 啊，用过气黄丹是吧？正在调理呢。
6: 哎，就是见到效果了嘛，讲身体啊恢复的还不错嘛。
2: 啊，
6: 以前嘛经常吃感冒药啊，反反复复的，就是啊，你看现在身体嘛强了。
2: 啊，
6: 这一个多月嘛，我都没感冒了，就是。
2: 啊，这不错呀，这不是身体得到改善了吗？底子提升上来了，
6: 啊，
2: 以前底子比较弱呀。
6: 就是就是，哎呀，现在比以前强了嘛。开始跟着调理用的那个是不养精气神的产品嘛。后来用上了那个调理体质的气黄丹嘛。所以我一直在等着活动啊。但始终没等到。所以我就在外面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都花了不少钱。不过是为了身体健康嘛，人也得调理嘛，是吧？也不能等了。那因小失大呀。那要是身体啊加重了嘛。
2: 对。
6: 还是多花个28000的。也不一定能治好是吧，这样需要调理的更久了是吧，
2: 没错。说起预防养生啊，就是要提前调理，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原本3天都能解决的问题非得要拖到30天才能调理好，这就得不偿失了。
6: 就是就是现在还啥问题啊，就是现在那个舌头啊这些嘴唇啊还发紫，还有个舌苔厚还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下半身凉。以前嘛后背凉啊，现在好了点了，但是还是有点。所以说孙老师啊，你再给我调调嘛，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腿啊，就是没劲， 就是反正好了点，就是还是没劲，就是
2: 还没劲儿哈。你别着急，你随着调理慢慢会越来越好。你是明显的湿热体质啊，集合着一定的阳虚啊，特别是下焦寒比较重。现在通过两个来月的调理吧，虽然改善了，但是呢毕竟还没完全改善过来啊。你调理的时间还是短了点。西黄丹本身呢就是以调理体质为核心的一个产品，它是调理八大体质。它的配伍啊，你看看是50多味，将近60多味。像这类药品你去找，你看看在所有的中药当中非常少，凤毛麟角。我们很多人都在吃中药，吃中成药，但从来不看配方，就是都用哪些药材制成的，不看这个药品的疗效啊，有没有作用啊，药效大不大，要看什么呢？看这个主方，主方红不红大，配伍怎么样，用料怎么样，工艺怎么样，四大制药的疗效的一个基础要保证。你看七黄丹它都有啊，那么这个产品在调理体质，它能同时是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这是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我们很多人不懂，只是不懂，所以说呢在很多时候呢也不以体质为主，然后呢在用药多数干嘛呢，看价位啊，越便宜越好，越便宜越好啊，拿过一天的3-5毛钱啊，不到1元钱的用药，我说这1元钱的用药你抓一副药都抓不过来，它能有多大药效啊。
6: 就是也是啊，一开始就是我就是哎呀自己啊听别的好，结果啊就是光亏了钱嘛，就是说还把身体啊折腾的就是越来越差。所以就开始跟你学嘛，就是
2: 开始跟着学，开始听这个节目了，是吧？
6: 啊，对对对对。
2: 你就去调理体质，你认可你信赖你就去做，你做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对不对？事实它胜于雄辩，你就像你似的，你调一段时间，你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就知道了。好好去调养自己啊。
6: 是的，是的，是。你说的呀、就是我最起码，我也就是说彻底幸福了。
2: 可以，可以。
6: 老师，老师啊，就是我定那个膝盖疗程可以是吧？
2: 可以。七个疗程，剩三个疗程已经不少了，针对你这个身体和病情调理，富富有余了。就定这个就可以。既然是这一次，咱们是团购用药，价位合适，赠送有支持，那就以这个订购就行，剩下就好好用。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随地来电话啊。
6: 好，
2: 你呢多喝点水，多运动。湿热体质和阳虚体质，我一般都建议多喝水，多运动，多喝温开水，好吧？
6: 好，我记下了。
2: 好，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6: 好的，谢谢盛老师，谢谢盛老师，再见啊。
2: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8: 哎，张老师。
7: 你好，欢迎您。
8: 哎，终于跟董总讲话了。
7: 哪里的朋友？
8: 我河北唐山的。
7: 河北唐山的老朋友是吧？
8: 老朋友。
7: 啊，
8: 我是啊，我的家体呀，我不糖尿病吗？家体啊，动脉硬化。两个脚啊，麻木。但有完了都是我尿蛋白，肾积水，胰脏超时，这意思我就跟张老师说说。
7: 是这样哈。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脚凉啊？
8: 有脚凉，眼睛也不中，眼睛都是糖尿病引起并发症，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嘛，只有光感嘛，有点光感。生点气啥的，有点啥，那啥时候还冒血汗。
7: 哎，对了啊。生气本身你身体毒素垃圾就多，你再生气气郁，血液循环更不排了，更不走了。
8: 有点着急上火的，身体不虚汗。
7: 对，你身体虚不虚？虚。你如果真正想好，除了方向对，用好药之外，你还需要运动锻炼，不然你很难康复起来。我跟你讲实话。
8: 对，全在运动的。
7: 对了，你坚持2个月，你的病情消除一半，对吧？你逐步的坚持，慢慢病情就消失了。病情消失了，剩下干嘛？赶紧提升身体，提升体质。你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调理体质，强化强化机体。这个糖尿病啊，记住能治疗，并发症也能恢复。并发症就是人不运动锻炼导致的，糖尿病就是身体出现了偏颇，存在问题了，这个人存在问题了所造成的。你把这两个都解决了就不用担心，好吧？这次从厂家申请这个七黄丹，你报个名，你定点，在疾病上一定趁早治，趁轻治，能够有能力康复的时候去治，不要拖啊！不要认为我什么时候治都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到后期就治不过来，治不了， 很难。
8: 对，
7: 听明白了吧？
8: 听明白。
7: 嗯，行，你这样吧，到时候方法我叫老师给你发过去，然后你集合起。

0: 防弹用，按照我说的锻炼，咱们经过一个月两个月再看成效。
1: 行，
0: 嗯，好吧，我期待你好消息。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好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单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2集，那里的经济刚刚热起来，他看到了商机，他适时地打通了那里的关系，要在那里注册一家分公司。他希望安达能从高平的海盛公司脱身出来，他需要安达满脑子的知识和智慧，这也是他欠缺的。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变得大度和宽阔。陆远把安达从家里穿回来的衬衣洗过之后熨了一遍，叠得整整齐齐。他知道是李正给安达买的，他知道李正的关怀，也能想象出李正的无奈。李正要让他买的衣服跟随着安达，也让安达偶尔能够想起关爱他的妻子。他本来可以把叠好的衣服直接放进衣柜，但是他没有，他把它递给了安达。他说，
7: 我知道这是李正的心意，你放着吧，最好最好别在滨海穿它。
8: 哦，好，我明白。
7: 哎，你别误会啊，我觉得在滨海穿的显得土了一点，我说这些话你别介意啊。
8: 不介意不介意，你放着吧。

0: 安达想起李正让他试衣服时的情景，他离家返回滨海的那天，李正拿出了那件衬衣让他穿。那天李正说，
1: 你试试看合适不？
0: 挺合适的。
2: 爸爸臭美，爸爸你再回来要带荔枝。
3: 一定一定啊，而且啊保证是新鲜的。哎，你知道这首关于荔枝的诗吗？
2: 不知道。
3: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安达在佳佳的脸蛋上摸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好像长大了很多。安达很快就从他和陆远的床地之欢里面拔脱出来，做了一件令陆远、大水和葛志文料想不到的事情。他把他多年前写就的那部专著的手稿从家里带到了滨海，他要出版它。他想以此为标志，使生活和生命的质量有所改观，这和他这一趟回家有关。安达看望了研究所的几个同事，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往过了，他们还蜗居在他们狭小的居室或者是办公室里，继续制造那些很难发表的论文和更难出版的专著。他们很羡慕安达有钱，可安达分明又能从他们的羡慕的话语里表示出一些轻蔑。这种轻蔑刺疼了安达，他们说，安达你可别光盯着钱呢，你的本色那不是商人。然后安达就找出了他的那部手稿，并且把他带了回来。其实在葛志文和陆远闹翻之后，安达就顺着他的那种乏味的感觉在检点和反省自己了。他对自己的境况有了一种厌烦的情绪，他想矫正一下自己，他希望他在任何时候伸开手，在手心里看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一枚真正的鸡蛋，而不是像鸡蛋一样的石头。安达甚至想让陆远完全管理宏达公司，也想少参与一些高频公司的事务。他翻出了他的手稿以后，就坚定了这种想法。他们叫他教授，那就先让他们对他的这种称呼名副其实起来，然后再接着往下做。钱当然要挣，但挣钱不是最重要的。安达到出版社开始联系出版书稿的事儿了。安达毕竟是安达呀。编辑很惊异安达的学识，更惊异安达的精神。
4: 不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有学问有思想，也不是每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的商人会把大把挣钱的时候去想一些和挣钱无关的所谓未来的国家的发展问题
3: 啊。
4: 你的思想很好。
3: 哎呀，你谬赞了，那就是说你们可以帮我出书了。
4: 但是呢，这个你的书稿啊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只有国务院总理看你的这本书才有实用价值啊。我们建议啊，这还是写一本更切合目前的书，能和咱们这个滨海的经济发展有关的更好。我呢说句不好听的，您别介意啊，这个你的书稿啊多少有点过时，已经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了。
3: 哼，这些啊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出这本书。我是最先提出中国城市化道路这一问题的，我的书稿里有系统的论述，也有详实的资料和数据，我会写一篇后记的。
0: 出版社答应了，因为出版费是用安达自己掏，安达写了一篇后记。两个月以后，安达的书稿变成了一本装帧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很厚，放到手里沉甸甸的。 葛志文提出应该开一个座谈会，扩大一下影响，这正是安达所想要的。于是有了一个范围不算小的座谈会，就由出版社和宏达公司、海盛公司联合举办，请来了滨海宣传部、市社科所、滨海大学经济系等单位的头面人物和专家，还有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座谈会是由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主持的，气氛隆重热烈，安达接收到了许多的赞美，他们甚至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滨海文化建设的重要收获。电视台发出了新闻，报纸发了座谈会侧记，还有两篇评价文章。参加座谈会的每一个人都领到了一份礼品，还有一个信封，信封里有几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这也是礼品。电视新闻和报纸上的侧记安达都看了，也读了报纸上那两个评价的文章。安达突然感到他像做了一笔生意，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收获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似乎有些可笑。他伸开手，手心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还是一块石头，这不是鸡蛋。报纸是陆远拿给他的。安达放下报纸，摇了摇头说：“
3: 真他妈的，味道全变
2: 了。”哎，总算了结了一桩心愿了。
3: 哎，倒杯红酒吧，我想喝点红酒。
2: 好，哎，不过啊，你也别心里难受了，怎么着也是出书了。
0: 安达把他的书送给了林英一本，林英很高兴。林英说：“
5: 你出书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哼，刚出的，就给你送过来了。”“
5: 我可能看不懂，但我会看的。”“
3: 谢谢你，林英。”
0: 林英给他笑着，安达有了一种温热的感受，他久久地看着林英。李正的信是写到红棉公寓的，是一封挂号信，很厚。李正没给安达写过信，他有时会打电话，但是没写过信，所以安达一接到信就皱起了眉头。这信里有一种不好的感受。安达是在他住过的那间屋里拆开李正的那封信的。他和陆远住进爱巢之后，高平没有把那间屋改作他用，依然留给安达住着，让他在那儿午休。李正的信写得很平实，好像和他面对面说话一样，他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李正和他说话的语气。李正说：“
1: 你回家过春节，我又高兴又难过。那几天呢，我都是在高兴和难过里度过的。送走你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想给你写信，又不知道该和你说些什么。我心里有话，可我说不清楚。我把佳佳叫过来和我一起睡。佳佳说：‘妈妈，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你爸走了，我心里空虚，你和妈睡一晚上吧。’佳佳很听话，就和我睡了一个晚上，但我不能每个晚上都让佳佳和我睡。我还是给你写信了。我想了几个月，还是坐下来给你写信了。佳佳在另一间屋里已经睡了，我在给你写信。你从回来到走没好好和我说过一次话，我想你在那边有人了。我问你，你什么也不说。安达，你是不是有想好的了？风言风语已经吹到我眼前了。男人一有钱就容易变坏，大家都这么说，我信也不信。我信有些男人有钱了就会变坏，可我不信你会变坏。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愿意嫁给你的。安达，你相信吗？ 我想你会相信的。你想想那时候的你。

0: 和我，你就会信的。第一次听人说你有外遇的时候，我几天没吃没睡，我想不通。我愿意相信你对我的感情，相信你对家庭的责任，你就是不顾及我，你会顾及佳佳的。我这么一想啊，又把吊起来的心放下了。你对我不耐烦了，嫌我啰嗦了，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拴住你的心，只有啰嗦和唠叨了。安达，我是不是不招你喜欢了？我怎么才能让你喜欢我呢？你告诉我，我可以学着去做，再难我也愿意学着去做。我愿意从头学起，因为我想招你喜欢，我想保住我们这个家，我想上电大，我感到我读的书太少了。
1: 安达感到屋里边有些闷人，就收起了李正的信，走出了红棉公寓。安达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
2: 您上哪儿去啊？
3: 您随便吧，拉到哪儿啊算哪儿。
2: 哎呦，您这可把我难住了。这滨海啊没有叫随便的地儿。老板，你是不是生意上有了麻烦啊？
3: 比生意上的麻烦还麻烦。
2: 我明白了，老板这是进入三角地带了啊。
3: 哟，你还挺会说话的呀。
2: 哎呀，我这儿拉过各式各样的人啊，听得多见得也就多啊，显得会说话。你们做老板的呀，其实呢就两件事不开心，一个是生意，一个是女人。哎，老板，你看这儿到海边了啊，你呀、在这儿散散心，想开点。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啊，那是肯定难受，可是这女人毕竟是女人啊，女人是要用好话来哄着的，千万别当真啊。也更别想不开往海水里头扎啊。老板，那咱拜拜啊。
3: 拜拜。
1: 安达坐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看完了李正的那封信。他把那封信装进了衣服口袋，让正在下落的夕阳心烦意乱地涂抹了他一会儿。他有了一种想找人说话的欲望。安达想到了葛志文，就找他吧。他们随便找了个地方喝了几瓶啤酒。安达说，
4: 我的事儿李正察觉了。
5: 哎，是和陆远的事儿吧？这是迟早的事儿，纸里啊包不住火的。
4: 不知道谁给李正吹了风。
5: 哎，安达，你可别怀疑我呀，虽然我反对你和陆远好，我提都不愿提他的名字，一见他那种洋洋自得的神气我就来气，但我绝不会告密报复他的，当然我更不愿伤害你，给你添烦心呢。
4: 哎呀，志文啊，我没怀疑你，就算你给李正说的也没什么，反正啊李正早晚会知道的。
5: 哎，我离开宏达公司以后啊，仔细地想过你和他，他对我有意见也许是有道理的，公司要做生意，在做生意上他比我精，我担心的是他和你把感情也当生意做。哎，他对你好不好啊？
4: 还不错，昨天啊专门去商场给我买了一双鞋，你看就这一双。
5: 哈，你给我钱我也天天给你买，买一百双。
4: 嗨，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钱。
5: 他自己的？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他来滨海找你的时候有钱吗？嗨，算了，说这些话呀好像在挑拨你俩关系一样，挺卑鄙的。哎，也许是因为我反感他，就觉得他做什么都不对味儿。人是有气味的，他的气味不正，他没法和林英相比。哎，安达，林英对你的感情那才叫感情呢，一点也不做作，不存私欲。你看困境的时候他给你安慰，为你牵肠挂肚，顺境了他就消失了，绝不打扰你，自尊自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鲁迅说人生啊得一知己足矣。哎，我觉得林英对你就是这样的知己。有100个会做生意精明练达的陆远不让人感到稀罕，可林英啊 你一辈子也遇不上一个了。
4: 你看，你又作诗了。
5: 前几天我看过一次林英，听说她赚了一点小钱，过一阵儿可能不做了，要给男朋友办场音乐演奏会。你看，这才叫纯洁高尚嘛。我都有些想不通了，林英看着也普普通通的，甚至有些弱小，可就是能把小事儿做得让人感到轰轰烈烈的。这女人，哎，真难得。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喝酒吧。
1: 安达和葛志文都不再说了，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当晚，安达一回到爱巢就倒在了沙发上，陆远以为他病了，伸手去摸他的额头，闻到了一股酒气。陆远帮安达脱衣服，照顾安达去睡，然后就发现了李正的那封信。挂衣服的时候，他看见安达的口袋里鼓鼓囊囊，取出一看，是李正写来的信。安达已经睡着了，他关了卧室的灯，去了客厅，看了那封信。陆远知道了安达去喝酒的原因，他也想喝酒了，他就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窝在沙发里喝着。他把那封信放回了安达的衣服口袋，他想，他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妻子给他写信的，可他应该尽可能的让他在他的视线里。几天以后，陆远给安达买了一部手提电话，可安达却不想用。
6: 哎，我说过我不用这东西，我看见那些在街道上啊，在公共场所里用它通话的人，总感觉有些装模作样。
7: 那万一有公司业务呢？
6: 有那么多事儿吗？
7: 不只是因为公司的业务，有时候你想给我说什么，恰巧手边没电话呢。
6: 哎，好吧。
1: 安达只好接下了。陆远一直没问李正写信的事儿，安达也没跟陆远提起过。那几天，安达天天都在写信封寄书。安达在写了200多个信封，寄出了200多本书之后，就不再寄了，因为他再也想不出还应该给谁寄，就是能想出来，他也没有了寄的心情。安达想，一个人一生当中是结识不了多少人的，中国12亿多人，能给寄书的竟只有200多人，其中又有几个是真的能读他的书的朋友呢？一看墙角，还有几十包书在那堆着，时不时的就会钻进他的眼睛，给他一种可怜兮兮的感觉。当安达寄出一些书，因为地址变更或者其他原因退回来以后，他就越发的感到自己可怜兮兮了。接着就是烦乱无聊。他说，陆远，我送你一本吧，我给你签上名。陆远知道他心里烦，就说，
6: 陆远，我送你一本吧，我给你签上名。嗨，这是不是有些滑稽了？
7: 为什么呀？为什么滑稽啊？
6: 我觉得有些滑稽。
7: 安达，你别烦了好吗？看见你烦啊，我也很难受的。我不想看见你烦啊，看见你这些天有些烦啊，我想问，哎，又不敢问，我怕惹得你更烦。不管是因为什么烦，总是不好的。我不愿让你烦，你别烦了行吗？咱们去北海吧，我去处理公司的事情，你去那儿散散心。
6: 好吧。
1: 但是安达没有去成。李正拍来一封电报，说他和佳佳要来滨海，正好是陆远要和他去北海的那天，他被难住了。安达把李正的电报递给高平，高平说，只能撒谎了。他们一块儿给陆远拨了一个电话，安达说，
8: 哎，陆远，我去不成北海了，我有点事儿需要留下来啊，具体的让高平跟你说。
9: 来，我跟他说，陆远啊，实在对不起，椰子岛的事儿你是知道的， 一位台湾老板要过来。

0: 来谈投资的细节，教授不在，我心里不踏实，所以暂时啊，拆散一下你们。
1: 哦，好，那什么时候谈完啊？
0: 这可说不好，不过这事情一谈完啊，我立刻就把教授给你空运过去，放心啊。
2: 陆远去北海的飞机起飞和李正来滨海的飞机降落之间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差。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3集，
7: 路远去北海的飞机起飞和李正来滨海的飞机降落之间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差，安达充分地利用了这两个多小时。送走路远之后，他立刻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洪民公寓，开始收拾他和路远住过的那间屋子，清理路远遗留下的一些小东西。他把小胖

0: 安达说。
1: 哎，佳佳呢？
2: 啊，佳佳没来。
0: 为什么没来？
2: 回去说吧。
0: 哦，小胖的活做得很好。安达领着李正刚到门口，小胖和公寓里的一伙年轻人就迎了出来，嫂子长嫂子短的叫着把李正迎进了屋。屋子已经变得很整洁了，桌上有一只啤酒瓶，里边竟插着几株鲜花。小胖说，
3: 哎，嫂子，我们必须跟你说明啊，我们教授为了欢迎你啊，从昨天开始就开始收拾屋子了，今儿一大早出门就买几株鲜花去了。哎，嫂子，你闻闻这花香不香？
2: 就是，还真有点香。
3: 哎，嫂子，这屋里啊，平时可不是今天这样，平时啊，那跟猪窝都差不多。教授一肚子学问啊，可是就是不讲卫生。
2: 原来他在这儿是这样的呀。
3: 那啥，嫂子，你歇着，我们这个欢迎仪式已经结束了，我们这就走了啊。
0: 然后就剩下他们两个了。李正说，
2: 他们挺有意思的。
1: 啊，就是，出去吃点饭吧。
2: 啊，我不饿，飞机上发了吃的。
1: 你电报上说佳佳一起来的。
2: 原想领他来的，想了想又没让他来。我和你有事儿说，怕他受影响。
1: 啥事儿？
2: 还能有啥事儿？
0: 安达不吭声了。现在，安达睡着了，打着鼾。李正没睡，他在椅子上坐着，坐了好大一会儿了。他看着床上的安达，听着他的鼾声，他累了。李正这么看着安达的时候，他心里的那种复杂的情感就渐渐地被一种怜惜替代了。他拿开了安达放在胸口上的手，她的丈夫熟睡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孩子。李正看着那张熟睡着的脸，他很熟悉这张脸，他曾经拨动过李正的心，在这张脸的上边能找见他们的过去。李正被回忆触动了，他不愿想了，他想平抑一下心情，他把眼睛从他的脸上移开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在窗子的跟前儿。他拉开窗帘儿，滨海市一片灯火，人和车已经很少了，可城市还是一片灯火，各种各样的霓虹灯闪烁着，没凑出一种热闹，反倒显得倍加的孤寂。没人的时候，他们的闪烁就会给人一种孤寂的感觉。安达的鼾声又大了起来。李正把头扭过来，看了丈夫一眼。床上的安达歪着头，呼吸又受到了阻止。李正拉上窗帘，朝安达走过去。就在这时候，李正看见了一样东西，好像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引导着一样，他看见了那个东西。他想上床关灯，就在他想上床关灯的时候，他看见了。那是一支眉笔，在床的一条后腿里边露出那么一点儿。李正要不拿起它，他不会知道那是一支眉笔的。李正走过去捡起了眉笔，他看着有了一会儿的眩晕。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然后朝桌子走过去。桌子上有他带来的一面可以折合的小镜子，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想用那支眉笔在他的眉毛上画一下。他真的画了，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把那支眉笔放上他的眉毛，然后轻轻地画过去。李正看不清镜子里的自己，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0: 安达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坐起身来，摇摇头，把残存的一点瞌睡都咬散了，然后就想起了妻子李正。他突然想起他的床上应该有李正啊，他左右一看，没有李正。他想，李正兴许是上厕所或者洗漱去了。他想，一会儿准能听见李正的脚步声，李正准会开门进来，然后站在桌子跟前儿，对着那一面小镜子梳头。没错，他开始穿衣服，穿得散散漫漫的。对，小镜子，等等，小镜子，李正带来了他的小镜子。安达朝桌子上看了一眼，小镜子在桌子上。他扣着衬衣的纽扣，他似乎感到镜子旁边还有一样东西，就看了一眼。当他看见那样东西似乎是陆远曾经用过的眉笔的时候，安达感觉到他的头发像抽进了油锅的麻花一样，一根根的直了硬了，一下子就竖了起来。他不能穿衣服，他光着脚把自己弹到桌子跟前，一只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拿起了那支眉笔。这确实是陆远用过的，在被清理的时候疏忽了，一定是李正发现之后放在桌子上的。安达从门里跳到了楼道里，一只手仍然提着裤子，另一只手拿着那支眉笔。没有李正了，洗漱间里也没有。安达开始叫小胖他们，他的声音一定很恐怖。小胖他们从各自门里出来的时候都光着身子，只穿着一条短裤。他们惊愕地看着失了神一样的提着裤子的安达。就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了李正。李正的手里提着买来的早点。李正看着楼道里的安达和小胖他们，愣了一下。安达跟李正回到了屋里。李正没有追问那支眉笔，李正甚至没有追问任何事情。李正跟着安达游览了滨海的许多景点，李正听他讲那些风景和植物，他有时也会跟他点一下头。安达知道李正的心思不在他讲的那些东西上，李正不是为了他们来的，李正只是机械地听着。后来安达连讲也讲不下去了，他感觉到他有些气短，讲得太艰难了，就不讲了吧。他陪着李正，他感到很压抑，他知道李正正在等着他说话。到一个叫做天涯海角的风景点的时候，他终于忍受不住那种压抑了，他和李正说了他一直憋着的话。他们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们看着分别刻进两块巨石上的天涯和海角。李正说，
1: 真走到天涯海角了，到头了。
2: 李正，我想给你说点事儿。
1: 你说吧。
2: 很难说，不说也难，还是说了吧。我在这儿呀，很孤独，太寂寞，太压抑。我和一个人好了，我知道你是为这事而来的，但是我没想和你怎么样，至少现在还没有。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对不起。
1: 他是谁？
2: 这不重要。
1: 他也和你好，真心的和你好，你也是吗？
2: 我自己说不清楚。
1: 唉，先回去吧。
0: 李正站起来先走了，安达也站起来跟了上去。他们在外边吃了一顿饭，回到公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安达就接到了陆远的电话。陆远回来了，
3: 他没想到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我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人生百岁能有几，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精彩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天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铁片大鼓，叫做罗成托照。咱们赶紧请出演唱者郭德纲。
10: 今天我们特约了美国加利福尼亚曲团著名弦师张长济老师啊，这是美国有一个白宫票房，布什总统御用的弦师，没事净给布什总统调个西河大鼓什么的。今天把他老人家请来了，道上走了3年多，走着走也慢。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学，但是呢唱的是一点皮毛，跟人家专业演员比那差之千里啊。学唱一段铁片大鼓罗成托照，这是3段是一个系列，罗成算卦啊，罗成教官，罗成托照，这3段是一大段，但是唱的时候呢够唱个。今天咱们唱这段呢叫罗成托照。您这准备好了吗？
11: 好，
10: 准备好了啊。闲话少说，让我们闲师款动丝弦，听学徒我至至诚诚的给您这瞎唱。都很认真的胡来，唱这段铁片大鼓叫做罗成托照。

中山我是九从山头过，遇水不用摆渡的船，刮起了旋风儿。

观看呐、耳听得有人呐、苦人呀。

的个鬼魂啊，口吞山声。

他本是死去的罗成，又把家还。二鬼神说罢了，一旁立战，闪过来去死地，半夜这将鬼远，刮起了胸。

0: 三千，休当我是妖来呀，休当我是怪。
1: 二本是去死的罗成，
0: 转回了家。

匪的心田，这一个这头来我心凉笑，我把爷站起了身来，往里扑奔。

壮士年来呀，打儿来到小罗通头顶之上，只不见个火光天气，我有话言叫贤妻快睁眼来。

在这牙床沉沉欲睡，耳听得我的丈夫口吐人言，睁开了风目啊，仔细观看，不由得小家人啊胆战心寒，见儿夫周身上下俱是血汗，有那许多的恩怨沾满了心间，你可是这妖来，你们是魔怪，好大胆有个官的府内把我来缠，若成他未曾说话长吁短叹，叫了声贤妻呀切莫心寒，只接阴经乱殿问领了一道旨哦，被杀敌来在了塞北边关，只接阴见成元吉把我来害，好可叹于你哥先出了马连环，那苏烈一见此情通通大怒啊，传下了口令啊建设佛园，为夫我死在了

我把爷叹了口气，往外就走。大英雄一阵阵脸色刁暗，好可惜我的妻青春年少，好可叹我的儿尚未成年，舍不得高堂上我的老母。舍不得金銮殿上有道的唐二五啊。

一接拜的三十六有问，弟兄们再不能够饮酒猜拳，舍不得两银亏，还有我这个两银甲，再不能穿上它将场上打敌肩，舍不得草头上那。

手中断，一句话千难舍，来万难舍。

吃房才做了一梦，家也回转，你我到堂楼去要把话言，老夫人方才做了难得一梦，梦见了我儿乐成有雨开眼，他在这个窗帘外打量呼唤，可叹我想要带

来了哪一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唱的铁片大鼓罗成托照，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苏文茂和朱向臣二位合说的一段新商标。哎，可能跟小楼年纪仿上仿下这个差不太多的朋友啊，对于段子里提到的一些商标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听过这段相声之后会勾起您当年的回忆。咱们来一起收听这段苏文茂和朱向臣合说的新商标。
4: 您在这儿呢
5: 在这儿了、
4: 哎呀呀、少见少见，
5: 可有日子没见了，
4: 可不是、我

0: 总在无线电里听您呢。
1: 是啊，啊，
0: 哦，我总想找您呢，问您一件事。
1: 啊、哦，什么事啊？
0: 这个事儿我这个不好问。我
1: 那有什么？您不用顾虑，有什么话您问得了吗？
0: 您是什么牌子的？
1: 这像话吗？这，您听这像话吗？你问人有问什么牌子的吗？
0: 您应该问什么呀？
1: 您要问呢，您得问我名字。
0: 哦，您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叫朱向臣呢。
0: 哦，朱向臣牌的。
1: 嗨，好，不像话。这朱向臣呢是我的名字，这不是商标。
0: 哦，合着您没有商标？
1: 那多新鲜呢！我要商标干嘛呀？
0: 哎呀，没商标太遗憾了。
1: 你呀，遗憾遗憾吧。
0: 这么办，我给您想一个吧。
1: 想一个，
0: 想一个，得合乎您这人。
1: 好、哦，
0: 得合乎您这线条。
1: 啊，
0: 叫什么好呢？叫仙女牌的。哎呀，不像。
1: 是不像啊，我这模样像仙女啊？我，
0: 我再给您想一好的。
1: 你呀、啊，别想了，别想了、啊，你想出来我也不要。
0: 要不这么着吧，
1: 啊，
0: 明天你到我家去
1: 干嘛呀、啊？
0: 到我那儿挑一个去，
1: 挑一个。
0: 我家的商标可多了，
1: 啊，
0: 大的小的全有啊。小的是分类鞭策，我一共有500多册。
1: 嚯，
0: 大的全跟画儿一样，都在墙上贴着。还有很多精致的，我全给配上镜框，全在屋里挂着，反正有的是。您到我那儿随便挑，您看哪个好，您就带哪个。
1: 对了，没事，我脖子这儿挎一大商标，在马路一走呢，人家拿我当疯子。
0: 因为我攒的太多了，没地方搁。
1: 你那意思呢？都给我带上，
0: 绝不能都给你带上。
1: 是，您带一个我也不干呢。干嘛都给我带上啊？你没事攒这么些商标有什么用啊？
0: 这您可不懂了，这是个爱好。
1: 你说爱什么的都有。
0: 哎，商标可有意思啊。
1: 有什么意思啊？
0: 商标那是丰富多彩，各有各的风格。
1: 哦，
0: 我们要攒多喽，贴在本上，没事我们打开看看，既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又能够培养我们的性情，还能够提高我们的欣赏能力。我劝您呢，也可以多攒点。
1: 我呀，我还没这个兴趣。
0: 你慢慢培养啊，没事你就到百货公司去，到那儿你看着有什么商标啊，你就琢磨琢磨琢磨呀，就琢磨出兴趣来了。
1: 我没事净琢磨这个，我就甭说相声了。
0: 哎，商标可有意思啊。
1: 有什么意思啊？
0: 有什么意思啊？商标就跟人的自传一样。
1: 自传？
0: 商标上所写的东西就跟自传我们所填的那是分毫不差。
1: 那挨得上吗？
0: 商标上有什么，自传上有什么，
1: 一点不差。
0: 你不信你问我。
1: 哦，你能说得上来？
0: 当然了。
1: 自传上有名字，
0: 商标上有牌子，
1: 自传上有家庭出身，
0: 商标上有工厂出品，
1: 自传上有出生日期，
0: 商标上有出厂年月，
1: 自传有说明，
0: 商标上有介绍，
1: 自传有擅长，
0: 商标上有用途，
1: 自传有相片，
0: 商标上有图样，
1: 自传还有结婚没结婚呢。
0: 哎，就这差点。
1: 差点啊，那差的太多了。
0: 你这废话，这才是、
1: 啊、怎么废话？
0: 你多人见商品结婚的，您多人见暖水瓶跟洗脸盆结婚了，有这事吗？
1: 没听说过。
0: 就是
1: 有、啊、有有
0: 有
1: 哎，有
0: 什么呀？
1: 您看买了那袜子，
0: 啊，
1: 一张商标沾着两只袜子，那不就结婚了吗？这对不对呀、啊？啊，
0: 哎呀，真能发现问题 啊！哦，一个商标嘛，沾两只袜子，这就是结婚了。
1: 是啊，
0: 那么要穿着穿着那只找不着了，就剩一只了，那怎么办呢？
1: 那就离婚了。
0: 行，您总算对商标啊有点兴趣了。
1: 就这兴趣啊？
0: 你要是慢慢的培养啊，
1: 啊，
0: 还会发生更大的兴趣。
1: 还有什么兴趣啊？
0: 你知道商标是从哪儿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
1: 啊，
0: 那不是人想出来的吗？
1: 是啊，我也知道是人想出来的。
0: 嗯，
1: 多森想出来的。
0: 那早就想出来了，
1: 早在多少年以前想出来的。
0: 这个谁也不知道。
1: 谁也不知道
0: 啊？
1: 我怎么知道的？
0: 你知道？
1: 多新鲜呢！
0: 你真不愧是商标爱好者呀、啊！
1: 当然，专家了。
0: 你说说，什么年月有的商标？
1: 商标啊
0: 啊！
1: 远在宋朝的时候就有。
0: 哦，宋朝的时候，
1: 对，
0: 就有了商标了。
1: 有了。
0: 那阵的商标是什么模样呢？
1: 那时候商标啊
0: 啊，
1: 一般的来说全是刻名字，商品上刻着张三李四，说明它是谁做的。
0: 哦，
1: 现在出土的陶器里边呢，还有刻着名字的。
0: 哦，以前的商标都是刻名字，
1: 也不都是刻名字。
0: 嗯嗯，
1: 也有画记号的，商品上画个圈啊，来个葫芦啊，画个十字儿啊，来个点儿啊，来个勾啊，
0: 来个疙瘩呀，
1: 来个 K 呀、啊，
0: 来个大腰啊。
1: 干嘛？你这打扑克呢？这
0: 怎么还有勾啊？这里头
1: 啊，就是画个记号。
0: 哦，
1: 后来嘛，就是用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作为标记了。
0: 嗯，
1: 商品上画个鱼呀、啊，画个鸟啊，画个梅鹿啊，画个仙毫啊，画个牡丹呐、啊，画个菊花啊。哎，我家收藏一个，就是一个动物。
0: 哦，商标，
1: 商标
0: 是什么动物啊？
1: 画着一只白兔。
0: 哦，一小白兔。
1: 对，
0: 这个商标还在你家里了？
1: 啊，不，现在我送给古物陈列馆去陈列去。
0: 这是哪儿的商标啊？
1: 这是远在宋朝的时候，山东济南府有一家针铺，姓刘，刘家针铺是最出名。
0: 哦，
1: 专门做绣花针。可是在当时济南府城内啊，有很多刘家针铺。这刘家一想，这不行啊，这么写针铺人家认不清啊，谁家的好啊，干脆咱们呀、啊、咱来一个商标吧，就来一个白兔作为他的标记。
0: 哦，
1: 别的这个针铺一瞧他来个白兔啊，那个来个灰兔。
0: 哦，冒牌，
1: 可不是冒牌吗？冒牌货可早就有了。
0: 是啊
1: 啊，过去有这么一种叫王麻子刀剪铺，您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啊，
0: 知道。
1: 王麻子牌的切菜刀。
0: 是
1: 王麻子牌的剪子。
0: 对，
1: 那在全国来说最出名，
0: 人所共知。
1: 王麻子啊，响了名了，也赚了钱了。
0: 嗯嗯，
1: 这不是王麻子出名了吗？
0: 是啊，
1: 又出了一个汪麻子。
0: 汪麻子
1: 这比他还麻呀。
0: 怎么
1: 多三点水啊？这个
0: 对，多仨大黑麻子。又
1: 汪麻子出来了，又出了一个旺麻子。旺麻子有了，又来个网麻子。
0: 汪汪汪汪，
1: 就为找这音儿
0: 啊。
1: 这王麻子一想，哎呀不好，现在这麻子太多呀。
0: 呵，
1: 咱们得想办法呀。
0: 嗯，
1: 怎么办呢？干脆啊，咱们加个真字儿吧，真王麻子。
0: 哦，
1: 这不是他加真字了吗？
0: 啊，
1: 那个加个老字，老王麻子。
0: 嗯、
1: 哦，这个呢又加个真正老王麻子。
0: 哇，冒牌的可真不少啊。
1: 是啊，要怎么过去那个商标上全写着呢，认明商标谨防假冒，只此一家并无分号。
0: 这干嘛呀？
1: 就是怕冒牌。
0: 那再要冒牌怎么办呢？
1: 再有冒牌的那就得骂了。
0: 骂
1: 骂，过去也写着。
0: 哦，
1: 如用次货冒充本店招牌者，男盗女

0: 少钱？
1: 花多少钱呢？注册一个商标得花好几百两银子。
0: 呵，这么些个钱，
2: 打官司的就少了。
1: 不，打得更厉害了。
0: 怎么？
1: 因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个国家的资本家侵略我们中国了。
0: 这群饿狼都来了。
1: 可不是吗？当时清朝政府就是引狼入室啊。
0: 是，
1: 人家资本多呀、啊。
0: 嗯，
1: 用这个商标来垄断市场，一个公司就包他多少个牌子。
0: 哎呀，
1: 他把这牌子全注册下来，全占上，让你再也想不出合适的牌子来。
0: 那怎么也能想出一个来呀、
1: 啊？即便你能想出来，他变着法子给你挤出市场。
0: 他用什么法子？
1: 哎呀，他们的手段可多了。
0: 哦，
1: 过去有这么一种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红锡包香烟，听说过吧？
0: 啊，知道，小粉包，
1: 销路很广。
0: 对，
1: 可在当时呢，上海福昌烟草公司又出品了一种小暖牌的香烟，
0: 比红锡包可好啊，
1: 那个质量特别高。
0: 是啊，
1: 把这个红锡包顶得够呛。
0: 嗯嗯，
1: 英美烟草公司花了20万块钱把这牌子给买过来了。
0: 呵，
1: 就不许福昌再出这牌子了。可不让人家出了呢，他也不出了，
0: 就为是叫这个小粉包卖毒份。
1: 哎，就这个意思。
0: 多绝呀！
1: 这是一种，还有另外的一种。
0: 嗯，
1: 他把你牌子买过来啊，不让你出了，他还继续出这个牌子。
0: 那不卖给他呀？
1: 不卖给他
0: 啊？
1: 他说你冒牌。
0: 哦，真有这事儿？
1: 有啊，我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了一种叫白毫牌的香烟，
0: 就是仙毫啊，
1: 销路特别广。
0: 嗯，
1: 在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就要买这个牌子，可人家不卖。
0: 哦，
1: 他说人家冒他的牌子。
0: 那么这个英美烟草公司出的是什么牌子？
1: 他出的是百合牌的。
0: 百合，白毫，这差哪儿去了？
1: 就是根本挨不上啊。
0: 那跟他打官司啊？
1: 打官司你打不过他呀，他有财有势，跟官府全勾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跟他一打官司，结果打输了。
0: 你看看，
1: 判决上写着让他把所有的白毫牌香烟全拿出来，
0: 完全交出，
1: 送到香港总督衙门，一共2000多箱。
0: 哎呀，
1: 当着南洋兄弟的面全把他给烧了。
0: 你说这不是强盗？
1: 是啊，要怎么他们的商标全是强盗。
0: 哦，这商标还有强盗牌的？
1: 有。
0: 什么牌子？
1: 有这么一种老刀牌的香烟，知道吧？
0: 知道，一个人站在船上拄着把刀。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个老刀牌这个名字呀，是咱们给起的，英文的意思呢就是海盗。你想，海盗不就是强盗？
0: 这个帝国主义就是强盗。
1: 要怎么他们想出那个牌子了，全特别呢？
0: 哦，都什么牌子？
1: 有炮台牌，
0: 嚯，
1: 冰船牌，
0: 哎呀，
1: 三枪牌，地雷牌，
0: 地雷牌，什么？
1: 皮鞋。
0: 嘿，那谁买呀？
1: 就是谁花钱买俩地雷在脚底下踩着，
0: 就冲这牌子也没人买。
1: 由外国一侵入中国市场啊，
0: 嗯，
1: 这时候把我们中国市场闹得也很混乱。
0: 哦，
1: 我们有写个牌子名字呀，全带上洋味儿。
0: 哦，挂上点洋味儿。
1: 嗯，就是带洋味儿。
0: 都什么牌子？
1: 有派勒蒙、凯斯林、艾皮西、阿姆城、高尔夫、利克生、欧德姆、艾加、利克斯高。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全是当时的牌子吗？
0: 哦，
1: 还有一些个呢，还不如这个呢。
0: 是啊，
1: 还有一些个，那简直的名字全起绝了。
0: 都什么牌子？
1: 猴游泳牌的，乐他跳舞牌的。
0: 这都什么牌子？
1: 你说这牌子，
0: 哎呀，看起来呀，过去呀，没有好商标。
1: 不，也有好的。
0: 哦，也有好的。
1: 刚才我说了，用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作为商标的，那全是好的。
0: 哦，
1: 它跟我们有部分传统相声一样，精华糟粕是并存的。
0: 哦，也有好坏。
1: 有好坏。有这么一种牌子，我们大家全知道。
0: 什么牌子？
1: 底羊牌的毛线，知道吧？
0: 知道，俩羊顶牛。
1: 对，这个牌子最名了。
0: 嗯，
1: 您知这什么意思吗？
0: 知道啊，撞羊头啊。
1: 撞羊头像话吗？
0: 啊，
1: 我问你什么意思，懂不懂？
0: 什么意思？我就知道把人撞头那儿，别的不说。
1: 不不对不对，底羊，这个底羊的意思就是用国货来抵制洋货。
0: 哦，还有这么深的意义。
1: 对对对。
0: 哦，
1: 在抗日前后啊，

0: 我们出些个牌宣传作用。
1: 好，这个牌子都有意义。
0: 解放以后，我们不断提高中的艺术品，商标虽小啊，它能够反映我们伟大的新时代祖国的新面貌。
1: 都什么牌子？
0: 有一些牌子很好啊，
1: 啊，
0: 像什么红旗牌、药进牌、解放牌、劳动牌、丰收牌、幸福牌、欢乐牌，这牌子好不好？
1: 这都表现了祖国的新气象。
0: 就是，
1: 嗯，
0: 还有一些个嘛，介绍名胜古迹，我们祖国的河山的。
1: 哦，这又什么牌子？
0: 像什么北京牌、上海牌、敦煌牌、白塔牌、长江牌、长城牌、北海牌、白山牌，牌牌牌，
1: 牌牌牌。什么叫牌牌牌啊？
0: 就是那个好牌子太多了，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了。
1: 啊，这个好牌子货是真不少啊。
0: 就是，
1: 看起来呀，
0: 啊啊，
1: 现在也没有不好的商标了。
0: 也不能那么说。
1: 嗯，
0: 也有在这个设计上不够好的商标。
1: 是啊。
0: 嗯嗯。
1: 哦，怎么不好呢？
0: 有这么一种啊，它是属于什么呢？一方面呢，它没有意义；另外一方面，它跟商品呢不结合，商标和商品满不挨着，
1: 哦，两码事。
0: 对了，
1: 什么牌子？
0: 有这么一种化妆品的名字，叫44776。
1: 啊，知道知道，这是秘制的雪花膏。
0: 对，
1: 我们这儿的女演员呢，大多数都用它来化妆。
0: 对，打粉底子最好。
1: 这个牌子，气味芬芳啊，
0: 那这香味扑鼻。
1: 哎，
0: 质量是很好的。
1: 好，好。
0: 可就是这牌子。我作为一个商标爱好者来说呀，我怎么研究我也研究不出来这牌子说明什么问题。
1: 是，
0: 您说这个44776，它为了什么呢？
1: 这个大概可能人家这也是试验这么些次，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没什么道理，没什么道理。四四七七六，这雪花膏试验过44776次。您说一雪花膏这也费那么大劲？
1: 说也不至于费这么大的事
0: 啊，这个道理呀。
1: 你说这个牌子到底是怎么起的呢？
0: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嗯嗯，
0: 大概是啊，它是4月4号7:07:06出厂的，对不对？
1: 不至于记这么详细。
0: 那什么道理呢？
1: 这个我想，哎，我想起来了。恐怕人家这个牌子也有一定的意义。
0: 它什么意义呢？
1: 我琢磨着一定是他们这厂子的电话。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四局4776，你的这不是对不对啊？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您说这个太对
1: 啊！
0: 对，电话。
1: 对。
0: 哎，对，这也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4局4776，这是狗不理包子铺的电话呀。
1: 哎，那也不对呀。
0: 怎么呢？
1: 狗不理包子铺的电话是2局呀。
0: 哦，对，我劝您千万别打这电话啊。这我们还不知道是哪儿的这电话。
1: 我们俩这胡说。
0: 对了，这个44776啊，也许它有更深的道理，咱们不理解。
1: 恐怕咱们是不知道。
0: 咱不知道。
1: 对
0: 对，还有这么一种牌子。
1: 什么牌子？
0: 叫一支笔牌的香烟。
1: 这个我可知道，
0: 一支笔
1: 在香烟盒上斜着印这么一支钢笔，
0: 对，图案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您说这个它有什么道理？
1: 这个
0: 啊，
1: 这个也就是表示它的烟支粗大。哦，
0: 对，表示的烟支粗大。
1: 哎，对，
0: 就像钢笔一样的粗。
1: 对，
0: 那也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0: 那要跟钢笔一样啊，那就不是纸烟了。
1: 那什么烟呢？
0: 那是吕宋啊。
1: 吕宋没有一支笔牌的。
0: 就是，他就是啊，商标和商品不结合，可是有结合的很好的。
1: 什么牌子？
0: 有这么一种牙膏的名字，白玉牙膏。
1: 这牌子好。
0: 好，白玉牙膏。
1: 怎么好呢？
0: 听说嘛，要用这种牙膏刷牙呀，能够使您的牙齿洁白如玉，就跟白玉一样。
1: 能刷这么白吗？
0: 那当然，您得天天刷了。
1: 哦，
0: 您要是2年刷一次，他要命也白不了。
1: 对了，也没。

0: 年刷一次牙的，
1: 是不是啊？
0: 哎，
2: 北京有这么一种冰棍的名字，北冰洋牌的，这个冰棍好啊。
0: 哦，对，
2: 好，
0: 嗯，
2: 这牌子就好嘛，一只白熊站在冰上，
0: 嗯，啊，看着就凉快。
2: 对，别看我凉快，
0: 就说这意思，
2: 我这形容的对不对
0: 啊？
2: 您说这冰棍这是多好啊！如果说是您要是看到这个冰棍打心里觉得凉快，
0: 哎，北冰洋牌嘛，
2: 反正这个冰棍
0: 看起来呀，
2: 这个冰棍啊，它起名字必须得起凉的，
0: 对对，
2: 如果要热的就不行。
0: 是啊，
2: 您冰棍有叫火焰山牌的吗？
0: 没有，那还没吃就化了。
2: 这个牌子特别有关系，
0: 嗯，这个商标设计是有关系，
2: 商标设计要好，更重要的商品质量得好，
0: 嗯，
2: 成为我们人民最欢迎的名牌货。
0: 当然喽，群众都是喜欢这个名牌货嘛。
2: 就是，
0: 现在有哪些名牌货你都知道吗？你研究这个吗？
2: 这要说都知道
0: 啊，
2: 反正咱不敢说。
0: 哦，
2: 您要是问我的话，没有说不上来的。
0: 自行车，什么牌的好啊？
2: 那还用问吗？飞鸽牌的好啊。自行车，
0: 飞鸽牌的好，
2: 那没错。
0: 难道说那个永久的就不好了吗？
2: 永久的好当然是好了，它怎么也没有飞鸽的好。
0: 怎么呢？
2: 因为我骑那辆是飞鸽的。
0: 哦，你骑那辆是飞鸽的。
2: 对了，
0: 你就说飞鸽的好，
2: 我有亲身体会。
0: 那你要骑着永久牌的呢？
2: 那我就得说永久的好喽。
0: 一定是飞鸽的不好喽。
2: 对，不，也好，哦，也好。
0: 他倒不得罪人，哦，全好。
2: 你别绕着我啊！
0: 哎，马蹄表什么牌的好啊？
2: 马蹄表，钻石牌的好。
0: 洗脸盆什么牌的好？
2: 如意牌的好。
0: 胶皮鞋什么牌的好？
2: 回力牌的好。
0: 炒虾仁什么牌的好？
2: 大牌的好。
0: 这怎么大牌的好啊？
2: 对了，小牌我不够吃的，小牌。
0: 扣着实了，这个
2: 废话，你有问炒虾仁的吗？啊，
0: 哎呀，这名牌子可真不少啊。
2: 这就是，
0: 可是有一样，你说的这些名牌啊，
2: 啊，
0: 人所共知，各位也知道，我也知道，可是你要问我哪些名牌货，我也说得上来。
2: 你呀，
0: 啊，
2: 不见得吧？
0: 怎么不见得呀？
2: 嘿，
0: 你不信你问呢。
2: 当然过去有些个老的名牌货您会知道，
0: 嗯，
2: 可是过去有些个呢它不出名，由于现在我们提高了质量，它成为我们新的名牌货。我要问这个，您绝对就不知道了。
0: 谁说的？
2: 你绝说不上来。
0: 你问呢，不单知道货好，我要知道它多高的水平。
2: 好，
0: 你要不信，咱们当场试验，你就问。
2: 我问问您
0: 啊，
2: 红双喜牌的乒乓球，
0: 那是为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准备的，得到各国的朋友赞扬，这怎么样？
2: 你这，知道这么俩商标，这也骄傲的这模样？
0: 这不是骄傲。
2: 行，
0: 真比不上你，不准怎么样？
2: 我不准怎么样
0: 啊？
2: 你在我面前，你敢这么骄傲啊？
0: 不是骄傲吗？
2: 你真是班门弄斧啊！
0: 干嘛班门弄斧啊？
2: 你知道我是何等人
0: 呢？你什么人呢？
2: 我呀，
0: 啊，
2: 我是商标专家，知道吗？
0: 哪儿写着了？
2: 哪儿写着？这肚子里头没别的，
0: 都是什么呀？
2: 全是商标。
0: 全，肚子里头有商标？
2: 一肚子商标。你不信，你可以摸摸。
0: 这还摸得出来？
2: 一摸就能摸出来，
0: 怎么办？我摸摸。
2: 你来了啊！你摸摸这个，
0: 这什么？
2: 这是金奖牌的。
0: 什么？
2: 波兰地。
0: 哦，酒鬼。
2: 嗯。这个？
0: 这什么？
2: 海河牌的。
0: 这什么？
2: 香烟。
0: 连喝带抽。
2: 嗯。这个？
0: 这什么？
2: 金鸡牌的。
0: 不，这什么？
2: 饼干。
0: 又吃上了。
2: 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2: 五福牌的。
0: 这什么东西啊？
2: 肥皂。
0: 你是得打打肠子了。
2: 是
0: 你连吃带喝吗？
2: 你再摸这个。
0: 这什么？
2: 最大的这个。
0: 这什么？
2: 这东风牌的。
0: 什么东西啊？
2: 汽车。
0: 哦，这装得开吗？汽车跑肚子里边去了，哪儿的事啊？
2: 反正我这个商标专家呀，那是人人公认的。我对商标是非常有研究，
0: 哦，
2: 我是走道念商标，在家里吃饭念商标，我知道。

0: 睡觉做梦说睡语，我全念商标。
1: 哇！
0: 我不单商标能正着念，我还能倒着念。
1: 那有什么呀？
0: 有什么？
1: 那倒着念也不新鲜呢，瞎念呗。
0: 瞎念
1: 啊！
0: 瞎念我就不说了。正着念它是个商标，如果倒过来念，还让它是另外一种东西的商标。你瞧这玩意儿就绝了，
1: 一材两用。
0: 哎，
1: 你说一个我听听。
0: 我说一个啊，
1: 你念一个我听听。
0: 烟斗牌的香烟，有这个牌子吗？
1: 有啊，烟斗牌的香烟有啊。
0: 把它倒过来
1: 啊，
0: 香烟牌的烟斗。
1: 哎，真好。
0: 怎么样？
1: 我们买一支烟斗，香烟牌的。
0: 哎，
1: 不就会这一个吗？
0: 会一个我就不说了。
1: 还有？
0: 还有。
1: 你再说一个。
0: 雨伞牌的花篮，
1: 倒过来呢？
0: 花篮牌的雨伞，
1: 这没什么。
0: 嗯，
1: 这没什么，正着念呢
0: 啊，
1: 也是个商标，倒着念也是个商标，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哎，
0: 可是倒过来不见得准适合呀。
1: 谁说的
0: 啊？
1: 你要不信，你正着念我倒着念呢，准得适合，我还得要找出一个商标来。
0: 是吗？
1: 那当然喽。
0: 您可不要轻视啊。
1: 这干嘛轻视？你问我，我念呢。
0: 我正着念，你倒着念
1: 啊啊！
0: 你如果念的它不是商标，不像商标，那个各位可笑话你。
1: 笑话我没你的事。
0: 哦，
1: 你呀，正着念，我倒着念，准保我这倒着念还是个商标。
0: 没错啊，
1: 那错不了，
0: 绝不能瞎念啊。
1: 那瞎念行吗？
0: 完了，咱俩念着。
1: 你念呢？
0: 烟斗牌的香烟，
1: 香烟牌的烟斗。
0: 雨伞牌的花篮，
1: 花篮牌的雨伞，
0: 红茶牌的茶壶，
1: 茶壶牌的红茶，
0: 北海牌的牙膏，
1: 牙膏牌的北海。
0: 您说这像话吗啊？北海也有牌子了啊？
1: 说的是。
0: 完，你再听这个，
1: 您念。
0: 熊猫牌的收音机。
1: 收音机牌的熊猫，
0: 月亮牌的眼药，
1: 眼药牌的月亮，
0: 王麻子牌的切菜刀，
1: 切菜刀牌的王麻子，
0: 这不像话呀！
2: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新商标，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3集，
8: 大德棒喝，不缺耕夫之牛，若以夺鸡人之食为禅物之境，这人怕是饿死了。刘某还是不正的好。
9: 既然刘兄弟执意不肯放下，王某多说无益，请自便。李宏远讹你私藏烟土，我告诉你一个去处，团练局。
10: 王培伟的谈吐、拳脚、机变，皆是一等一的人才，却以小吏之身屈居南平一隅，真是甘心落寞。亦或命该如此，还是别有所图？那个李宏远也不简单，今日早晨恐怕只是牛刀小事，而能在这两位身边顶足而立的那个袍哥老大罗秦明，到底是何许人物？一夜风大，摘下枝头几许青叶，倒给街头平添了几许初夏的气息。青石板上行人众多，一个手拿坤包、烫大波浪、头穿旗袍的时髦女子站在照相店前，仔细端视着橱窗里的相机。几个短衣草鞋的挑夫蹲在猪手艺面馆旁边，笑嘻嘻地摆着龙门阵。许记客栈出来一个戴墨镜、穿长袍马褂、手拄文明杖的乡绅，手上拿着一本《金粉世家》。两个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目不斜视，并肩步入摩登理发店。陈氏杂货铺柜台后面站着的老板居然一身中山装，咩写着当街磨刀的手艺人，全然不理会身边的其他事情。刘国举目四顾，眼前所见又与他刚入城时的印象略有不同，多了一点陌生气息，好像记忆中的那张底片被人添了些许色彩。当他的脚印曾经踏过这条街上的每一寸土地，现在觉得自己与他不再有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是他变了，还是这土地变了，又或者自己与这土地都变了？王培伟最后吐出的三字犹在心头震荡，听五叔提起过，团练局驻地南平西北同仁铺，自己倒是可以借着去见刘富贵之名走一趟。但这王培伟是什么意思？

0: 一切都不在掌控范围内，三天时间自己还没有摸到一丝头绪，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棋路，连一骑将军之人是谁都不清楚。仗若打成这样，真是憋屈致死。但是当下又该如何应对？难道空着双手跑去县府向李宏元请罪？前头既是狗子养伤的那间郎中铺，刘无果朝前紧走几步，旋即停下，转身拦住一位手持文明杖的老者，问道：“
1: 哎，老伯，敢问城里怎么没有一间土店与烟馆啊？”“
2: 不可说，不可说呀！
3: 上面搞新生活运动了。”“
1: 啊，若有人一时引犯了，又当如何呢？”“
3: 呵，我还要赶路，先走了。”“
2: 刘长官，这边来。”
0: 新生活运动其实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东西。民国23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题为《新生活活动之要义》的演讲，主张要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改造社会，复兴国家。此后各地相继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并一般由当地头面人物担任总干事一职。但自抗战伊始，新促会的工作重心便从原来的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战时组织动员及救济抢救等。现在抗战胜利，李宏远又想着把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恐怕其意并非是革除陋习，而是政治投机。这种形式主义的运动向来是官场升迁之不二秘籍，但烟赌嫖三字怎能一禁了之？就是李宏远自己恐怕也不会答应，顶多像蒋经国在赣南那样抓几个人跪在公园门口装装样子。但也不对，他做县长这么多年，若真是精通官术，只怕早就升任专员。又或者说，他这不是政治投机，是鱼争鱼尽，意图搜刮。此人言语绵柔，办事果断，哪里是五叔嘴里那种只求保身做官的官场游子？身上那种气质，倒似曾与自己一起协同作战伏击鬼子的战友。五叔之言不近不实，为什么不怕纸包不住火，迟早泄事，在自己跟前拨动这种不高明的算盘珠子？还是他真心觉得李宏元就不是一条狼？可此等眼力，何以能独掌危局数月之久？边想着边快步跟上乡绅，七转八拐到了一间客栈二楼。乡绅摘掉墨镜，扯脱颌下粘贴的三缕黄须，正是在聚贤茶馆里邂逅的三角梅。他笑道：“
2: 刘长官，别来无恙啊。我是县党部秘书长陈子善，前夜人多眼杂，也未曾自我介绍，还请见谅。贵兄为人行事有高古之风，陈某我是素来敬服。数月前贵兄忽遭劫难，猝然离世，余已痛彻心扉呀，恕也难免，这里也请刘长官节哀呀。”“
1: 劫难？陈秘书长，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呀？”“
2: 刘长官怕是误会了，我可不是李宏远的人。刘长官，可知你的一举一动皆在人眼中啊？或许此刻还有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处四处张望呢。”“
1: 哼，我刘某何德何能蒙此厚爱呀？陈秘书长，迂回换装穿堂逆行，反跟踪手段之高明，我看啊，都可以去特工总部了。”“
2: 哈哈，刘长官好生严厉啊，鄙人确实另有身份，乃中统渝区第二督察室特派员。刘长官快人快语，那就属陈某直言。李宏远当是汪伪特工组织潜伏于我民国政府之密谍，现汪逆大势已去。

0: 其人欲借新生活运动禁烟查赌捞上一笔，脚底抹油了，于苦于手无确凿证据，故而冒昧相邀，想请刘长官帮个忙，设局请君入瓮。
1: 刘某是军人，这种事儿啊做不来，现在各地大员都忙着抓汉奸，以接收其房产金条姨太太为己任，这等美差啊什么时候能轮到鄙人一介武夫啊。您是特派员，中统爪牙之敏捷凶狠，举国贤之，还怕区区一个南平县长飞到天上去了？哼，若无他事，刘某告辞了。
0: 刘长官就不想弄清贵兄缘何暴病身亡吗？就不想弄清楚昨晚那把火究竟为何人所放？就不想弄清楚罗秦明为何就任你自其府上掳走了刘州市？就不想弄清楚那个说书人的真正身份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已然表明了身份，就看你刘长官信与不信，为敌为友只在刘长官一念之间了。
1: 南平偏远有什么东西值得汪伟特工如此处心积虑的？民国26年，李宏远以四川省县长考试第一名放任临江县长，民国30年方才调至南平，其人所为刘无国略有所闻，虽不敢说是党国精英，必是忠诚我中华民族之人呐、啊。你为何要冤他为贼呀、啊、
0: 都说刘家老二有勇无谋，我看不好糊弄嘛。啊，哈哈，也罢，那我们换个地方再聊聊。
2: 刘无国肋下一疼，有若被大象踏过，眼前一黑，顿时晕厥。等到刘无国艰难地抬起眼睛，却以双足双手被缚于地牢深处，浑身酸疼，光线昏暗，仅有一盏油灯摇晃着微弱火焰，四面土墙隐有血腥，看不出是什么时候，到处是恶臭蒸熏，靠近铁栏处搁着两个窝头和一碗稀粥，几只蚂蚁趴在豁了口的碗沿，那个自称是中统特务的陈子善杳无踪迹。刘国又急又怒，一脚踢翻粥碗，喊了半天无人理会，强忍怒气抱膝坐下，思忖着陈子善到底是什么来路与背景。不知过了多久，铁门咣当声响，却是马永才进来，满嘴酒气狞笑道：
3: 刘元兄，这回可不是我冤枉你吧，哈，另有他人呐，看来你的人品实在太差了。
1: 这话怎么说？
3: 你的衣兜里啊可是有好几块烟土啊，哎，突然出现在警队门前，这种事儿，哎，我可要彻查呀。那就委屈您在这牢房待几天了。
1: 蒋白呢？
3: 你都在这里，他能跑到天上去啊？
1: 刘延兄，你是党国功臣呐、啊，还拿过一等宝鼎勋章呀。
3: 我马永才送来景仰，今天还真想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2: 皮鞭一圈圈收紧，当年岳飞父子就是这样被三尺白绫一杀于风波亭吧。真是不甘，刘国心中自是像有千刀万剐，炉中血压急剧上升，脑中清明一点点散去，耳边忽闻的啊一声短促的惨叫，就像溺水之人突然被扔进新鲜空气里，颈中皮鞭松脱落掉。刘国转头一看，马永才的身子已然瘫倒，一脸惊恐的狗子眼眶通红，手中兀自挥舞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仍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声音颤抖道：“
4: 我。”

0: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1: 狗子、啊、快割开绳索。好兄弟，你怎么来了？
0: 你都被人陷害了，我能不来吗？我
1: 快跟我走。狗子，我不能走，你走。
0: 哥，为什么？
1: 我这一跑原本无罪，那也是有罪了。他们现在栽我贩卖烟土，这是重罪呀、啊、我是国家军人，更应于法律面前辨明是非，岂可一走了之啊。
0: 石头哥，你当兵当傻了？留在这儿与那些贪赃枉法的混蛋较什么劲呢、啊、他们往死里整你啊。你是少校营长，回到部队去带人来，肯定能还大老爷清白啊。
1: 要不你跟我一起上部队。
0: 这好，我跟着老爷去打鬼子去。
2: 这牢房原本在地下，上了几级石阶，光线渐亮。狗子加快步伐，轻轻推开牢门。刘果快步跟上，一怔，门口侧卧一人，却是一名警察，身下一滩血污。狗子刚才杀马永才何等惊慌失措，怎么在门口身手立刻就跟职业杀手一般，杀警察如宰鸡宰羊。刘国心中疑惑，狗子纵身前跃，秃子腰间扯出钩索，翻至墙头。
1: 狗子，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来人呐，有人越狱，杀了马队长了。来人呐，
1: 你这混蛋。
2: 狗子随即跃下，刘国惊出一身冷汗。墙壁高有3米，非是徒手可以攀援。再看看手中匕首，刃尖犹有鲜血滴落，心中顿时雪亮。望着从四周匆匆奔出的几个拿枪警察，长叹，掷下匕首，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也许自己尚未进这南平城，便有一张森罗大网张开，狗子与自己所言，只怕更无一句真话。警察拖走马永才的尸体，鼻青脸肿的刘无果被重新押回牢里，手上和脚上还各多出一副铁质镣铐。镣铐被越足，再用铁链锁在一个墙上卡死的铁柱圆环上，这是让自己插翅难飞了。刘无果再三申辩，自己是被人栽赃陷害，马永才乃狗子所杀，要见李宏远与王培伟。警察不理，恶狠狠地拿着枪托一顿猛砸。警察走了，刘国眼前金星乱冒，心头茫然，血肉被看不见的铁丝网勒紧，累得整个人几乎要窒息过去。他也试图挣扎，可每次挣扎却只能导致更深的痛苦，不仅是血肉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他甚至都不敢去想狗子为何要这样做，不敢去想五叔在想什么。也许唯一能指望的就剩下生死未卜的蒋白。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与疲倦扼住他的身体。刘果望着牢内那盏微弱的油灯，缓缓合上双目，恍恍惚惚看见刘无音朝自己走来。兄弟，这人世却也比那战场更凶险万分啊。一日上午，一夜未睡的刘无果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带至警局。堂上主位坐着王培伟，副座是李宏远，还有几个书记员、警察和法警。这是临时设置的审判庭。在部队，但凡这种临时设置的军事法庭审判，一般都只会发布一道判决：处决。刘无果暗自皱眉。
3: 刘无果，你可知罪啊？
1: 哼，马永才乃狗子所事，是与鄙人兜中烟土，是一个叫陈子善的人有意陷害，他还自称为溃县党部秘书长，望李县长与王推事明察秋毫，还我公正，还法律以应有的尊严。
3: 刘五果。

0: 本推事必定会基于事实，尊重法律，给你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我且问你，这杀害马队长的匕首握把上可是你的指纹呢？
1: 这是狗子杀人后塞入我手中的，刘某一时不察。
0: 既然声称兜中烟土乃臣子善栽赃，你本无罪，那为何狗子杀人劫狱你要跟着逃跑？难道这不是心里有鬼吗？
1: 推事大人，鄙人并非越狱，而是想至李县长处禀明事实，早日洗刷冤情，一时心急罢了。
0: 哼，舌辩之事，满嘴谎言，甘其天下无人乎？我也问你，那筐烟土呢？是不是要本县学齐威王以汤货相厚啊？还敢狡辩，逮证人！
2: 在几名警察的簇拥下，狗子出现了，形容猥琐。刘国立喝：
1: 狗子，你为何要这样冤我？我待你有哪里薄了？你且看着我的。
0: 推事大人，小人近日一直在桃园，你可以换劳保一问即知啊。刘无果更是小人幼时玩伴，我不敢诬他呀。唯愿法庭念其是党国功臣，能从轻判决呀。
1: 你这混蛋，你怎可如此啊？
2: 刘国差点呕出一口血，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门外传出喧哗声，几人匆匆入内，其中一个身穿中山装的凑至李宏远身边扶耳嘀咕。过不多时，五叔大步进屋，额头绑的白布里因有血迹层层密出。刘国
3: 爷，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畜生啊，我真是瞎了眼呀，当时没把你乱棍打死。
0: 哼，靖给老爷你为何迟迟不派？还不是为了昧掉刘宅产业，按理也不知。还有你和那罗清明勾结贩卖烟土一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3: 狗子，你这个畜生啊，什么时候学会血口喷人？
0: 放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4集，
9: 你这个畜生啊，什么时候学会血口喷人？
10: 放肆！这是中华民国的神圣法庭，胆敢藐视法庭，本官判你们苦役3月。
11: 刘无果啊，刘无果，本官念在你是党国功臣的份上，再三告诫你执意不听，反而行凶害人，现在人证物证皆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2: 推事大人，狗子是指证我的凶手，他一向嫖娼贪赌，怎可采纳他的证言？我在牢房里身上钱物与证件都被搜刮一空，再从牢房至牢门这区区10米的路上，又能从哪里找出这把刀杀害马队长？这刀当有来路，
9: 这刀的制式啊，当是罗记铁匠铺打造，去那儿一打听，它不就成了？
10: 带罗记铁匠铺的伙计。
2: 隔不多时，伙计来到，不是别人，正是脖子伸得像鸟一样的杨二。刘国心中奇怪，杨二怎么又从伶仃茶馆的伙计摇身一变为铁匠铺伙计？杨二同样没有看到刘无果，眸子里泛出一层灰白，说刀是马永才马队长前日所买的。刘无果心如石子下坠，坠入冰窟。李宏元起身从桌案上取出一封信道：
10: 刘无果，这个可是你亲笔所书啊？
13: 这是。
10: 还烦推事大人诵念，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啊。还烦推事大人横着把此信第一列第一字、第二列第二字依次类推连起来读一遍吧。燕娟美旦，拟提70%，望兄欲交为判，急。
2: 刘国眼前一黑，再定睛望去，

0: 敌人为现役军官，根据民国法系，审判现役军人只能用军事法院，还望推事大人能把我的案子转至军事法院。
1: 刘无果，还要其本县无人吗？根据战区巡回审判办法和战区巡回审判民刑诉讼暂行办法，当地司法机关或县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施紧急处分，若证人或鉴定人的陈述明确无询问的必要，则可直接宣判。
2: 刘无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0: 现在还在战区吗？今日庭审，前无古人，想必也会后无来者吧。楚军当会名垂青史啊。狗子，你就这样想割去死？
3: 狗子如受雷击，吴叔暴怒悲咽，一口唾沫吐出，还想上前，被法警制住。昨日李宏远与王培伟分明是两股道上的车，怎么一夜间他们就联合办案？看情势还想结果自己的性命，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究竟是触犯了他们之间哪块共同利益？王培伟望了眼面无表情的李宏远，
1: 现役军官刘无果杀害南平县警局队长马永才案现已审结，鉴于证据确凿，一律判处死刑，即日执行，剥夺公权终身。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国父早言禁绝，现役军官刘无果参与贩运鸦片，按照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条例32条41款规定，身为军人，罪行从重，判有期徒刑20年，量罪并罚，判处死刑，即日执行，剥夺公权终身。退庭。
3: 天色阴晦，雨点落下，说是雨亦不尽然，只是一层被风吹动的氤氲水汽，不刺骨，反而让皮肤异常舒爽。刘国被两个警察推出临时法庭，听着五叔的喊冤声，心头一片茫然。8年抗战，日寇子弹没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处伤口，归乡不过数日，却稀里糊涂地被推上黄泉之路。按民国法律，除划归军法机关审理的盗匪、烟毒等特种刑事罪犯判处死刑的，由省核准外，经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均报司法行政最高机关核准后才能执行。大哥到底做了什么事，以至于这县长与推事都不但冒天下之不讳，乃至押上身家性命急于灭口？身后两个绑括警察将刘无果重重一搡，刘无果踉跄前行，仰头看天，心中悲愤，大吼出声：老天啊，我冤枉！白茫茫的天空为之异响，紧接着无数雨点如子弹自空中落下，击中他的额头，发出沉重的湿淋淋的声响。刘无果啊的一声欲翻身坐起，哪里能够，早被五花大绑捆于一条长凳，眼帘睁开处正是陈子善的那张瘦脸。刚才情节曲折的几幕竟然只不过是南柯一梦，所谓雨点不过是茶杯里泼出的水。
0: 你想做什么？
1: 刘长官睡得好香啊。
0: 我在哪儿？
3: 刘国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他还是第一次潜入此等可怖之梦境。这个梦有情节，有人物，有地点，有时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更栩栩如生，宛若真实重现。就连梦中人物的衣裳服饰，乃至牢房与大厅墙壁上的海日朝阳图，亦与现实一般，而色泽还要鲜艳几分。这意味着什么？

0: 梦中这些人的行为究竟是隐忧还是启示。屋内阴森，一盏电灯光线昏暗，桌几上搁着从刘果身上搜出的枪支、金兰换铁等诸般事物。陈子善半边臀部搁在桌上，顺手摸起那块青训般徽章，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又摸起那张盖着一枚戴笠私人印章的嘉奖令。陈子善笑笑道：
1: 刘长官，还是那句话，是敌是友只在你一念之间，我这人呢嫌麻烦，就不喂你喝辣椒水什么的。一句话，你若现在铁了心要去见你大哥陈某，乐意成全。
2: 徐庶进曹营，
1: 今人修金石，避讳而难真，后人修前石，为宜而难实。曹操何许人也，唯才是举。徐元直历任右中郎将，御史忠诚，若不发一言，何能至此高位啊？孔融明是圣人之后，孟德照样诸之。所谓三国演义，本自市井旅语，不过是升斗小民之愿望，那与真的历史相距岂止毫厘啊。
2: 哼，刘某嫉弱如手，杀寡但凭如意，何须废话。
1: 我杀你作甚？哼，你是刘无果，抗日英雄，党国功臣，前日夜里据先查庄陈某一败，不掺半点水分。
2: 那需要刘某做什么？
1: 李宏远，我说他是汪逆，刘英雄不信，我自己也不信。那我现在说他是巨恶大贪，南平民脂民膏十有七成落入其手，刘英雄信也不信。
2: 哼，铲奸除恶，劫富济贫，人人有责。既然是买卖，陈先生这种买卖的方式，刘某还真是开了眼界啊。
1: 我本来是很有诚意的，与刘英雄坐下来谈，咱俩还真是有合作基础，可你不愿意坐下来谈呢。 何况啊，这买卖没谈成前，傅虎焉能不紧呢？
2: 我还真看不出我们的合作基础在哪儿。刘某啊，一个莽汉罢了。
1: 我看刘英雄对贵兄死因也颇存怀疑，否则也不会前脚进了县衙门，后脚又敢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你呢，替我找到李宏远索教财产，我呢则把所闻贵兄种种，南平百姓敬上刘英雄一碗壮士魂。
2: 李子巷口的那记冷枪是你打的吧？
1: 你说呢？
2: 要摸鱼就得搞浑水。陈秘书长，你大可不必煞费苦心，我哥的死劲刘某自会一查到底。但我不明白的是，陈特派员，您就是一枪毙了李宏远，再把我的尸体往旁边一扔，说我是凶手，又有谁敢露中统虎须？
1: 同志，现在都民国35年了，哪能瞎来啊？讲究的是证据，岂能再指鹿为马呀？再说了，你也见过王培伟这个人，都和疯狗一样。这中统的疯狗脑子里堆满大便，杀人一夺才难，要夺李宏远这种奸猾之徒的是难上加难。不瞒你说，贵兄实乃李宏远之心腹之人，贵兄之死未必就不是杀人灭口。
0: 刘果额头汗出，陈子善的目光突然落在桌几上那张金兰换帖，因为烟底燃烧，帖子边缘略有卷曲，其下更有字迹隐隐透出。已经一把抓起金兰换帖，点着火柴凑近了看，眉头抖动，嘴角肌肉一阵颤抖，不多时嘴里咯咯笑出声，壮极愉悦。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刚才问南平地处偏远有什么东西值得汪伟特工如此处心积虑，岂止是汪伟特工，我先告诉你一桩，这就是贤弟啊，我有急事儿要办，过些时候我再逐一与你说明，必让你了无遗憾。不懂这世道，你不懂的东西多着呢，蒋委员长也闹不明白共匪怎么就越剿越多。
1: 这个与杨二一样患有话痨症的陈子善刚说到这里，咣当一声，整个大门被人一脚踹得横飞过来。这脚力量之强横，气势之凶顽，与远古暴龙相较亦不成相让，又若惊雷轰至，整个房屋都在这声巨响中摇晃起来，灰尘扑簌簌掉落。陈子善的速度与应变之快让人瞠目结舌，几乎同时身子后纵，与飞起的木门一起狠狠地砸向窗户，木杆咔嚓一声断裂，人顺势滚出窗外，窗沿处只一下数滴血迹，以及从他兜里滚落的嘉奖令与徽章。旅馆亦是喧哗一片，尖叫声、呼喝声、哭爹喊娘声此起彼伏。蒋白赶到窗前探头四顾，跟进屋里的杨二用刀迅速割开刘果身上束缚，三人未再多做停留，匆匆捡起嘉奖令、徽章及桌上所遗物件，自窗前跃下。刘果身子一软，差点瘫倒，还好蒋白眼明手快。
2: 营长，我们追不追啊？
3: 此前可有安装埋伏？
2: 并没有。
3: 算了，陈子善孤身犯险，胆略身手应变俱为一时之选，刚才你只是打他一个出其不意，真要追上去还不知鹿死谁手。
1: 他刚才吐露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究竟何意？可惜金兰换铁已被其夺去，金兰换铁上的内容刘国早已看过数遍，并无特殊之处，难道说上面另有蹊跷，需要拿火烤热方可得见？这事还真要去找刘州市。太阳直射下来，足下人影不过寸许，已近午时。先前一梦看似冗长，不过一枕黄粱间。三人拐过一盘杂货铺，刘果细细一问，蒋白能及时赶来还真要感谢杨二。早上他回到伶仃茶馆后，被叫来此处客栈送水，刚巧见到刘果与那乔装了的三角梅一前一后进屋，心头狐疑，也颇有几分好奇，贴耳去听，就被屋内动静吓着了，赶紧去找蒋白。南平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时间哪里能找得到？杨二心急如焚，灵机一动，找了数名志同，又给了几粒糖果，让他们沿街齐声呼喊蒋白的名字，喊声是整齐划一，又亮又脆。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早刘无果便嘱咐蒋白去趟团练驻地同人铺摸下底细，若蒋白真动身去了，只怕孩子们喊得再响也无济于事。可蒋白途经药铺时，偏偏看见刘无果那匹被人砍伤左蹄的顿河马，心疼不过，下马上前查看伤势。两匹马交颈长嘶，吸引了一个人，正是那位在县府揪过李宏元耳朵的长脸妇人。过来看见两匹马的雄俊，眼睛发了光。
4: 这马腿上所服草药不对，这马怕是要废了。
2: 那依你所说，那该如何服药啊？
4: 那还不如你把马卖我，反正这马眼看就要残废了。
2: 你说什么？卖给你？不可能。
4: 哎呦，好大的脾气呀，我看上你这马那是他的福气。
5: 就是就是，那是县长夫人。你瞅把神气什么呀你啊？县长夫人看着你的马，那给你面子了。
2: 县长夫人又他娘的怎么样？
4: 哎嘿嘿，你打呀！你们这些军爷打鬼子没本事，打女人就个个有能耐。
2: 还敢打女人啊？哎呦！
1: 蒋白的拳头就举在半空中，等听到那些小孩叫喊，心中一惊，知道事有蹊跷，赶紧朝喊声处飞奔而来。这两匹马十有八九是被那长脸妇人牵走了。蒋白哭丧着脸，刘国唏嘘不已。这长脸妇人还真是如五叔所言，是一个欺行霸市的主。也幸好他是一个欺行霸市的主。刘国又问杨二，以前可曾见过这个自称是县党部秘书长的陈子善？杨二想了半天，摇头。这少年对自己算有了救命之恩，人也算机警伶俐，且还口口声声要拜蒋白为师，学接受拳脚。心性虽然不够至纯，打磨一下亦算良才。但此刻南平局势凶险，等到离开南平时，倒不妨把他带上，以后择机替他谋一个正经出身。刘国思忖着，与杨二耐心解释。杨二也是玲珑心，一点即透。自先回伶仃茶馆，刘国在杨座借火与路人打听，县党部确实有个叫陈子善的秘书长，不过其人年龄已大，与刘国所见并不一样。李宏远要刘国交出一筐烟土的时辰已近，刘国把陈子善说的话择其大意一说，两人皆惊疑不定。陈子善到底是何来路？此人咒骂中统的那群疯狗，脑子里堆满大便，其自称的中统特派员身份多半为假，但也说不准。徐恩曾下台后，中统是越来越不入流。蒋白的意思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去县府，一是拿这两匹马说事，二是问李宏远要这个党县部秘书长。两人穿街过巷来到药铺前，蒋白怔了，呆头鹅一样。两匹马都在，枣红马的伤情倒见了几分好转。药铺老板欢喜着脸上前嘀嘀咕咕一番说道，原来蒋白走后，长脸妇人失了对手，犹豫片刻，把这两匹马流水般的皮毛摸了又摸，进药铺骂骂咧咧抓了个方子，让人重新给马换上他配置的药，再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走开。刘国定定神，也罢，腹中雷鸣，还是先祭了五脏庙再说。两人夺进临近饭铺，下过几注，终还是食不甘味。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7: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也是在无意当中啊，对着镜子我看了看，哎呀，看了老半天，这脸上怎么竟是褶子啊？胡子都白了，过去呀，那胡子还是黑的呢，这下就全白了。所以啊，当时我心里头就想说，如果呀时间能停一停就好了。年轻的时候呢没怎么过够呢，人这一下就老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人一旦过了50岁以后，你就等于上到了终点的这个直通车了，中间呢就再也不停了。就是你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所以我觉得有两件东西是年轻的时候你感悟不到的，可能道理你明白，但是你并不能真正的去理解。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生命的短暂。就像我那天说的，如果说人活70古来稀的话，人的一生无非是麦子熟了70次而已，还没怎么着呢，哎，这一年就过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才真正意识到 身体好，没啥大毛病，能吃能喝能走能动的，比啥都强。我这也是出来走访了几天了，都是随性的走访，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想了解一下咱大伙的情况，看看大伙用药的状况，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再一个呀，也想摸一摸大伙最近这几年的经济状况。你像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再用你就得花钱了。如果说一个月呀1398块钱，咱大伙能不能承担下来，能不能用得起。你看走了这么几天啊，去了几家，说如果单独花钱买，一般500-600块钱的，这还能承受。但如果一个月1000多块钱，确实负担大。所以关于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一个月1398块钱这个事儿，我还得找我的学生刘爽啊，跟他们那边啊再沟通沟通，再交流交流，把这个实际的情况啊跟他再反映反映，说白了给大伙想点办法，看看怎么办吧，能给大伙减轻点看病吃药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病友说啥呢，就从来没用过非牛制冻干粉这药，都说好，但有一些人上次没敢上，没参与上，不知道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到底好不好。所以啊，这几天你看我给大伙开展了非牛制冻干粉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像昨天呢，有个大连的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还挺激动的啊，说冯老师啊，我好久没这么激动过了，自己一个人啊，平时啊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几年前老伴就走了，也是折腾了1年多，这两年呢自己过，但是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有风湿骨病，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脑袋也难受，血压高带的，而且呀，眼睛也成天胀，干涩，上医院检查了，说是白内障青光眼，但是眼压太高了，还不能做手术，就这么对付着。然后他跟我说，说我退休早啊，涨了几次工资，现在一个月呀能开个2800多块钱。怎么说呢，反正吃喝是够。他说你看我的身体真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心脏啊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平时啊根本就上不来气儿。我也不敢上大医院，一是没人陪。咱自己去了之后啊，有好多东西，你像上下楼找科室啥的弄不明白。一个是啥呢，现在上医院做检查，随随便便就检查一下

两三千块钱，挺难呐。他讲话了，过年儿子一个人来看看，儿媳妇和孙子都没来，说忙。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连个说话的都没有，真的挺孤单。老大姐就说这就是遇到冯老师了，而且说的都是咱老百姓的话，说的呀都是大实在话，唠的也都是大实在嗑，所以我愿意一听，就这么的，我就喝上红景天了。老姐姐说，我以前呢想不明白，说我身上怎么那么多病呢？哎，我听你这么一讲，你给我就点醒了，就是从气上来的。所以我一合计啊，我这些年，哎呦，太对了，我这些病啊全是打气上来的，所以身上才这么多瘀。这老大姐说，我现在呀，我就自己给自己宽心，少去合计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呢？另外，我从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直到现在，我又把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给加上了，吃的效果挺好，到现在呀，一次心脏不舒服都没出现过，身上啊也有劲儿了，也不憋闷不难受了，心口窝这个地方啊感觉敞亮多了。现在呢，金三宝复合浓缩液和波云复光散我也用着呢，眼睛这段时间呢亮堂多了，以前看啥东西总是雾蒙蒙的，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现在呀好多了，干点啥也不累得慌了。所以我每天跟冯老师呢准时准点儿，在电波当中约会。他说呀，就像上班似的，到点了我就在这儿等着。这冯老师一说老哥哥老姐姐好，我就立马感觉我的生活不能孤单了，最起码呀有人陪了，有个念想了。这老姐姐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是掉着眼泪听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你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大伙这么信任我，我为咱大伙粉身碎骨啊，说实话在所不惜。你看这一晃跟大伙认识这也半年了啊，有时候啊就想，你说人这一辈子真就不容易啊，对吧？天南海北的，能让咱们认识，能让咱们成为兄弟姊妹，这是什么呀？那这就是缘分呢。所以今天我有话要讲。什么话呢？我要说三句话。第一，我老冯头不骗人；第二，我老冯头爱帮助人；第三，我老冯头对谁都一视同仁。那什么叫我老冯头不骗人呢？就到今天为止，每一个病人，每一个听友，我都从来没未曾欺骗过，没忽悠过，没有坑害过。我老冯头呢在这儿啊表个态，如果我忽悠了，欺骗了，弄虚作假了，指鹿为马了，我都不配做人。所以有一些人总在想，这老头每天讲的方子都好使吗？这老头每天给人看病，高山红景天这药行吗？能好使吗？说实话啊，到今天就这样的话不绝一耳，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怀疑我，依然有很多质疑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的。其实啊，我不怨大伙，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人他
他不守规则。所以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说白了，这些年呢一路的走来，说心里呀，谁不是千疮百孔啊？那我是干啥的？我是给大伙疗伤的，我是给大伙抚平伤口的。所以我今天呢有话要说，我不仅今天要说，我要天天说。第一，我老冯头不骗人，我给大伙治病的方法都是我在医院给人看病的时候所用到的方子，所用到的方法。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到今天在临床上都二十年了，可以说啊，这个是好药，这是真正能够治病的好药。有人说，什么叫好药呢？首先，有身份证的药，它就是好药。你像有一些人啊，他会吹牛，把那个东西吹得天花乱坠，治病都治神了。反过来你问问他，你就问他一件事，你说你这药有身份证没，对吧？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国药准字 B2005-0055。 你看化瘀的药有很多，为啥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被评定为专业化瘀药啊？你看化瘀有三要素，是什么呢？第一，虚火不除，瘀难化；第二，化瘀需要有力量、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第三，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对吧？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就这三样他全都做到了，所以他就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持久的化瘀。所以化瘀药在国家药典里边有上百种，但要说专业化瘀，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种。那你像人呢，它就是由各种系统各个管道交织而形成的，对吧？什么血管啊、气管啊、食管啊，包括我们说的输尿管，是吧，泌尿管、淋巴管等等等等。所以什么决定了一个人人生的长度啊？那就是你的通畅程度。所以化瘀的目的是啥？那不就是为了让你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二便畅通，筋骨畅通，让你人生的长度能够延长吗？对不对？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是干啥的？这药是专门给你拔病根的。有人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好是好，但有一点，怎么的呢？就是有点小贵。其实要我说啊，一点也不贵。为啥？要是让你爬四五千米的高山，去把高山红景天给采来，你想一想，这活给你多少钱你能干？海拔四五千米，首先你能爬得上去吗？就算你爬上去了，那么高的海拔，那么恶劣的气候环境，你承受得住吗？啊，就算你承受得住，你能采到多少？那高山红景天本来就少，而且都在夹缝中长着呢，你上去好些天都不见得能找到一株。好不容易你发现了一株，搞不好脚下一滑再摔个好歹的，是不是？所以为啥说每一个科考队的采药人员都值得我们去敬佩呢？可以说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每一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原药材。你说你自己，我去外面抓去，那你能抓到海拔四五千米
那么纯正的高

上红景天吗？对不对？讲话了，连生产成药的药厂都不够用的，普通药房上哪儿整去？你能保证你抓的那药是货真价实的吗？所以，你自己抓来的、自己熬出来的那个效果，肯定没有人家药厂的效果好，效果强大，对不对啊？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这一辈子坦坦荡荡，我不骗人。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老冯头愿意帮助人。你看咱大伙认识我这也有半年了，我不知道啊，帮助了多少人，减免了多少孤寡老人、贫穷老人用药治疗的费用，这我记不得了，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我问心无愧，我可以对着上天说，我无愧于心。每一次啊，我能帮助到大伙，我能给大伙最好的帮助，能给大伙带来最好的药，就像飞牛治冻干粉这样，至今为止没让大伙掏过一分钱。为啥呀？不就是为了帮大伙吗？一是帮大伙快一点好病，另一个帮大伙减轻用药的负担。所以我这人呢，这么多年真的啊，就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为我知道人心如路啊，越计较这路就越窄，对吧？你越宽容这路呢就越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经过一段情能看懂一颗心，走过一段路呢能悟出一份真，种下宽容收获博爱，种下愉悦收获快乐，种下满足收获幸福。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因为人心换人心呐。就像我送大伙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似的，我觉得这就实实在在的帮，帮大伙减轻吃药的负担。那么像飞牛治冻干粉这药是干啥的？是专门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用于治疗增加脾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治疗脑血栓、脑溢血，治疗高血脂、高血粘、高血压，治疗心肺的疾病。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一药五用，能修复心肌，能强心，能修复脑神经，改善我们的后遗症，能修复胰岛，使其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应用，能修复关节软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配合在一起用，我跟大伙说过啊，这叫标本兼治，既治了根儿了，又解决了身体所有的症状。这标本呢就全管了，最主要的是啥，就这飞牛治冻干粉这药迄今为止没有找大伙要过一分钱，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大快人心。我老冯头做事儿啊自始至终，我从骨子里我都是在帮助别人。那第三点我要说啥呢，就是我老冯头对谁都是一视同仁。你像我治病有个特点，就无论是有钱没钱，我能帮你，我治病，我不管你有钱没钱，在我心里头你都是我的病人，对吧？你没钱但你有困难，你需要我帮助你，我就宁可不收挂号费我也要帮助你。我就这性格，我这个性格不是今天这样，也不是说我明天这样，我这人一辈子我就这性格。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听我说话你能听出来我这人没那么多弯弯绕，我也不会弯弯绕。我这人呢，

0: 看都知道，讲话呢，嘴唇子特别厚，嘴笨的那么个人。看似我挺能说啊，但咱讲的呢，都是给病人看病，讲的都是这些专业上的事儿，病上的事儿，但是与人打交道就不行了。说刘须拍马屁的话，阿谀奉承的话，那话我说不出来。所以你看，一般的领导啊，他都不喜欢我，但老百姓喜欢我，咱们病友喜欢我，因为我这人实在，因为我看病对谁我都是一视同仁。你像前段时间不少老伙伴，你像有吉林的、辽宁的、天津的、河北的、山西的、陕西的、四川的、湖南的、山东的、江苏的，对吧？这些老伙伴就打电话告诉我，说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活动没赶上，免费试用都没赶上，有的说后悔啊，那有的讲话了，后悔的直拍大腿，给我说的心里头也很难受。正好赶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所以那几天呢，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我就说呀，给大伙呢开展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的免费用药，正好呢不少人提到了没有用过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所以我就找我那个学生刘爽一说呀，他现在也挺难。这刘爽就说了，说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也没有了，用的好的以后自己联系大医院去买，但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个事儿，我能帮你，所以才有了咱们这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一起免费试用的这么个场景。刚才我也说了啊，像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对于心肺疾病、心脏病、冠心病是吧，心绞痛、肺心病，包括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脑溢血疾病，它的疗效是相当显著的，包括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骨关节病、肿块疾病，都有着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025-8799。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 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像我这次走访患者啊，没走太远，就去河北啊走了几下。沧州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沧州呢有一个老姐姐叫王淑珍，今年是77了。之前呢心脏一直不好。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到现在用的挺好。我呢也没事先告诉他，等快到他家的时候，我就让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的电话。一开始啊不敢相信，后来说是真的，说冯老师真去了，而且说都已经到车站了。这一听说到车站了，说啥都要来接我，怕我找不着。我说不用，我打个车，你在家等着我就行了，我直接就到了。您现在呀，你看这打车多方便，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你不用来接我。在路上呢，我就买了点水果。快到门口的时候，老姐姐呀，在楼下那个石头台上坐着等我呢。老姐姐一见我说，哎呦，声音是差不了，但瞅年龄不敢认。我就笑了，我说怎么不敢认呢？老姐姐说，你这人呢指定是累的，说你看两鬓的头发都白了。老姐姐一边说着话一边握着我的手说，走，咱进屋，咱进屋坐坐。老姐姐家呀住二楼，我就说，我说这楼是老楼了，这啥时候动迁呢？老姐姐说，没信儿呢，这楼梯啊有的地方坏了，你慢着点。你看老姐姐是非常细心。上了楼一进屋，是一个老式的两居室的房子，就是南北屋嘛，中间呢是厅。这房子能有个50来平方米吧。我说老姐姐，这屋光线还行哈。老姐姐说，还行，冯老师您快坐。我说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呀还是怎么的呢？老姐姐就说，对，我自己一人过。我说那孩子们都忙啊。老姐姐没接话，说我给你烧点水吧，你看家里边平时也不来啥人，我就连茶叶都没有。老姐姐说，给你先烧点水，你先坐一会儿。就是老姐姐烧水这功夫，我在屋里边看了一会儿墙上挂的照片。哎呦，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啊还是先进的工作者，穿着工作服拿着奖牌。等老姐姐一进屋，我就跟她说，我说啊，你这年轻的时候还是先进工作者呢。老姐姐一听有点不好意思，说啥先进工作者，现在呀就一老太太一身的病。我就问她呀，我说老哥哥是哪年走的？老姐姐就说，说哎呦，这一晃走好几年了，我54岁那年呢他就走了。我说当时是怎么个事儿啊，是什么病走的呀？老姐姐说，脑出血。说我老伴啊是搞教育工作的，脑出血直接就摔在教室里了。说那时候咱也不懂啊，就听他经常说头疼，那时候也没理会，等出事儿啊就晚了。我说哎呦，那可太可惜了。老姐姐说，这老伴走了之后啊，我自己一个人带俩孩子过，后来呢孩子也相继结婚了，再后来这大女儿离异有个孩子，人家男方不要，这孩子没人管。我说那就上我这儿来吧， 我又带了十几年的孩子，
3: 嗯，

院去了。当时啊，医院建议是支架，儿子就问我，我没同意。后来给我打的硝酸甘油，一看没效果，又换的药。当时测血压高压200多，做 CT 呢说有梗塞，所以当时呢，就那几天半夜都得吃药，吃那个败心酮，吃上脑袋也疼，没办法，就天天打滴流，天天吃药，不能动换呢，啥都干不了，一动换前胸后背就疼，就跟那针扎的一样，一动换呢天旋地转的，是起来下地上厕所，腿都是软的，走起来浑身直哆嗦，有的时候啊咳嗽一下尿都出来了。好在厕所呢在屋里，平常啊走个10步8步的，我这心脏就疼。后来呢出院也是，这些年死还没死了，哎，要不怎么说是缘分呢？我听半导体呀，就无意间听到冯老师您讲课了，哎呦，您说的很多话呀，直接就入我心了。一开始呢，我自己就熬那个红景天喝，后来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我一想也别熬了，怪费事儿呢，我就买的成药，买回来我就喝上了。之前呢，我的血压高压是190到200，低压呢都在100左右。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就一个礼拜，他说我就感觉这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乎了，感觉明显见好。他说以前呢，一到晚上就犯愁，一躺下这脑袋就跟放电影似的。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上能有一个礼拜，哎，睡觉就踏实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血压就平稳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有的时候130，有的时候135，现在呀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心脏也好受多了，什么疼啊、憋呀、闷呐、发紧呐，这都没有了。尤其后来又吃上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你看我现在呀胳膊腿可有劲儿了，干点啥都行。你摸摸我这手，那以前呢不敢摸，可凉了，你看我现在这手热乎了，身上啊也有劲儿了，以前是真不行，以前呀心脏病给我整的可怕冷了，有的时候晚上半夜还总咳嗽干咳，那以前也不知道啊，以为是肺的毛病，但冯老师那天你不说了吗，都是心脏给拐带的。我说是啊，一般冠心病5年以上都伴有心衰，只是每个人心脏病人心衰的程度不一样而已，他的感觉呢他也不一样。什么叫心衰呀？其实就是心脏的功能逐渐的减弱，心脏衰竭了，心脏这一衰竭，心脏就变得肥大，就跟人这块肉似的啊，这块肉没有劲儿，松了耷拉了，所以心脏病人心腔都是肥大的。这一大不要紧，它就压迫肺子，因为这两个器官它是挨着的，对不对？心脏大了以后它就挤压肺，那就造成我们肺腔里边的静脉压力过高，压力高就导致我们肺静脉充血，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肺纹理增粗，所以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呼吸并不顺畅，总感觉胸口憋闷，上医院一检查说拍个肺片吧，一看肺纹理增强，有的甚至还有钙化点。其实啊，并不是肺本身的疾病，而是你心脏啊给拐带的。所以啊，冠心病最终容易造成什么呢？肺栓塞，引发心肺功能衰竭。老姐姐就说，说我现在啊喝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血压呢控制的挺好，后来呢把非牛制这药也给配上了，

0: 他说我也就吃了几天，我这脑袋呀就感觉好多了，脑袋不疼了，也不迷糊了。到现在你看，用了能有一个半月了，我现在一晚上偶尔上一次厕所，以前一晚上得起夜四五次。说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天开始，到现在心脏病一直没犯过。把配上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之后，血压降得就更好了，脑袋感觉更得劲儿了，晚上半夜就没咳嗽过一声。他说：“冯老师啊，我这人一辈子最大的荣誉就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说平凡了一辈子了，但我一辈子不说谎话。”说着说着，这老姐姐就激动了。我说：“老姐姐啊。”这些年就自己一个人过，孩子们隔三差五的能来看看。他哎呀，来不来都无所谓。我一闺女，一小子，因为我这房子的问题，俩孩子闹得挺僵。我想着将来这小房啊，给我外孙子。你说他妈离婚了，现在呢跟人搭伙过呢，也没房子。我想着这房子就给外孙子得了，一个男孩子到啥时候不得有个房啊？但是我儿子不太理解呀，嘴上是没说啥，但儿媳妇说过，讲话呢，自己的孙子还赶不上外孙子了。其实要我看呢，哪有什么外人呢？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吗？我是心疼那孩子，所以有时候啊，我也是生不起这气。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姐姐，你听我一句，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你不用管那么多事儿，你管好自己就行了。我说你多活几年，争取你看着他们成家立业。老姐姐就说，哎呦，冯老师啊，那我就得借你吉言了。我说自己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说你把自己的心脏看护好，把血压看护好，把脑袋看护好，这就行。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孩子负责。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到现在，前前后后也就三个月呗，挺好。像你这个冠心病这么多年，就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血压压差的也特别的大，说明啥呀？有动脉硬化吗？你想一想吧，一个女同志为啥动脉硬化这么严重？平时咱也不大鱼大肉的，对吧？其实啊，就是气的，爱生气，血管一来二去的，不就硬化了吗？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就是专门给你化瘀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还有像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是强心的。你不冠心病不心衰吗？这俩药，一个给你化瘀，一个给你强心，让你的心脏跳动的有劲儿。所以吃完这药以后啊，你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我说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啊，你也赶上了啊，而且一分钱没花，多好啊。老大姐就说，是，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上次拿少了，这孙子补课正用钱的时候，所以我这手头啊挺紧，非牛至这药呢我就拿少了，想着等下次的。结果非牛至这药听说现在得单独花钱买了，一个月1398，所以我现在呀是吃的越好越犯愁。我说大姐呀，你也别愁，这身体好这么多是吧，你再着急上火病再回去，那么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嘛，是不是？老大姐说，冯老师啊，我现在退休金呢3000多点，俩孙子一个孩子一个月得1000，所以我就剩1000块钱，自己留着吃饭吃药，你说我能不愁吗？我说老姐姐啊，遇事别犯愁，就这事儿啊我再去想办法。老姐姐说，说非牛至啊是一个事儿，再有高山红景天这药，你看还涨价了，你看一盒涨50不算啥， 但对于我这样的来讲，50块钱讲话了，够我一个星期的菜钱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我对药厂啊意见挺大。药厂说难我也难，我作为病人我也难呢、啊、那谁理解我们的难呢？他说，冯老师，我说这话你别往心里去。一方面我用这药的确受益了，另一方面我今天呢看到你了，你这个人好，一身正气。他说，你看我都快80了，我虽然眼睛花，但我看人啊看的还是挺准的。我说，老大姐呀、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以后得花钱买。我走访了这一圈，很多人跟我反映这两个问题，所以这件事我说了，我给大伙去想办法。另外啊，这些天积压了不少大家咨询的问题啊，有的人就说起这个湿疹了，身上哪儿都刺挠，有什么好办法没？我告诉大家一个不花钱的好办法啊，大家准备几个鸡蛋壳，给它晾干喽，去到鸡蛋壳里那层黏黏的薄膜，随后呢，你就把这个鸡蛋壳啊掰成小块，放入咱家那个家里面那个捣蒜的蒜杵子里头，你慢慢的给它研磨，研磨到粉末，手感细腻如砂。你用的时候呢，拿出来一点，滴点香油，给它涂抹在患处。这鸡蛋壳粉末啊，有收敛、消肿、止痒的作用。一般褥疮呢也可以用，脚气呀、啊、也可以用。还有的人就咨询呢，说我最近呢没啥胃口，胃火大，口气比较重，有什么好办法没？啊，我也给你个方法啊，你去药房买那个黄连5克，白芍3克，生姜2片，陈皮3克，用开水泡茶。黄连呢能清胃火，白芍呢能止疼痛，这个小方呢解决烧心啊、胃火啊，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的患者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平时饮食吃点什么好呢？我呢比较推荐呢三米汤，降糖还养生，薏仁30克，红小豆10克，糯米10克，你呢每天喝一喝，能清热解毒祛湿降糖。包括最近几天有不少人咨询，说我啊总是咳嗽哮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有一个治疗哮喘的方子，叫什么呢？叫地龙散。地龙呢30克，紫河车40克，海票消50克，给它打成粉末啊，每日2次，每次呢口服3克。手里边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的，你就配合着一起用。然后啊，咱们大家伙再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呢就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 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事您好。
3: 你好，冯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冯老师，我是河北省石家庄桥西区的
0: 啊。
3: 我今年吧80了。
0: 80了。
3: 对，80了。我喝了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呢，我这身上的一些病啊现在都有了好转。
0: 哦，都有好转了，那可挺好啊。嗯，
3: 我喝了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呢，我这个帕金森这个病跟睡觉啊跟手抖啊现在都好了。
0: 都好了。哦，咱们有帕金森啊多少年了？
3: 有个4-5年的时间了吧。
0: 4-5年了。帕金森这个病啊它就是手抖的厉害。完了呢走路的时候呢就小碎步往前倒啊，有种要摔倒的感觉，慌张不太。那你现在走路还行啊？
3: 哎呀，我走路还行吧。
0: 哎，这就挺好，因为那种不太容易摔倒，而且有脑病的人就怕摔啊。
3: 是。
0: 现在就是手抖呗，对吗？
3: 对呀、我现在就是手抖，但是我喝了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呢，就是这个手抖的情况吧有些缓解了。
0: 哦，有缓解了啊。因为说你不管是啥病啊其实都是从瘀这儿得的。因为帕金森这个病啊它是我们神经系统退行性的一种疾病。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神经系统就有这个衰退呢？就跟我们脑袋上存在着一些供血不足这就直接有关了。你心脏啊肺有问题没有啊？现在
3: 我的心脏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点那个气管炎。
0: 哦，气管不好。你看这个帕金森呢为啥说还要问这个脑袋心肺呀、因为这些啊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明白吧？你要说气管不好的话呢就气管炎呢、老慢支啊哮喘呢、你说这些病啊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什么呢血氧的含量。这个血氧含量低的话呢也会引起咱们脑袋上的一些供血不足。甚至说我们脑神经脑白质也有衰退的这种可能。所以它是诸多方面的问题一个总和啊。
3: 你看我这个月吧喝了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后呢现在吧有点缓解。
0: 有点缓解那就好。这就说明什么呢找到真正的病根了啊。
3: 是再一个我还有这个手跟脚啊有点麻木。这个毛病吧时间也不长也就是2-3个月来吧。
0: 哦，2-3个月那你得赶紧治啊。然后我问问你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吧倒不高。
0: 血压不高。其实这个手脚发麻呢是一侧呀是这个左边麻还是右边麻还是说都麻？
3: 现在就是一侧，就是说左边麻。
0: 哦，左侧。就是手也是左边麻脚也是左边麻是吧？
3: 对，冯老师你
0: 说。哎呦，那你这个得注意啊。因为这种单侧的麻木我们首先还是得考虑到什么呢脑袋上存在着供血不足的这个情况，甚至说脑袋上有腔梗的可能，这个必须得高度重视。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4: 我告诉你，这就叫对症了，因为它能够化瘀，把你脑袋的瘀化开了。

0: 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
1: 我现在吧，到这喝着呢。
0: 啊，喝上之后啊，这个麻应该是能减轻啊，对吧？
1: 对，减轻了不少。
0: 嗯，因为它能化脑瘀，脑血管里有淤堵的，它都能给你化开，给你疏通开。这一疏通开之后呢，你这个麻呀，包括其他症状啊，都会有所减轻，这就挺好。再一个，咱们这个气管不好，有多长时间了？具体什么情况知道吗？
1: 你看我这个气管啊，就是老是吐痰，吐出这痰来吧，它有点发白，而且吐出来以后呢，泡沫的那种痰一样。
0: 就白色的泡沫痰
1: 对。
0: 啊，其实这就是有这个气管炎的。然后我问问你，走路能走远不？走远了之后喘不喘？憋不憋得慌？
1: 喘。
0: 喘，因为啥呢？就是有气管炎嘛。要是时间久了，慢慢的就是走不了远道了。它主要就是啥呢？气脉不够用了啊，
1: 哦，主要是那个，对，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吧，倒是就是在这最近三四年吧加重的，以前吧这个问题哈也有个七八年，
0: 这时间也不短了，只是在最近三四年这个病
1: 都
0: 情在
1: 加
0: 加
1: 重，
0: 重啊。
1: 对，
0: 那就说啥呢？咱上岁数了，这个免疫力呀，有断崖式的这个衰退，就像咱说人到这岁数了，跟有个坎儿似的。你看之前没事儿，50岁之前感觉挺好，这50岁生日一过呀，就突然感觉这身体啊体质弱了，体质差了，干活没劲儿了，就是到这个岁数了嘛，就得注意啊。像咱们现在这都是一些老毛病啊，尤其是气管炎。这个气管炎呢，其实是个老慢病了，时间久了，慢慢的它会影响到心脏，但是呢。你要是气管炎时间长了，长时间的出现憋闷呢、气喘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血氧含量。血氧含量一低，就容易引起我们脑神经啊，包括身体里的细胞出现供氧不足。所以说，咱生的这个病啊，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瘀有关。只要这一瘀住了，它这个供血供氧就差了。那咱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绝对对症的啊。包括非牛制冻干粉，这都是对症下药的，
1: 非牛制冻干粉啊，也帮助我缓解了不少。
0: 是吧？哈哈哈，缓解不少。那么既然有效果，咱就继续用着啊。
1: 行，我知道
0: 哎，
1: 了。
0: 继续用，因为啥呢？就是咱治病啊，能有这么个好药不容易啊。
1: 对对对，冯老师，您说的对着了。我跟您说啊，多亏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那个冯老师您讲的这些个话哈，有道理。
0: 这就是缘分嘛，挺好啊。那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呢，你就先用着吧啊。
1: 是，冯老师是这样的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争取点儿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啊？
0: 你这样啊，我现在呢也正有这个打算。你看咱们这眼瞅着红景天口服液，这不就要涨价了吗？虽然说每盒涨的不多，涨50块钱，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讲话，这50块钱可能都够咱这个一星期的水果蔬菜钱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哎，
1: 是。
0: 所以这么的啊，叫你一声老大哥，你别着急啊，老哥哥，我争取啊，看看在没涨价之前，能不能给咱们多争取点，包括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以后没了，咱要说这个花钱买。咱就更买不了了。你想，一个月1398块钱，甚至有的都1700，那怎么买？是吧？根本买不了啊。
1: 对对对，你
0: 所
1: 说
0: 以
1: 的
0: 呢，
1: 很对，冯老师。
0: 哎，所以说这争取在涨价之前，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多争取点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到时候呢，咱们大伙呢也都多备上点，好好用一用啊。还是那话啊，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对啊？
1: 这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哎，所以说咱们共同努力，争取把咱身上这个病情啊都给它稳定住。记住我的话啊，好好活着，咱得迈过88，跨过99啊！
1: 好，谢谢您，冯老师啊。
0: 哎，客气了啊，客气了。好，那你就多保重身体啊，老哥哥，咱就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冯老师，您忙吧啊。
0: 哎，好。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

0: 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传说上古时期，皇帝之子昌邑将自己的小儿子分封到北方大漠，受环境影响呢，这一支皇帝后裔过上了游牧生活，时间久了就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区别，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血脉，始终以轩辕后人自居。由于轩辕皇帝是中土之王，以地土为象征，那么皇帝后裔就是地土之后。在鲜卑语中，土的发音为拓，后的发音为拔，所以他们就以拓跋为姓氏，这就是拓跋鲜卑的由来。拓跋部酋长之位传到拓跋毛一代时，实力已经相当雄厚，统御36个部族，威震大漠。到了东汉中叶，酋长之位又传给了拓跋推银。推银在鲜卑语中有钻研、探究之意，显然这是一位智者式的领袖啊。拓跋推银想为族人谋求更好的生活，于是率领族人南迁，可是辗转数年也没找到他心中的乐土，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拓跋推银死后，一个信念铭刻在了拓跋族人的心中，那就是永远不要停下脚步去南方寻找人间乐土。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本神奇的北魏，道出拓跋鲜卑的前世今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北魏的历史。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建兴三年，西晋末代皇帝为了拉拢拓跋部，封拓跋伊卢为代公。受封后，拓跋伊卢从本部迁了10万户人口前往代地。拓跋鲜卑这个流转千年、漂泊不定的民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代国。王位传至拓跋十邑监时，天下分崩离析，北方各国林立， 最让他头疼的是隔壁的铁弗布。铁弗布是匈奴的一支，曾经因汉朝和匈奴和亲，他们标榜自己有大汉皇室血统，并以刘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拓跋十邑间即位第四年，铁弗布首领刘虎带兵攻进代国，拓跋十邑间得到消息，立刻就部署兵马，率急行军追击，在半路成功截住了铁弗布，斩杀了刘虎。从此拓跋部和铁弗布算是结下了梁子。几代人之后，铁弗布迎来了一位年轻首领，名叫刘卫臣。在他面前有两个强者，代王拓跋十邑间和前秦天王苻坚。刘卫臣比他的长辈们聪明得很多，他知道如果实力不够强大，在乱世只能依附强者。他一边就派儿子去朝见拓跋十邑间，一边又暗中和苻坚通信，表示愿意归附。拓跋十邑间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于是答应不再追究铁弗布的过错，而苻坚也需要拉拢更多势力来稳固后方。刘卫臣巧妙地周旋于两大巨头之间，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可惜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拓跋十邑间得知了真相，恼羞成怒的他就决定率兵征讨铁弗布。刘卫臣面对天降奇兵，措手不及，连夜往西逃去。刘卫臣逃到苻坚那里求助，苻坚好言劝慰一番，然后用充满杀意的眼睛望向了代国。其实哪怕中间没有刘卫臣，前秦和代国也必有一战。公元376年，苻坚率军攻入代国，拓跋十邑间硬着头皮迎战呢，结果屡战屡败。前秦逼近代国国都时，拓跋十邑间就患上了重病，无奈带着部众往漠南撤退，一时间代国狼烟四起。不久之后，拓跋十邑间被杀，代国都城被攻破。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代国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拓跋鲜卑人战战兢兢等待着苻坚的到来，他们知道目前拓跋氏诸王子死的死，逃的逃，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是6岁的拓跋圭。不过苻坚却想要将拓跋圭带回长安，以此控制代国。危难之际，忠臣燕凤挺身而出，到苻坚面前游说，建议其扶持拓跋圭即位，这样也能达到控制代国的目的，还能制衡独孤部和铁弗部。苻坚和燕凤是老相识，他思索良久，采纳了他的建议。回到关中之后，一心想统一中原的苻坚率军开始南下。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人生的滑铁卢，那就是淝水之战。胸怀壮志的苻坚被东晋名将谢玄击败，前秦数十万精锐死伤殆尽。没了前秦的威胁，拓跋圭于15岁宣布重建代国，即位代王。他在牛川召集旧部，随后宣布迁都盛乐城，改国号魏，史称北魏。拓跋圭此举意图明显，他想继承曹魏国祚。他本人不止一次宣称自己是曹操后人，这个说法虽是无稽之谈，但却是一部妙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注重王朝的合法性的，眼下偏安东南的晋朝司马氏曾是曹魏臣子，如今拓跋氏继承曹魏国祚，自然要比司马氏更有资格入主中原。魏国建国后，拓跋圭还是自称为王，而他的敌人们却一个一个接连称帝。慕容垂在中山称帝，国号燕，史称后燕。羌族首领姚长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史称后秦。苻坚族孙苻登继承前秦国祚，在陇东称帝。拓跋圭建国时受了慕容垂的帮助，所以慕容垂立刻派遣使者来魏国，册封拓跋圭为上古王。拓跋圭面对后燕使者给出的答复是，我与燕主平起平坐，燕主没有资格为我册封。拓跋圭的态度很明确啊，他不愿承认慕容垂的皇帝之位。拓跋圭 不甘心屈居人下，

0: 虽然不敢贸然称帝，但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先是派兵收拾了草原上的一些小部落，随后还出兵灭了铁服部，将河套之地收入囊中。面对拓跋圭的种种举动，慕容垂终于忍不住了。一年后，后燕发动进攻，拓跋圭听从手下谋士建议，把军民、牲畜和财产都转移到了黄河以外。后燕士兵一路长驱直入，一直到黄河东岸，几乎没有遇到阻挡。后燕大军在黄河边造船，准备渡过黄河，一举歼灭魏国。秦汉文明之余韵，隋唐盛世之先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神奇的北魏，欢迎继续收听。当燕军船舶造得差不多了时，拓跋圭已在黄河岸边屯兵150,000，燕军以十几艘战船和300精兵作为先遣队渡河打探敌军虚实，结果一阵大风吹来，先遣队被吹得七零八落，成了魏军俘虏。燕军见先遣队迟迟不归，始终不敢贸然渡河，就这样80,000大军在黄河东岸待了4个月，直到初冬也没能找到作战时机。随着天气变冷，燕军士气开始涣散。与此同时，拓跋圭得知慕容垂病重的消息，于是谣传慕容垂驾崩，以此动摇后燕军心，顿时不安的气氛在燕军中蔓延。最终后燕将领慕容宝下令撤退，拓跋圭紧随其后追击，两军在参河碑相遇。拓跋圭于黎明时分突袭燕军大营，数万燕军溃逃，在魏军的包围下，燕军死伤无数。参河碑之战对燕国来说那是灭顶之灾。一年后，病愈的慕容垂为报此仇，亲自率军进攻魏国都城盛乐。路上，慕容垂经过参河碑，下马祭拜死去的将士，却因过度悲痛引发旧疾，骤然离世。慕容垂一死，后燕再也无法对拓跋圭产生威胁。公元396年8月，其亲率大军攻入后燕，不到一个月就将其领土收入囊中。灭了后燕，北魏坐稳了中原霸主的位置，拓跋圭正式称帝。公元398年，他下令迁都平城，不久后改元天兴，北魏帝国正式踏上历史舞台。北魏的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出身高贵，但他幼年丧母，少年丧父，身在宫廷也见惯了阴谋诡计，生杀予夺。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的孩子往往很难发展出健全的人格，但孝文帝是个例外。他在成为一个帝王之前先成了一个好人。据说孝文帝有一次用膳，工人不小心将汤水弄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臂，工人吓得魂飞魄散，而孝文帝却摆摆手，并没有追究。拓跋宏这样宽厚的性格与祖母冯太后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冯太后垂帘听政，他的政治风格敏锐细腻，面对不安定的局面不会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而是选择宽容，但在该主动出击时他又绝不会手软。冯太后自幼喜欢读书，她亲自给孝文帝当启蒙老师，受此影响，孝文帝从小便亲近汉文化。史书记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他20岁以后，所有的诏书册命均亲自完成。孝文帝即位之初，北魏的经济日趋繁荣，唯一要务就是进行文化改革。北魏若想走得更远，必须要主动融入汉文化。在推行汉文化之前，还有一件紧迫的事要完成，那就是迁都。孝文帝心中最合适的新都是洛阳，洛阳地处中原，建都在这里可以获得中原汉人的认可。但孝文帝知道鲜卑贵族不愿意迁都，所以他就说要南征。贵族世代为军人，擅长打仗，而且喜欢打仗。 以南征做幌子，才能将他们调离平城，靠近洛阳。对于出征时机，孝文帝也是动了一些心思的，他故意选择秋季多雨时节，让大军踩着泥泞踏上征程。30万大军走了40多天，翻过千山万水，终于到达洛阳附近。大军一路上冒雨行进，异常艰辛。刚到洛阳，军营中便弥漫起了厌战的情绪，而这正是孝文帝希望看到的。大雨滂沱，他身骑战马，下令全军继续南下。众将领闻言皆跪倒在地，求孝文帝停止南征。孝文帝怒道：朕想一统天下，你们却屡屡阻拦，你们到底还是不是我大魏的臣子？说完，他扬起马鞭继续前进。这时宗室子弟恰到好处的出场了。任城王拓跋澄一边哭一边劝孝文帝停止南征。孝文帝叹了一声说：此次大举南征，如果无功而返，定要被后人耻笑，不如我们把都城迁到洛阳，以便随时南征。直到这时，群臣才明白孝文帝的真实意图，但他们也不敢反对，于是洛阳正式成为了北魏的都城。迁都洛阳的第二年，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国事。他问：诸公以为我大魏若要走向强盛，是要因循守旧，还是要移风易俗啊？宗室子弟拓跋喜说：自然要移风易俗。孝文帝说：既然这样，朕便要改革旧制了。依朕看，咱们必须消除鲜卑传统，开始穿汉服，说汉话。不等群臣反驳，孝文帝便拿出了一个反面教材。他说：朕曾经就此事和李冲展开辩论，那日李冲说天下语言众多，没有哪种语言是正音，如果一定要有，那应当以皇帝说的话为正音，李冲此言当处以死罪。李冲闻言急忙摘掉了帽子谢罪。孝文帝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来惩罚李冲，他只是想和李冲演一出杀鸡儆猴的戏。这场戏过后，群臣就不敢再提反对意见了。之后孝文帝正式下令推行汉语。孝文帝这些举措减少了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差异，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和汉族趋同。南北朝群雄割据，草原上的拓跋鲜卑一族趁势而起，统一中原，建立起了一个以中原礼乐治国的神奇王朝。这本神奇的北魏以拓跋氏历代首领为主线，详细阐述了拓跋鲜卑的发家史，对于了解南北朝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神奇的北魏，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阳光他说，这本书的语言啊，叙述上了堪比明朝那些事儿，详略得当，阅读体验很好。读者小莫 北魏的历史是我的阅读盲区，之前一直不敢涉猎这方面，害怕看不懂，但是这本书我居然看进去了。读者长事说到，北魏是中国的混血时代，看游牧民族和农耕社会面对面的碰撞，作者写得非常精彩，让我对这段不熟悉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搜神志怪》，魏晋人的幽冥世界，魏晋风华，轻松读懂《世说新语》，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孝子，原本不是指孝顺的儿子，在今天的语义中，孝子就是指孝顺的孩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儿最古老的语义却不是这个意思，是孔子把孝的内涵扩大了。《礼记·杂记上》当中如此定义孝子：季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父亲或母亲刚去世的时候非常哀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称作哀子。过了一段时间，哀痛慢慢减轻，哭泣停止，这时候再去祭奠去世的父亲或母亲，就称作孝子。因此孝子是祭奠的时候才使用的称谓，后来把居丧的男子一概称作孝子。由此可见，这个词的本意跟孝顺没有任何的关系。也许您会问啊，不孝顺干嘛给父母守丧呢？这道理很简单，在古代社会啊，父母死而不服丧，那是一种犯罪行为，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后来从为父母服丧逐渐引申出了孝顺的词义。如果不了解孝子的本意，古书当中的很多记载就看不懂。比如说《南史·周盘龙传》记载，北魏和南齐征战，南齐一位将领出战前说，若不杀贼便为贼杀，若昔不为世子便为孝子。若曦是谦称自己的儿子，世子是指高官贵族的子弟。此处的孝子如果理解成孝顺的儿子，那就解释不通，因为紧接着将领又说了，孝子则门家素恶，世子则门实丹者。素恶是指涂饰墙壁的白土，门上涂白土比喻扶桑，自己如果战死，儿子就要做扶桑的孝子，而世子则可以在门上涂侍者色的涂料。这个例子使用的就是孝子最本源的语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全民阅读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

0: 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7: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

0: 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0: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2: 对，
13: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1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9: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 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0: 6月30号，蓝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9: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4: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

0: 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6: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5: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7: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5: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6: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邮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最初喜欢陈绮贞有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她按照自己的步伐去生活，用最大的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一个人填词谱曲，她一直都有独立的个性，抱着一把木吉他，没有浓妆艳抹，独自站在那里低吟浅唱。最开始听旅行的意义是被他的歌词所吸引，旅行的意义

小曼一直把旅行称之为行走，认识更多的人和事，我们可以去拍照，可以记录，可以回忆。旅行就是不断地认识新的人群，来一场天南地北的相遇，然后再分离。旅行就是不断地停留远行，来一场时空的穿越，来一场轻缓的行走。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我觉得可以把最初丢失的自己寻找回来，可以知道自己内心需要的东西。旅行的意义，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定义，就如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一样的。记得以前很喜欢读海子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么写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大海就有了一种深深的向往，总想着有一天可以背上一个简单的双肩包，面朝着大海，光着脚丫站在柔软的沙滩上，感受海风吹拂我的面颊，听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看广阔的海面上点点白帆。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小麦来到了青岛。在这里有着号称亚洲第一滩的海滩，青岛金沙滩。金沙滩位于青岛市黄岛区凤凰岛，南靠黄海，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开来，全长有3500多米，宽300米。因为海水非常的清澈，沙滩平缓，再加上沙细如粉，色泽如金，所以得到了金沙滩这个响亮的名称。金沙滩是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被喜欢它的人们冠以亚洲第一滩的美称。对于金沙滩，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金沙。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候有一只金凤凰飞往天庭参加百鸟盛会，当飞抵碧波万顷、渔歌荡漾的胶州湾时，心旷神怡，乐不思归，于是振翅落入胶州海畔，它化身为今天的凤凰岛。它华美的翅膀掠过的地方，就成了沙质细腻、色泽如金的金沙滩。曾经有人这样赞美过金沙滩：金沙滩头平，遥望天水涌，海阔纳万物，山远断九穷，微礁翱飞浪，娇艳喜刚风，沧海无尽时，扬帆日边行。

初夏的清晨，当我的脚踏上金沙滩的那一刹那，我仿佛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清晨的金沙滩游人并不算多，三三两两的游客悠闲地漫步在海边。我脱下了鞋，让脚去触碰那柔软的细沙，感受海滩的温度。走到海水和沙滩的交界处停下来，这时候的风并不算大，吹在脸上凉凉的，海水一涨一落地拍打着我的脚面，整个身心好像融入了这面海。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平稳如同明镜一样，偶尔的微风只吹起了极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让照耀在太阳光之下的水面显得金光灿灿，温秀可喜。在城市里待久了的人们，面对浩瀚的大海，禁不住从内心发出赞美。与海对应的天空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青云平贴于空中，就像是一个女郎穿上了绝美的蓝色下衣，而颈间却围绕了一段轻柔的白纱巾。天蓝蓝的，海蓝蓝的，海天连成一线，让站在海滩上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错觉，究竟哪个是天，哪个是海？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海天一色。几只海鸥穿过蔚蓝的天空，时而展翅翱翔，时而发出欢快的叫声。不远处出现的点点白帆点缀着一望无际的海面，蓝天、海鸥、白帆、大海，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怪不得诗人海子会写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丽诗句。随着临近中午，海滩上的游客渐渐地多了起来。作为青岛最著名的海滩，金沙滩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游人的宠爱。或许他们都希望面对着这片美丽的海，收获更多的满足和愉悦。金沙滩是集海滨休闲、娱乐、餐饮、运动于一体，不仅可以乘坐沙滩飞机、坐快艇、登水上自行车、开气垫船，和大海近距离的接触，还可以在沙滩上观海景、做沙雕、放风筝、逐波踏浪。无论是哪样的一种形式，金沙滩带给人的都是脸上的幸福和身后留下的一串串笑声。更需要注意的是，金沙滩没有明显的区分游泳和非游泳区，再加上救生员的数量很少，如果水性不是太好，还是选择在沙滩上活动为好。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趟着海水，走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静静地看着这片海，等候着潮涨潮落。潮来了，汹涌的潮水后浪推前浪，一排排白花花的潮水簇拥着冲过来，海浪撞在岸上溅起一片片浪花。虽然这里的海浪没有惊涛拍岸的气势，但我依旧感觉到了在浩瀚无边的大海里蕴藏着多少力量。等到潮退，沙滩上堆起的沙雕、游人写下的字迹都消失不见了，一切恢复如初，就像是谁也不曾打扰过这片海滩一样。观海人的心情也随着潮涨潮落褪去了烦躁，留下一颗平静的心。傍晚的金沙滩是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刻，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但它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
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就像一片片燃烧着的火焰，闪动着滚动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则又闪耀着滚动着涌了过来，披着霞光的海浪和金色的沙滩交相辉映。这种绝美的景象不能被捕捉进相机，只能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所以说，你自己不来到金沙滩，就不会明白金沙滩究竟有多么的神奇壮丽。就这样，从清晨到日落，我感受着大海的心情，那蓝色的忧郁，宽广的胸怀，使每个看到这片海的人都充斥着一种力量，舍不得离开这片充满魅力的海，舍不得这块铺满柔软细沙的金沙滩。最美的是舍不得丢掉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本期节目的旅程。如果说金沙滩带给人们海洋温柔美丽的一面，那来到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一下海洋的本质。在这里，我对海洋的向往得到了另一种满足。海洋馆我倒不是第一次去，但青岛极地海洋世界却给了我全新的感受。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是大型的极地海洋动物展示和表演馆，馆内拥有白鲸、企鹅、北极熊等十多种200多只极地动物，另外还有上千种上万只珍稀海洋生物在馆内展示。极地海洋世界的设计构思是这样的，在一楼仿佛置身水底，到二楼则是从陆地、甲板和冰山上观察水面，可以从多个角度尽情地接触海洋动物。在这里不仅可以观看到极地海洋动物馆里的珍稀极地动物，还可以欣赏到海底隧道里多种鱼类。

会以及欢乐剧场里的动物表演。漫步在海底隧道，看着鲨鱼和大海龟穿梭在自己的身边，仿佛真的有一种自己真的在海底世界的感觉。这些看似凶猛的动物这样的接近你时，首先感到的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惊叹。尤其是当你看到这些动物眼中流露出的目光，你就会发现它们此时给你的感受是不同于以前远距离观看的，心底会莫名地生出一种感动，原来人和动物可以这样的亲近。景点入口处都会有每天动物演出的时间，你可以根据时间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动物表演进行观看。在这里最受欢迎的要数白鲸和海豚的表演。以前总觉得鲸鱼庞大而凶猛，但如果你能够幸运，不仅可以亲自给白鲸喂食，还可以摸摸它的头，甚至可以让白鲸亲吻自己一下。说到海豚的表演更是精彩，他们在驯兽员的指挥下在游泳池里高高跃起，用细长的嘴巴顶一下皮球，随后落入水里，就像一尾尾落入碧波的仙子，妩媚而灵动。还有就是海豚表演的钻圈同样让人过目不忘，他们先在水里摆动灵活的身躯，来到圈子的下前方，再纵身一跃，灵巧地钻过吊在空中紧挨着的圈子，最后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优雅地落入水中。这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极地大厅。进入极地海洋动物馆的极地大厅，虽然说是身处室内，却并没有局限的感觉，中间部分上下贯穿，视野通透，乘扶梯到达二楼，让人的视觉更加开阔。在模拟的极地环境中，冰雪溶洞、爱斯基摩人雪屋等极地景象随处可见。在海兽混养池，我们可以观赏到北极狼、海象、北极熊、海獭、海狗、企鹅等珍稀的极地动物。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离海底太远，离极地太远，所以在见到这一切的时候才会如此的惊奇和留恋。来到青岛本来就是出于对大海的向往，作为一个海滨城市，青岛也像大海一样美丽、富足和神秘。不论是金沙滩令人难以忘怀的海面，还是极地海洋馆那些难得一见的动物和景观，来到青岛不去感受青岛海一样的情怀，终究是不能圆满的。你无论在青岛的哪个角落，呼吸的空气、吹拂的风、投射的阳光，无不带着海的气息。也许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们记忆里都写满了对海的依恋，所以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感受到大海对这里的恩惠。如果一样东西可以代表一个城市，可以成为人们共同的回忆，那这件东西一定有挖掘不尽的魅力。大海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它却可以留给每个人不同的财富，或者是一顿美味，或者是一场航行，又或者是一种情怀。我带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而来，却收获了旅行中最重要的东西，那是一种美梦成真的感动，是见识大千世界的胸怀，这就是我的海洋之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1度。趋势天气，29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31度。30号多云转阴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挂钩联系村，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联赴新制聚力同行2026连云港市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举行；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开赛，连云港代表队拿下首金。精准对接会助力高校毕业生家门口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27日是联合国第10个中小微企业日，联赴新制聚力同行2026连云港市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行政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领导胡竹、刘春菊、张家炯、李丽参加。
3: 行政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中小微企业这一节日祝贺，向中小微企业为港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中小微企业是连云港经济机体中最具活力的细胞，是民营经济的基本盘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奋进十五，希望广大中小微企业准确把握时与势，正视困难挑战，抓住用好机遇，聚焦主业，增强信心，向心而行，向专发力，向智转型，向远谋划，在新征程上奋勇搏击，做大做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展现更大作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中小微企业，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中小微企业家，推动各项惠企政策应享尽享、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倾心竭力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用心用情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本次活动按照全省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和服务周统一安排，由市委统战部、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工商联联合主办，旨在为中小微企业送政策、办实事、解难题，凝聚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整体合力。活动现场，市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一起来办平台应用、金融支持政策等做了宣讲解读，发布了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活动中同步举办首期商海联心亲商会享主题沙龙，并正式启动联心办一起行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服务周将持续至7月5号，围绕政策进企直达快享、金融赋能纾困惠企、人才引育供需对接、创新引领资产护航、法治合规风险防控、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治理等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开展专项服务。
2: 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6日，市委书记、行政军到挂钩联系村调研，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干部下沉数字赋能，持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筑牢基层根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春菊参加。
3: 在赣榆区墩上镇河团村、南大沙村，行政军查看党群服务中心运行情况， 同村党组织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村级班子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人居环境整治及债务化解、三务公开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村级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作用，扎实细致做好便民服务、矛盾化解等工作，

0: 愿与老人促膝长谈，聆听老人讲述革命往事与乡村发展变迁，详细询问老人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祝福他舒心生活，安享晚年。在双槐村，行政军走访慰问部分生活困难党员，仔细询问生活保障、就医开支等情况，叮嘱镇村负责人常态化上门走访探视，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调研走访中，行政军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基层党建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引领贯穿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突出干部下沉、数字赋能，不断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纵深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从严从实抓好党员教育管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干部队伍。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配套，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持续增强广大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记者张涛报道，6月2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一行来连深入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洪明参加活动。
0: 活动期间，魏国强一行来到新浦汽车客运站，实地走访参观了雷锋车世纪陈列馆，聆听雷锋车组的发展历程及感人事迹。座谈环节，七名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们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雷锋车精神发扬光大、和美乡村建设、新农人培育等内容积极建言献策，展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履职热情。魏国强对连云港市各级人大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基层一线代表要从本村本地实际出发，选好产业发展之路，将和美乡村建设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多关注三农工作，着力带动农民群体增收致富，善于从群众反映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中提炼意见建议，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要着力提升乡村的公共服务，让农民生活的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要注重基层治理，善于抓早抓小，着力化解农村存在的各种热点堵点问题，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要切实以人大代表履职实践助力民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记者张燕、扶正报道。6月26日，学森林防火法规护江苏绿水青山、江苏宣传贯彻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主题活动在我市连岛景区举行，以沉浸式多元化形式普及防火法规。省应急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陈静，省林业局总工程师二级巡视员陈志银，连云港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情景短剧通过古今对话演绎防火理念代代传承，我与青山二十年宣讲，森林消防员家属分享一线护林坚守故事，秦叔表演森林防火谣，将条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防火知识。来自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以及各社区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基层护林员、志愿者代表共同参加本次活动。现场基层党员、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代表还宣读倡议书，号召全市参与森林防火。本台记者基建通讯员周思月报道。6月26日至28日，首届互联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学术会议在我市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参加开幕式。
0: 会议以智慧互联、博创未来、共绘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来自上海、广州、湖南、江苏等地的院士和妇幼健康领域专家学者等近350人参加会议，就妇幼健康事业发展进行研讨交流。会上，互穗联心共筑妇幼战略合作正式启动，上海市红房子医院妇科内分泌专家工作室、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0: 合作医院揭牌仪式同步举行，标志着市妇幼保健院在引进高端医疗资源、推进学科共建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此次上海、广州、连云港三方共建合作的开展，将为港城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通过专家坐诊、主刀手术等方式，快速补强连云港的专科服务能力。上海、广州专家定期来连坐诊、查房、带教，打造带不走的顶级医疗队。
1: 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赵成：
2: 这次上海、广州、连云港三方共建合作，恰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也是我们对港城百姓和妇幼健康事业的献礼，对医院和市民最大的实惠就是看病不出家门，专家来到身边。通过合作开展，本地的专病服务更加丰富，疑难杂症不用跑北上广，就能在家门口看得上国内顶流的妇幼专家，既避免了异地就医的奔波之苦，也节省了费用支出，真正把优质医疗资源的红利落到了就医群众身上。
0: 会议期间同步举办第三届花果山医学博士创新能力提升培训班、江苏省医院协会妇幼保健院分会2026年度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医学博士创新能力培养、新时期妇幼保健机构高水平建设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专题交流。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上海市妇科肿瘤重点实验室主任狄文、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姜化等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为与会者带来内容丰富的高质量学术交流。
3: 这样的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本台记者林淑慧、丁明轩报道，6月27日上午，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开赛仪式在连云港花果山酒店举行。中国残联体育部副主任马立涛宣布开赛，省残联副理事长杜小镇、连云港市政府副市长杜波出席仪式。
0: 上午9点，开赛仪式在悠扬的乐曲声和观众的欢呼声中拉开帷幕。各代表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在指定点位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据了解，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涵盖残奥、听奥、大众体育、特奥共19个比赛项目。其中第一阶段比赛，我市承办轮椅击剑、残奥、听奥项目及盲人板灵球、象棋、飞镖、跳绳4项大众体育项目，共计5大赛事项目。开赛首日，连云港代表团便迎来了开门红。在象棋市立女子组决赛中，我市选手肖伟凭借精湛的技艺与稳定的心态，一路领先，成功摘得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
5: 这次因为赛前准备的比较充足，所以说比赛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次比赛呢，我前面是2胜，后面和了呢就是冠军。我想说，不管是我们参加哪个项目，想要取得好成绩，就必须要刻苦的训练。所以说我希望每个运动员都能赛出自己的优异成绩。
0: 比赛现场捷报频传，连云港代表团在竞速跳绳项目中掀起夺金热潮。仅在首日上午的比赛中，我市跳绳运动员一举斩获6枚金牌、2枚银牌，展现出强劲的竞技实力和昂扬的精神风貌。赛场上的每一次跃起都凝聚着平日里的汗水和坚持。
6: 孩子们取得的这个成绩比我预想的成绩要更好，孩子们都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的选手，比赛型选手，这次成绩是对他们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精神最好的体现。作为教练，我感到非常骄傲。
1: 本台记者江晓峰、雷淑慧报道。6月26号晚上，以“喝云小啤为连云港干杯”为主题的云小啤啤酒首发发布会，在连云新城海鸥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也是海滨生蚝嘉年华一场重磅特色专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专属城市新风味。
0: 当晚海鸥广场氛围热烈，活动现场布置精致，氛围感十足。巨型联名啤酒罐立牌、产品展示错落排布，全方位展现产品特色，让现场群众沉浸式感受体育魅力与本土品牌匠心。
1: 云小啤啤酒厂负责人王延波：
7: 我是一名连云港人，然后呢，同时我也是一名球迷。在这个苏超联赛期间啊，我们想让我们连云港本地的球迷喝到我们本地的啤酒，所以呢，我们和连云港队啊共同开发了这款精酿啤酒，让广大球迷、让广大观众在这个观赛的同时，能喝到我们连云港本地的精酿啤酒。
0: 发布会通过产品宣传片全方位介绍全新啤酒产品，并公布了多项现场惠民福利。互动环节人气爆棚，现场通过大屏随机抽取十名幸运市民游客上台抢先品鉴首款联名精酿，并且分享口感体验。幸运参与者均获赠联名啤酒整箱礼品。
8: 这个酒呢，我们作为球迷嘛，在看台上有的时候也想喝点酒助助兴。然后这个是我们连云港本地的啤酒，我今天来尝了一下，觉得非常的好喝，麦芽香气非常浓。
0: 此次体育与本土饮品的跨界联动，既丰富了港城夜经济业态，也以全新文创产品致敬港城体育，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本台记者张涛报道，作为东海县产业与前沿 AI 技术双向奔赴的破题制作，6月26号，东海人工智能 OPC 创新社区正式运营暨水晶集团重点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0: 近年来，东海县紧扣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此次投入运营的东海人工智能 OPC 创新社区和集中签约的七大重点项目，是东海发力 AI 加速启示的关键落子。其中 OPC 创新社区扎根水晶城核心商圈，6200平方米的创新空间，164个灵活创客工位，让 AI 设计、智能算力、内容孵化、跨境运营、人才培育全链条服务触手可及，实现了创意研发与实体市场零距离衔接。其中签约的七大重点项目涵盖 AI 水晶珠宝设计、 AI 文创 IP 孵化、电子高纯材料 Q 布上游材料、中国东海美容开发、智算、 AI 数字通信战略合作等前沿赛道。平台与项目双向赋能，将打通从技术研发、创意生产到全球销售的完整数字化链路，推动东海特色产业从加工制造向制造创造转变。
1: 本台记者报道，我市海洋资源丰富，海域使用权数量多、范围广、类型全，为高质量推进统一产权底板建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先试先行，以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为主线，率先开展海域使用权数据治理，全量核查680宗存量海域数据，补录完善信息430条，建成全市覆盖、标准统一、信息完整的海域使用权数据库。依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专业技术力量，我市搭建市局、县区局各作业单位会商的协同发力平台，分类推进海域使用权数据治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海岸线向海一侧存在非海域使用权问题，严格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海岸线向海一侧国土空间管制规则，厘清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权属边界，规范建设用地、林权等非海域使用权宗地的管理要求，确保岸线空间管控合规。此外，针对数据质量问题，建立了核查、修正、校验完善的闭环机制，对数据实行全维度管控。针对代码应用问题，建立单元号全生命周期台账，实现赋码、变更、注销全程可追溯，确保代码唯一，连续全链贯通。针对流程衔接问题，严格执行一宗一码、一证一码登记规范，建立单元号变更当日跨部门同步机制，打通业务流程壁垒，确保全链条数据一致。本台记者张涛报道，6月26号，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市法院打击毒品犯罪案件审判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0: 2025年全市法院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28件，同比增长16.36%，其中基层法院审结114件，中院审结14件。毒品种类变化明显，以冰毒为代表的传统合成毒品在持续高压严打态势下，流通渠道被强力斩断，相关案件数量持续大幅下降，国家管制的依托米酯等新型毒品成为主要涉案毒品种类。面对禁毒斗争新形势，市中院对团伙犯罪、涉未成年人犯罪、毒品累犯再犯等坚决依法严惩，对认罪认罚主动检举揭发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依法从宽处理，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加强禁毒宣传，延伸司法职能，通过集中公开宣判、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提升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1: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孙一峰：
9: 下一步，连云港中院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禁毒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积极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深度参与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以严格公正司法推动全市禁毒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了解，今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重点隐患路段5510整治工程正在加速推进，17处省政府挂牌督办路段已全面开工，目前整体进入收尾阶段。5510整治是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部署的专项治理工程，针对近五年单段5公里范围内累计发生10起及以上死亡交通事故的高风险路段集中攻坚。我市此次纳入整治的17处路段，包含一类清单路段3处、二类清单路段14处。整治重点紧盯事故多发点、平面交叉口、路侧接入口等风险点，精准补齐公路安全防护短板。截至目前，204国道灌云段、267省道东海段等重点路段整治已基本完成。整治后的路段路面标志清晰规范，行车视距明显改善，机非混行等乱象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出行安全感显著提升。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1: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